0: 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有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的名誉教授主任。
3: 大家好。
2: 嗯，周老师，最近我们很多新朋友哈、啊，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啊，说听了一段节目之后啊，特别的有收获。
3: 嗯嗯，
2: 周老师不仅是帮大家总结了这个排浊气的具体的实践方法啊，让大家明白了疾病呢，大家心里始终有个疑虑啊
3: 啊，
2: 很多人也在问，说是不是每天坚持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就可以告别多药缠身的现状了呢？
3: 嗯嗯，
2: 其实这一点吧，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3: 哎，
2: 因为就我所知，因为很多人身体毛病多呀。
3: 对。
2: 嗯，每天吃的药啊，那是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吃了一年又一年。
3: 嗯。
2: 那可以想象啊，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毕竟吃药啊，它不是吃粮食啊。
3: 嗯，是。
2: 嗯，长期一直大量吃，那什么样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啊。
3: 肯定的。
2: 所以说，大家都是希望啊，这个排浊气以后，是不是能让他们彻底摆脱药物的长期依赖，啊，包括疾病的反复的伤害，完全能够减轻经济的花销和心理长期的压力负担呢？
3: 这样吧啊，这个。大家问这个问题比较大，是吧？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儿，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
2: 嗯，
3: 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呢，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啊，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2: 嗯嗯，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3: 啊、是吧？
2: 嗯，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是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对。
2: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
3: 嗯，
2: 用多少药？
3: 对。
2: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
3: 嗯。
2: 啊，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觉得吃药挺简单的，停药但是挺困难的。
3: 是吧，看看
2: 这让很多的我们这个老人们都觉得、嗯、很痛苦，也不光老人吧，也有一些慢性病中年人也存在长期吃药、嗯、就大家就反映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3: 嗯，对吧、嗯、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的很好，就是药的种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他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刻吧，
2: 嗯，
3: 对吧，才出现了就你刚才讲到了一个是药不离身的情况，再就是胡乱用药的情况，对吧，这样药想吃那简单、嗯、但是想放下的时候就难了。
2: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学这个的，就是包括、嗯、
3: 虽然他知道叫啥名，但是整个的药物相互作用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
2: 对对对、嗯、
3: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你是汤药啊，你是口服液啊，药丸啊，又是颗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呗。可能很多人心里我提出这问题以后可能都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它必须得是有正规审批认证的，得是带有国药准则号的批号，这才是叫药品，才会被允许当做治疗使用。所以说能回答到这一步的啊，这样的人 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很厉害。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这个汉字，咱们把它拆解开，一起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相信我把这个药这个汉字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给大家拆分开了再一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药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了。首先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吧？
2: 草字头，
3: 上面一个草字头，
2: 嗯，
3: 下面什么字啊？
2: 约吧，
3: 对，
2: 大约的约，
3: 约等于的约，
2: 对，
3: 啊啊，有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但是要这么说文解字，你把它拆解开之后，你这么一说，其实说到这儿就已经很好理解了，因为咱们中华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

0: 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五要：草木虫食谷，当以草木为主。”你看这话好理解吧？
1: 嗯，
0: 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草木虫食谷，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

0: 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你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他已经告诉你他不适合这种药，然后你还坚持让身体来吃，你说这不是自杀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记着，就即使说你现在你用这个药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它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告诉你，这个药都不适合你，更不能长期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说完这个问题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说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1: 那肯定是因为治病啊，您刚才说的说这个治病肯定就离不开用药啊，
0: 哎，说得好，
1: 嗯，
0: 什么是病啊？感冒发烧了，浑身哆嗦，还打冷战，我问问你，是不是病呢？
1: 感冒了，浑身难受，那肯定就吃感冒药，或者是呢，要打针输液。虽然说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哈，但是我们习惯把这个感冒叫生病了。但是，按照您之前的这个说法，说这个感冒不属于病，属于症状表现啊。因为您讲过说这个病是病损，
0: 对，
1: 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出现了损坏了，出现病变了，或者是说这个结构都发生改变了，这才能说是病。那要是按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感冒肯定是不符合说这个病的这条件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感冒它是你比如说这个气候有变化呀，着凉了、伤风了，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出现的一些症状嘛？发烧也好啊，头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是症状是吧？
1: 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朱老师？
0: 哎呀，为啥说你能把这个你这个事业能做这么大是吧？这是有原因的，是吧？现学现卖都来得及
1: 对，现学现卖的，
0: 其实我们所有人呢都要记着啊，就刚才其实喜儿老师说的是对的啊，我们要知道啊，药是治疗的，治的是什么？一定治的是病，就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病，我们呢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用药啊。你得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是病了才能选择到底应不应该去用这个药，对吧？因为前两天在节目里我一直讲这个话题了。病是什么？病是损坏，是改变，是器质性的一些损伤、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和改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种血管出现了骤样性的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血管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它都硬化了啊，或者血液当中有血栓和斑块形成了，它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病了？或者是血管有破裂了，这是不是属于损坏了、出血了？或者是神经发生萎缩了？是不是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对吧？骨头出现增生长骨刺了，这是不是都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啊，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啊，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什么？它叫实质性的病损，都已经实质性发生改变了，这什么？这才是病。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和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吧？你不管你这药是该溶解去溶解，该修复修复，该抑制去抑制，该清除去清除。就像这个机器的零部件似的，机器零部件坏了，你必须得进行修理，对吧？你或者换件，它一样的道理。

0: 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任何器质性的这种损伤和病变，它只是单纯的出现了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那它就不属于病，它属于症的表现，对吧？它只是一些症状嘛。我们总说疾病这个词儿，什么是疾病啊？这是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疾风骤雨啊，所以疾也代表着快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中医叫疾，疾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就能发展，就容易形成什么啦？
1: 成病
0: 成病了吧？因为疾
1: 了，
0: 在前，病不在后嘛，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中医的智慧。西医是啥呢？只要是你身体出现了你任何方面的难受和不适，只要有难受不适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老外会做生意，老外把什么？把这个药啊，都作为完全性商品的特性了。他既然变成商品了，他追求的是啥呀？
1: 那肯定
0: 肯
1: 得
0: 定
1: 有，
0: 是利益，
1: 对，
0: 因为商品它就是有利益挂钩啊。所以人老外把药品都当做商品了，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啊？啊，就是把药都当做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什么现象啊？以药养医呀，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开点药已经成了首选了。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患者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啊，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这个中医它同样它也开药，对不对啊？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对不对啊？辨真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你看是把药放到了最后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呀，不轻易的给患者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三分毒"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
1: 长
0: 长
1: 期
0: 期去
1: 吃，
0: 吃啊，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患者啊，你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只要是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 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
1: 嗯，
0: 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让患者也有了同样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他就不好了。
1: 嗯，
0: 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长此以往，他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是必须终身用药，没办法了，他有这种想法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你比方说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啊，一个月。
0: 对吧？
1: 嗯，
0: 血红细胞120天，啊，肝细胞300到500天，你看看，它都是有这个周期和时间的，它不是无限的。所以说，你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修复，实际上呢，就是啥？不就是归根结底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实际上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你用的药不就实际上归根结底不就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吗？那如果按照细胞的代谢周期，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
1: 嗯，
0: 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啊，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着，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坚持练习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舒的症状啊。
1: 嗯，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确实消除了指标你一查稳定了，
0: 嗯，
1: 或者说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身体病变的组织都修复好了，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咱们就认为就可以停药了？但是一旦停药之后，哎，没过多长时间就又复发了，就又反复了，
0: 嗯，
1: 就这儿呢。
0: 嗯，这不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吗？
1: 嗯，
0: 啊，就是说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用的很好，老李用他的就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要回答这些问题啊，还得从浊气上讲啊。啥叫浊气啊？啊，我一直在说一定是什么，是不好的气嘛。那浊气从哪儿来呀？特点是什么呀？ 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

0: 浊是哪个浊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浑浊，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对，
0: 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1: 那肯定有啊，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0: 对，不 干
1: 是
0: 净。
1: 吧？很脏啊，邋遢呀，这衣服穿的都油光锃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0: 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这属于外表的浊。身体里面的浊，实际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
1: 啊，里面的。
0: 对，你比方说这个血液当中，你说形成的血栓斑块，这是不是不是好的东西？它是不是叫血浊呀？就血液当中的浊物啊，过多坏的这些胆固醇在血液里面了，它是不是浊呀？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子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也得给它摒弃掉的话，那下一步？它就会产生气，什么气？肯定想的不是什么好气，它一定是浊气了。因为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1: 肯定，
0: 什么气味啊？
1: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0: 对，它肯定不太好闻的，是难闻的气味。最简单例子，比方说他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1: 你先闻一闻，
0: 是不是？
1: 对，
0: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儿，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一潭死水，这个水呀，特别的脏，特别的浑浊。时间长了，你说它会不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儿啊？
1: 那肯定是。
0: 对吧？咱总说叫臭水沟子，对吧？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能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儿、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1: 那肯定的。
0: 哎，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哎，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他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他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他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粥样的质子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因为它浊，时间长在里面，它一定会散发这种气，全是一种腥臭味儿，包括血管内壁这些质子沉着，像粥一样的东西。综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对，
0: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污浊、脏的、坏的这些物质当中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这气它只是一个团儿、一个点、一个面儿，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四处弥漫呢。就比方说呢，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剩菜，这盘剩菜呀，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这一小块儿，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但是你不及时处理。

0: 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啊，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去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咱说雾霾，大家知道吧？
1: 嗯。
0: 啊，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些脏东西啊？
1: 对，很多脏东西。
0: 哎，这叫雾霾嘛。
1: 嗯。
0: 它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下沉呢、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
1: 嗯，
0: 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特别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粉尘颗粒了。因为啥？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这些粉尘颗粒脏东西，它沉重，它只能往下走，它不可能往上升。所以雾霾就这个道理，它很容易吸入到身体里边。哎，所以说这个浊气有啥？有这个困重沉重的特性。那么这回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儿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1: 那肯定是会的，
0: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都是浊气、我们身体就出问题了。
0: 肯定的，对呀、
1: 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
0: 了，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浊呀本身呢，它就是我们应该是远离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腐朽的、衰败的、腐败坏的、脏的东西。所以说这些浊物它所散发出来的气就是什么，就是它就会导致咱们的什么身体的元阳之气或清阳之气，它就被浊气被压制住了。因为干净的这种清阳之气、元阳之气，它就没办法往上走，没办法升腾了。清阳之气不升反降，那就坏了。所以大家记得，体内的清阳之气一定要往气在咱们人体当中正常的一个运动的轨迹，要把它总结以后啊，其实四个字可以概括一下，叫什么呢？叫一气周流啊。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要说简单点啊，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气是以中焦脾胃为枢纽，就相当于这个点在这儿了，就像圆圈一样，它是在不停的转动，带动全身气机，叫左升而右降。左升升的是什么？就是清阳之气要上升。右降是什么？就浊气要往下走，需要排出去的。这样才能什么？周流循环不息呀、是不是？就像这个我们说用这个圆规画圆似的。
1: 嗯，
0: 它有个中心点，围绕中心点，无论是你逆时针也好，顺时针也罢，它最终画的什么？就是画出一个完整的圆来。是一个正常循环的过程。而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
1: 那您说到的这个不出意外啊，或者是没有任何阻拦的前提下，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意外和阻拦说的是啥？就是影响咱们身体气机正常运行的一个内部吧，或者一个外部的因素。你比方说这个它是不是会扰乱咱们体内脏腑正常气机的运行啊？
1: 对呀、
0: 对吧？你比方说叫风寒暑表，就风邪浊气入侵人体，啊，这浊风邪啥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而且气性上扬，容易上升于脑，蒙蔽我们的清窍，哎，导致脏腑气机升降，正常顺序就被打乱了。就像啥？就像这个，工厂流水线作业一样，你看每个人都负责一道工序，咱叫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对，
0: 哎，一道一道的接力啊，最后它就出成品了。它一切这个顺序是不是井然有序啊？
1: 嗯。
0: 结果如果半道突然来了个愣头青，你看他手忙脚乱的，他跟着瞎忙活，这一把那一把的，他是不是就把这正常秩序给打乱了？
1: 乱套。
0: 乱套了吗？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外邪的入侵。你不光是风邪浊气，你像寒邪浊气， 一旦进入身体以后，寒则凝滞啊，咱们这个肌肉腠理。

0: 机锋毛孔很快就会紧闭闭合了，浊气没办法向外宣发了，啊，瘀滞在体内，这气机就乱了，它凝滞啊，导致咱们这个清阳之气无法升腾了，运转了，包括暑湿这些浊气，也是它都不好的气呀、啊。一旦，另外咱们本身如果从精神情志角度也是有影响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叫啥？咱们叫七情嘛。咱们的情志，如果这七情你要把控不好呢，我之前都讲过，它是不是也会化生浊气呀？
1: 对，
0: 哎，这也会影响脏腑气机的一个正常升降运转，又会损伤或者降低咱们脏腑组织的功能啊，
1: 那一定是，
0: 对吧？它一定会呀，啊，尤其这个浊气在里面一掺杂，浊气什么特性？弥漫、困重，
1: 对。
0: 对吧？那这种困重的特点，它最容易，假如说。某一个脏腑器官被浊气就给压制住了，啊，那这样一来，心脏是不是跳动就会变得没劲儿了，
1: 对，
0: 干不动活了，泵血不足了，啊，是不是就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走两步喘，甚至晚上睡觉都躺不平、躺不下，躺下就憋得慌，气儿都不足了。那如果说浊气要聚集于脾胃呢？脾胃是主运化、主吸收啊，一旦它的浊气困着于脾胃，是不是脾胃的吸收运化就不好了？吃东西是不是就不愿意消化呀？啊，经常出现腹胀啊，不想吃饭，食欲减退呀、啊，是为什么？大便黏腻不成形啊。所以说，浊气困着在哪儿个脏器，哪儿个脏器它就干不动活，就没劲儿了。哎，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最开始是症状啊，当大量的这浊气扰乱体内正常的气机运行，困着脏腑，脏腑功能下降，持续时间长了。那你想想，脏腑器官功能长时间被压制，持续下降，是不是从症状开始到后期，是不是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呐、啊？让清阳之气充盈，把浊气向外排出，然后让你的元气就能够根基好，元阳之气充盈、稳固，元阳之气充足，是吧？不让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时候，冲到一定时候，你不积极的制止它。那这个车胎是不是就大爆炸了？
1: 那不爆了吗？
0: 对吧？啊，那如果车胎爆炸，是不是容易造成伤害呀、啊？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为啥你想想，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排不出去，
1: 它也爆了。
0: 哎，也是保护咱们这些脏腑器官的，啊，让它有劲儿、有动能的，啊，如果浊气多，把它压制住了，然后浊气呢又。越来越多，到最后了呢，聚集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爆发以后，咱们整个这个脏腑器官就容易发生各种损伤，形成各种各样的病变了。啊，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讲，你看中医不管是讲什么，讲阴阳啊，中医讲气血、讲经络、讲五脏，啊，你看中医把第一个位置永远是气放在这第一源头。那中医讲的气啥，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元阳之气，而不是浊气。元阳之气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处，可能很多中医也跟大家都讲过，大家应该是比较熟了，是吧？元是啥呀？元代表着不就是初始嘛，开始嘛。你看一年之初1月1号这天，我们叫什么呀？
1: 元旦。
0: 叫元旦，是吧？中医告诉我们说，元气是我们的根基。如果把身体比作是一盏灯，那这个元气就是灯油啊。是吧？灯油，你不把它调和好了啊，你不把它看住了，你不把它养护足了，那不有个词儿怎么说呀？叫油尽怎么的呀？
1: 灯枯，
0: 油尽就灯枯了，
1: 对，
0: 是吧？那为啥会油尽灯枯？不就浊气重吗？一旦浊气重之后，元气被压制了，没办法向上升腾，清阳之气升不上去了，然后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一切的功能活动还全靠元气去带动。那你想想，元阳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儿啊，无论要都要记住啊，无论是从这个疾病的干预角度，还是说从预防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这个人生这个做事儿的角度来说，大家记着啊，永远我们要是积极向上。你看，我们什么事儿不都喜欢往上，不喜欢往下，
1: 对，
0: 对吧？所以有句俗话叫什么？叫人往高处走。对不对？
1: 水才往低处流。
0: 哎，对吧？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正向的、积极向上的 啊，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所以说身体当中的气也是要正向的积极的升腾的向上的这种啊，代表一种活力的状态，
1: 嗯，
0: 而不是这种浊气什么始终给我们压制，让我们一直向下，让我们低沉。所以说这一点啊，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从我们的哲学角度啊，其实这个呢都是非常好理解的，或者叫热能的根本，封藏于肾而得化生。元阳是啥？元阳是火种，那火烧起来什么状态？那火苗不都往上走吗？
1: 嗯，

0: 包括生的烟儿啥，不都往上走吗？对吧？它没有火是往下烧的，所以说元阳之气是根基，是主生发、主升腾的，是向上嘛，对吧？元阳之气向上升腾的时候，啊，就像什么身体里边天然的暖气一样，它能把身体里的寒，它能很好的把它驱散了。再就是元阳之气是推动脏腑啊整个功能活动主要的动力来源，啊，就像车子油的状态。哎，让咱们脏腑机能干活活动都非常有劲儿，代谢都自然。所以说，我们身体一旦有浊气聚集多了，它就会向下走，会压制你的元气，让这元气没有办法往上行，无法生发，无法升腾。再加上你看，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或者是有一些疾病的发生，它是不是都会消耗你本身这个元阳这个元气呀？相当于耗你的家底儿一样啊！啊。本身就压制了，本身就不足了，然后你再去过度的去耗散它，那你想想，那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很多病，你想快速的恢复，怎么恢复啊？它只能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差呀，啊，进一步加速你各个脏器器官这个衰老和老化呀，你的病只能越来越多呀。所以说，每天坚持练习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浊气随时随地啊都能排出去，不在身体里面。这就是脏腑的功能和机能就会强，所以说呢，就能够避免很多疾病过早的发生，包括你出现疾病以后，哎，在治疗过程当中，随着元阳之气快速的升腾，也会加速你整个疾病的一个恢复和愈后，这都是，
1: 我自个儿的一个感受吧，啊，有时候就是胸口发闷，啊，心里头像堵着个东西似的，啊，就浑身不得劲儿。这个时候我觉得，哎，能痛痛快快的要叹一口长气，或者是打个嗝或者放个屁，啊，就会觉得，哎呦，这个胸口敞
0: 松快
1: 亮了，
0: 了是吧？
1: 哎，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松快
0: 感觉
1: 了，
0: 就松快。
1: 对，就感觉把一块大块的这个包袱给卸下来了，那这是不是就是浊气排出去的感觉呢？
0: 哎，对喽。啊，说身体这浊气聚集过重，因为你元阳之气压制了，元阳之气不能升腾发散，脏腑器官就失去动力，然后呢，这个浊气的困住是吧？就如同像背负重物一样，它就干不动活了，啊，身体各方面的功能状态它就会下降，脏腑器官长期功能下降，就容易发生早衰和各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一定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那做这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呢，给大家带来第二大好处是什么呢？对于已经出现疾病病损的朋友，学会呼吸吐纳，这就是加速疾病病损恢复的重要手段，是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元气调养的好，这话我都反复在强调，因为你脏腑机能才会增强啊，才能有利于什么这些病变损伤器官的恢复啊，这在各种疾病治疗方面助力你的效果是最直接的方式。是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啊，说出现疾病以后，再采取一些对症治疗的一些方法，也兼顾着培养自身的元气。但是你看啊，它收效都是甚微的，为什么呀？实际上不就是它没有做排浊气这一步吗？所以这元阳之气，它不管用什么办法，它始终也调养不起来呀。你要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那现代医学研究疾病是从什么方向研究呢？是从这个细胞角度，是吧？这大家知道，哪怕说我们这个。有个感冒发烧了，或者哪怕是有个坏肚子了，肠炎，这医生是不是也得先让你抽个血呀，做个化验呢？那抽血看的是什么呀？是不是看的就是细胞啊？
1: 对。
0: 哎，看你，比方说白细胞高不高啊，中性粒细胞高不高指标啊，淋巴细胞指标高不高啊？啊，通过这些能看出是细菌的感染还是病毒感染？你看这些都是什么？通过观察细胞的状态来判断的。所以说，现代医学，你看它是以细胞来基础来观察疾病。那在治疗方面，你看它也是从细胞入手去治疗。原因啥呢？它只看到了细胞发生老化了、病变了或者坏死了，但是导致我们所有这个细胞发生老化、病变、坏死的原因是什么呢？啊，你看西方医学说了，说这个各种细菌、病毒的感染，或者是营养物质的缺乏。啊，会也是没办法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那怎么办呢？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病变、老化、坏死的这些细胞来进行干预了。 那就意味着啥？源头治理不了，只解决下游问题。
1: 嗯，
0: 这不就是抑制、控制、维持吗？来了我就挡呗，反正挡不住那就没办法了。你不管是营养物质缺乏，还是说细菌病毒的感染，还是说基因突变，还是说免疫能力失调，你要从中医角度什么呢？就是元阳之气的虚亏不足，元阳不足，正气虚弱了，你身体抵抗力下降了。抵抗力是啥？西医所说不就免疫力吗？免疫力就失衡了，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的入侵，对细胞造成伤害吗？元阳不足，脏腑器官那个动能机能是不是减弱了？
1: 嗯，
0: 就会出现过早的，是不是发生老化和衰退呀？
1: 对，
0: 元阳之气不足，气血津液是不是就运行无力呀？那各种营养物质是就没办法充足的供应给细胞啊？说什么叫基因突变的问题吗？
1: 对，
0: 你看这一切都是和元阳之气的虚亏虚弱有直接的关系。那元阳之气为什么虚亏不足？

0: 就是我们身体浊气过重才导致的嘛，这不一环套一环嘛。所以说排浊气一定是啥？它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源头啊。你不管是养生还是防病，是吧？还是出现疾病以后在治疗干预方面，你学会这呼吸吐纳排浊气，都是很重要啊，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呀。这也就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患者在治疗的时候，至于你说的说学会呼吸吐纳排浊气，是不是可以实现疾病的完全恢复啊？不用任何其他的治疗手段就可以完全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一直和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呀？调和脏腑气机，吐故纳新，吸清吐浊。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未病先防。哎，这种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和形成，这是很好的方法。第二个是什么？你出现疾病以后，你在治疗，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你记着，浊气都是源头，浊气过重都是导致源头问题，是避免你这个病怎么的呀，反复的发生、发展或者持续的加重和蔓延呢？那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病变和损伤，你肯定还得结合一些对应的一些治疗手段，你该修复得修复啊，是吧？哎，你该怎么去治疗去治疗啊，对吧？你不能怎么去治，你正常去干预治疗，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对你后续的什么恢复方面，它是提供极其重要的助力啊，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啊，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1: 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哈，为什么楚老师一直强调呼吸吐纳的重要了？啊，无论是疾病的预防，那还是说出现疾病以后，在治疗和干预方面，学会运用呼吸吐纳、吸清吐浊，那会为我们疾病快速的恢复来添砖加瓦，
0: 对。
1: 哎，能提高更好的助力的。能遇到如此的良医良师啊，那是我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
0: 哎
1: 气
0: 呦，
1: 啊！
0: 您太客气，太客气，不敢。
1: 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大家呢有病症方面的任何问题啊，需要楚老师解答帮助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沟通咨询。那也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辛苦了。
0: 不辛苦。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3: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葫芦岛人，
7: 木西人，
8: 蒙古金的混，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4: 听见历史的厚度，
11: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11: 看辽西，
4: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长这么大啊，头一回盼立秋比盼过年还急切呢。咱们东北人都掰着手指头啊，盼这个日子的到来。8月6号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气温实况排行前10名里呢，就5个在辽宁。瓦房店呢以36.6度排在全国第一。到下午呢，辽宁多地都冲向了40度。朋友圈、家庭群里，东北人这几天集体进入到倒计时的模式。有人调侃啊，说这第一次对立秋的渴望超过了春节。还有人说别着急啊，这大火可该收汁儿了。哎呀，全网的东北人都在等同一个时刻，8月7号。

19:42.26秒。届时啊，热浪滔天的黑土地就要迎来凉风拂面，就好像是一份精心准备的现实惊喜，让等待变得值得。你看，在我的直播间，雨禅这个朋友留言，他说今天早上就凉风习习，太舒服了。哎呀，说起来呢，今年这个立秋啊，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啊。自大暑节气过后呢，东北就彻底开启了蒸烤模式，整整半个月的酷暑，让东北人硬生生地经历了一次难熬的高温考验。更特别的是，今年立秋的交节呢，在晚上7点多。那么按民间说法呢，就是属于闭眼秋，什么意思？老辈人常说，睁眼秋凉飕飕，闭眼秋热死牛。这意思呢，就是说白天立秋暑气散得的快啊，傍晚立秋余热难消。那么再加上今年立秋恰逢农历6月，那您看就这两句老话撂在一块儿，这心里能不打鼓吗？说这个立了秋了，咱是不是还得继续扛啊？一时间呢，大家既盼着立秋赶紧来，又怕来了也白来。吃了一颗定心丸，监测信息显示，立秋当天冷空气将会准时抵达东北，这个断崖式的降温堪比一箭换季。用咱们东北话就是夸嚓一下子它就能来。哎呀，一日之间盛夏切换成初秋，东北人这次出奇统一，坚决相信气象台。咱东北人这么迫切的盼立秋，其实说白了就是盼着苦夏赶紧到头啊。这轮高温来得猛，持续久，彻底点方块它就天凉，是个好秋。这份随性又乐观的心态呢，也正是东北人顺时节而为的独家的本领了。大自然的降温呢，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天气变化，而是送给烟火生活的温柔调剂。那么对于立秋的期盼，需要重新找一个熟悉的确定的坐标。此刻的立秋早都已经不单单是四季轮转的一个节点，也更是所有人的精神寄托。不过呢，咱必须得理性看待啊，立秋呢，它只是天文意义上的节气的更替，也不是说等于气象就入秋了。那么虽然这一次降温力度比较大，东北快速的告别极端的高温，但是午后时段依然会短时的燥热，而且闭眼秋这个年份往往后劲儿十足，它还不能够彻底的收工，秋老虎该防还得防啊。不过清风它总是会来的，你说是不是呢？

咱们来说说辽宁吧。这个夏天属实是啊，对于咱们辽宁人来说，考验来得更猛。可以说呢，这个短短七个月的时间，咱们从冬天的-37.9度极寒，再到夏天的42度酷暑，咱们辽宁温差，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将近80度。你放眼全国，它都是属于罕见的呀。于是呢，网友开始调侃说：“这温差，辽宁人肯定老甜了。”这甜到底是啥？这是咱辽宁人的性格和精神，也是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温厚、从容、敞亮、豁达。熟悉辽宁人都知道呢，这儿四季分明，各有各的

全都设在非付费区，不用刷卡你就可以进站坐下洗脚了。那么青年大街还有浑河沿线洒水车都定时作业，文博场馆售票区空调全部给到位。那么在大连的那边呢，各大海滨景区也都增设了临时的遮阳点，便民饮水点和防暑的药品，让戏水的市民游客多了几分从容。那民警呢也是啊，这个盯着日头来回的巡逻，潮汐变化提醒到位，随身物品看管盯紧，站到揽客也得反复劝导，这一天下来制服湿了干，干了湿，也没人喊个停。有人说把这份从容称作是苦中作乐啊，辽宁人自己也不这么看，生活有冷有热，日子有高有低，咱也不能挑天气啊，但是咱得选态度，寒来天衣，暑至寻凉，它怎么过你都得过出个滋味来。所以你看零下37.9度咋的，42度咋的，他们身上的霜和汗，咧嘴一笑，哼，就这。有人说辽宁人的韧性就藏在这气候里，寒冬磨出的吃苦耐劳，酷暑蒸不掉豁达乐观。好消息呢是翻翻日历，这立秋啊终于是来了，辽宁舒服的季节也就到了啊，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也正是逛故宫爬千山看红海滩的好时候。春天看过花，夏天踏过浪，秋天赏过叶，再体验一把冬天的冰雪热情，那才叫四季圆满。来咱辽宁吧，来咱锦州吧，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痛快淋漓吧。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

0: 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啊，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天凉好个秋啊，现在呢在我这个直播间也是特别的热闹哈。这个豆豆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很多朋友都来了。今天呢大家都纷纷的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感受啊，我相信大家也是忍了好久了，是不是啊？你看啊，这个啊，首先要感谢爱学习的老头，关注了豆豆，并且呢，这个成为了粉丝团的成员。另外呢，圣经夺冠来春阳同吉祥，也觉得啊，这刚才啊，这豆豆所提到的这些内容，真是说的是非常的棒。还有一只恰巴塔也是第一次留言啊，也特别感谢你的留言啊。另外呢，也感谢这个圣经夺冠送来的小礼物，点亮了粉丝团灯牌。有梦想的老赵说，今天早上心情真好，真佩服这古人定的节气，太神奇了啊！这立秋立马就凉快了很多。我今天早上也是啊，这个确切的说应该是凌晨我醒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空调关掉了，窗户打开了，哎，就感觉这就可以了啊，就觉得是可以正常睡觉了。其实这么说吧，就咱们东北人，尤其你说咱们辽宁人，就是有空调也好，也不见得说都很喜欢开空调。尤其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孩子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体寒的朋友啊，是不喜欢开空调的，也不是很习惯。据说呢，这今年有很多的老年人呢，就是当这个家里的年轻人开空调的时候，再也不阻拦了啊，甚至于都主动要求学习啊，这个空调怎么开关呢？是不是？不开真不行啊！啊，这不开呀，他都可能要命啊。不过呢，今天我也觉得说，虽然这个气温一下子就降到了最高气温降到了30度以下，但是呢，等到这个中午或者是下午比较燥热的时候呢，这个空调尤其对于老人来讲的话，该开还是开，可以把这个温度呢开得稍微高一些，是吧？咱们也别说这个温度啊，这个温差一下子太大了。尾号1311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啊，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哎呀，真的是哈，就是对这个，今天在开始我们说到的关于咱们这个东北人呢如何盼望这个立秋，都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感慨，看来呢这真的是太有共鸣了。

谦天君子留言了，他说我就是开风扇度过了今年的整个夏天。天哪，你厉害。比如说拿着这个温度计啊，有人就已经是发觉地面的温度超过了48度，甚至于呢有朋友就是在有金属的这样的地方哈，去煎鸡蛋都煎成了。这么热的天儿啊，要我说呀，我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年龄哈，我尊称您一声大哥，咱还是把这个空调啊安排上吧。我觉得年龄稍小一些还好一些，尤其是年龄大的，咱们真的是别挺，千万别挺啊。有梦想的老赵啊，性情了，他说只开到28度，晚上的时候睡觉有一会儿盖被一会儿不盖被，也真是够难受的啊。大家来继续留言啊，在豆豆直播间我们实时互动一下。那么也只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来进行实时互动的。谦天君子啊，他也说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没有安空调呢？他主要是一，空调比风扇费电，二呢是吹空调的感觉是刺骨的凉，风扇的凉呢算是自然的气的凉。就您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两天我也是刷抖音啊，有这样的一个小伙给自个儿的对象办公室安了一个什么呢？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大家是可以去尝试的。用两个这个泡沫箱子啊，其中一个箱子呢是安装了一个小风扇在吹，通电之后再吹，然后呢两个空调箱子里面呢全都。

有冻好的冰，然后呢有一个出口，吹出来的风是凉的。由此我也想到，你说古时候啊，在这个大夏天的时候那么的热啊，他们不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原理吗？就是把冰往那儿一放，然后有风声啊。针对今天我们所说的内容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都可以。同时呢，我们也更加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到这个江苏徐州，他们开通了这个集中供冷，就是用原有的这个供暖的管网开通了集中供冷。咱辽宁人可就吵翻了，说咱辽宁是不是也能这么整啊？能不能呢？您是怎么看的呢？好，下面时间咱们来欣赏歌曲，费玉清演唱的《网住一季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3: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4: 直播间里依旧是非常的热闹啊！有梦想的老赵他说，古人怎么冻的冰呢？在夏天的，不是在夏天冻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呢，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就冻上了。不过呢，它的这个保温啊，可能是在地下多少米啊，有这样的一个，就类似像冰窖的地方吧，就一直保持着。那么千金君子留言了，他说以前呢是通。

通过收音机听到豆豆的声音，现在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可以看到豆豆本人，觉得比想象中好，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实打实的讲哈，我就觉得说这个肯定还是会有变化的啊，还是要我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美颜呢，我觉得还好吧，但是要感谢这个美颜给我的美白功能，因为这个夏天呢，我就属实是晒黑了，嗯。那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继续留言。谦谦君子又说的说立秋不要吃饺子，没错，今天大家都得吃饺子吧，是吧？首先呢说这个立秋有吃饺子的这个讲究，另外一个呢就今天这个时候咱能包饺子，然后咱们也能你甭管是煮也好还是蒸也好，咱能吃饺子，我都觉得哎呀要感谢今天相对来说凉爽一些的天气，那否则哪有心情啊，是不是？我都那么自从这个江苏徐州它依托废弃的蜗牛山煤矿19度恒温积水，通过这个既有的供暖管网为居民集中供冷啊，这室温呢可以稳定在25度左右。你这三伏天儿啊，徐州它整出这个事儿来，你说是不是让人就羡慕嫉妒恨了呢？可以继续互动啊，那个彤彤爸爸也说了，说这个在抖音当中可以跟豆豆来及时互动是非常好的。是的，我也觉得啊，看到这个渠道还是非常关键的。其实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都吵翻了。南方网友咱就不说了，更眼红了，是吧？啊，说什么急需求安排。那么热搜之下呢，咱辽宁网友也坐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辽宁需要啊，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这资源咱有啊。你看咱东北今年夏天是不是热得反常了，需要吧。另外像什么废弃矿井供暖的管网咱有，开空调不就行了吗？其实吵归吵啊，就这个理儿你越琢磨是不是就觉得越有味道啊，说实话呀，咱们如果说这个集中供冷的话，这个也不算什么绝对的黑科技啊。按照这个惯性的思维呢，煤矿的价值呢只有煤层是挂钩的，把这个煤挖完之后矿井成包袱了，还得治理这个地质的隐患，还要做生态的修复啊，要持续的投入安全的监管，麻烦挺多的。那么徐州的做法就直接跳出了这套逻辑，矿井虽然避坑了，但是地下数百米的井巷空间，恒温的地下水，地面成熟的供暖管网都是实打实的存量资产。那换个用途呢，过去的地下水患其实挺实在的，你也不用说大规模的新建管网啊，咱们就复用冬季的供暖的系统，省下了大笔的基建成本，运行呢就靠换热站来提供冷量，能耗又砍半了，居民电费负担直接还降了一大截儿。那么按照试点小区居民的说法呢，100多平方米的没有噪音，舒适度也直接拉升了，企业呢还有运营的空间，老百姓呢又能够感受到真的实惠，减碳的目标也顺带落地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那么对于老工业基地来说呢，这条经验真是有参考价值。比如说抚顺、阜新、本溪这样的有这么一批资源枯竭型的城市，百余年的煤炭开采留下了大量的废弃的矿井，连片的供暖管网和成熟的热力运营体系，完全可以转换思路，盘活老家底儿。所以说你看咱这个辽西五市当中的这个阜新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一下？事实上呢，很多的地方已经在做类似的探索了。你看，比如说这个釜矿集团呢，用页岩油炼制余热，补充城市供暖。那阜新呢，也开始考虑做什么环保砖啊，然后呢，用余热去造纸。那么这两种模式呢，其实都是在盘活工业固废老旧资源，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的利用。当然了，也不能说管网的覆盖的能力要

以质疑的算细账，咱也不能说拍脑袋咱就上马了，但是背后的这个转型的思路是通用的，就是说这个资源枯竭它不等于资源归零啊，闭矿也不意味着价值清零啊，也能够长出新产业。那么这种不贪大不求扬，立足存量办实事的思路，这种立足实际的琢磨事儿，恰恰也是老工业基地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劲头，你说是不是？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欣赏歌曲，是由乌兰图雅演唱的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

0: 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4: 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国内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
4: 嗯，
3: 我妹妹家的孩子，您可是营养学专家。
4: 我告诉你啊，这个6个月大的小宝宝您要添加辅食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啊，真的得好好的研究研究，然后呢帮你妹妹把把关啊，因为现在这个辅食的种类太多了，花样百出的，一不小心容易这个
3: 珍稀的谷物含铁量高，含铁量是普通米粉的3倍。
4: 那挺好的呀。
3: 但是价格不行啊，一小罐120克，打完折118块钱。
4: 118块钱一小罐。
3: 嗯，太贵了，价格都赶上进口奶粉了。
4: 你是什么米粉啊，这么金贵啊？
3: 是啊，我也纳闷呢，我赶紧回家查一查，我上网查了查配料表，您都猜不着排在第一位的是啥。
4: 那你要这么贵的话，我肯定猜不着了。他那你不可能是冰岛的鳕鱼啊，或者新西兰的羊奶粉吧？
3: 那肯定不能啊！刚加米粉的时候呢，它必须是纯的，配料表第一位，
4: 这么一个把戏吗？
3: 是。
4: 我告诉你啊，就有的时候吧，我一直在强调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办的初心是什么？啊，就是要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得重新。

0: 认识咱们自己国家的这种生产力，你得认识到中国自主生产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欺负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懂配料表，欺负咱们这个不懂的信息差这个关系，明白吧？
1: 对，还说什么里边有北欧珍贵的谷物，那才占多少啊？
0: 配料表的第一位的写的是小米啊，它不可能说占有太多的比例了。
1: 关键是我妹她又在仔细一查，小米产地内蒙古敖汉，也是咱们这儿的，厂家是上海保税区的，说白了就是把咱们敖汉的小米运到了新西兰镀个金，贴上有机认证的标签，回来就当洋货卖高价了。
0: 现在吧，就是咱们很多人吧，很多的时候吧，就会选择进口的产品啊，说质量过硬，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所有的进口产品它都一样，
1: 分东西。
0: 你有的人就是盲目的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跟这俩字沾上边了就一定是好东西啊，很多商家呢他也钻空子了，就利用大家伙的这种心理，然后他赚这个差价啊，赚这个利润，尤其是利用家长对孩子格外关心的这个心理啊，你可能给老人花钱你不一定舍得，给孩子花钱那是真舍得，而且几代人都舍得啊，然后呢就哎，你不进口吗？好，我就让你选进口的啊，关于你也不会看配料表，国外最后兜一圈又回来，哎呀，我合着这你最后你相比一下，这本质他们还是这个熬汉的小米吗？
1: 嗯，
0: 最多他就多了一张报关单的事，
1: 对，
0: 质量都是一样的。
1: 这事儿多搞笑，咱们老家十来块钱一斤的熬汉小米，在国内磨成米粉撑死也就卖几十块钱一罐呗，
0: 也就这样啊。
1: 你运到新西兰转了一大圈，贴了有机认证，印着羊驼的包装回来，120克卖100多块钱，成了高端进口的辅食了。
0: 对呀，
1: 感情咱们的好东西你非得让外国人盖个章换身行头，那才能被自己人瞧得上眼，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0: 这就是什么呢？大脑袋，东北话，就是说这人呢怎么样啊？这没钱非得装，啊！但是呢，你要说这话放到二三十年以前吧，你这么说倒也说得通。现在呢，就不是说大脑袋的问题，说这人傻啊！这是有的时候，咱们国家现在确实，我们得相信，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对于信息的这种认知度吧，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化。因为咱们国家呢，最近这十年二十年呢，真是大踏步的往前走。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有点跟不上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步伐，就还停留在这个三四十年前，就认为啊是引领世界的，我们中国就是世界最大的高品质的好产品的生态源头，国外的这个月亮已经没有国内的圆了啊，包括什么以前还说那句话叫什么，国外的和尚怎么样，
1: 好念经，
0: 好念，对，你看你现在说这话都感觉就我不愿意说这话了，然后呢高价的又卖到国内来了。还有什么呢，云南普洱茶压成茶饼运到欧洲，然后到欧洲之后在那晒半年仓储一下再运回来，你知道叫啥吗？
1: 叫啥呀？
0: 叫贵族茶，欧洲贵族茶，实际上产地是哪儿？云南普洱啊，这都是来不认为你自己家门口的那个草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来温中补里的艾叶，非得翻身

0: 然后在日本人家卖的价格也很高啊。现在咱中国人不少有去这个日本旅游的嘛，结果到日本了还卖这个《伤寒论》里边的经方呢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到日本去买这个马桶，我记得前几年还有说这个事儿的，对吧？你包括小米啥的，在国内大家伙都觉得小米就是一碗家常饭，结果你知道到了日本摇身一变变成了东方的养生圣品啊，又是什么小米茶呀，又是精华片啊，我告诉你，这都是打着一个汉方的食疗的旗号在人家日本卖高价的。那人家大量的进口咱们的小米，加工完了之后在日本本土卖高价，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跑到那儿去也花这个高价。其实你说他们赚的是啥钱，就是崇洋媚外的钱吗？
1: 挺有意思。您说外国人他也知道咱们的熬汉小米好，还专门用熬汉的小米，
0: 这是毋庸置疑的呀。咱就先刨开这个割韭菜那么一说啊，就单说小米的这个品质来讲，全世界的小米看中国，中国的小米看熬汉。我告诉你啊，就这句话一点都不白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实验论证出来的。熬汉的小米能够成为米中之精品，实际上它也得靠老天爷赏饭吃。那它有这个天然的自然条件。B 点我昨天说了，它得是道地纯正。熬汉小米它有着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熬汉旗地处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它是蒙东辽西黄金地带。就这一纬度，农业专家称之为叫旱作农业的理想温床，人家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条件。你这个地方是四季分明至极呀，啊，夏天最高温度35度，冬季最低温度能低到零下25度，你看这温差有多大，全年温差超60度，尤其是5月份到9月份农作物生长季，昼夜温差将近20度啊，你白天阳光照射的像火烤一样，能够催产出谷子疯狂的生长，到了晚上又低温了，让这个养分牢牢的锁在谷粒当中，就像把糖分锁进小米里边是一个道理。
1: 嗯，您说温差呀，我感觉它比我们的空调都猛。
0: 对，
1: 这熬汉的谷子白天在桑拿房疯狂的疯长，晚上躲到冰箱里去赚取养分，每粒小米啊它都是吃过苦的，攒够劲儿的，它是个狠角色呀。
0: 那错不了啊。啊，就跟咱们小时候晒那个地瓜干似的。日头下暴晒，然后晚上呢得用凉席儿你给它盖上，给它盖上之后了让它得收缩。这样的地瓜干呢吃起来就特别甜，而且甜的绵牙。熬汉小米呢它也是这样。通过白天和晚上这么一冷一热一个劲儿的疯长。所以说人家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它是非常特别丰富的。
1: 是的。
0: 而且呢人家这个土地我告诉你也是最适合小米生长的。熬汉地区 80% 的地是属于沙壤地。这个沙壤地啊看着是普普通通，实际上呢它是谷子最豪华的别墅。
1: 您说这个土壤啊松松垮垮的，它能算得上是好土壤吗？
0: 你看它分它长什么东西啊，就这种松松垮垮的土壤，它里边透气孔是特别宽松的，就像那筛子一样透气。那这个谷子的根儿扎进去之后啊，就跟住进了带通风系统的别墅里一样，啊，能够畅快的呼吸，下雨天呢也不怕积水，也不怕烂根儿。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这种土质啊，它里边自带营养库。啊，你像什么铁元素啊、锌元素啊、硒元素啊，就这些个微量元素几乎是最丰富的。啊，你就单说铁元素，铁元素含量是咱普通黑土地的三倍以上，所以说它就适合小米的种植，就相当于这个谷子打小喝补铁口服液长大的是一样的。那你说这谷子它能说它不壮实吗？
1: 哦，
0: 对不对？
1: 怪不得这个熬汉小米呀，从出生就比别人强，那它这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啊，
0: 赢在了土地上了吗？
1: 直接赢麻了。
0: 没错，而且熬汉这个地区啊，它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它耕种几千年没受过任何的工业污染，尤其是当地这个空气里边 PM2.5常年是低于15的存在啊。那你说咱们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农作物，什么小米啊

0: 谷子了，就等于说是天然的喝的是山泉水，吸的是干净纯净的空气，他想长不好都难。
1: 真是，合着人家是富阳谷，住在了透气的豪宅当中，吃的是有机套餐，吸的是富阳离子。
0: 没错，
1: 这个配置谁能比啊？
0: 而且呢，在敖汉哈，当地的农民种地啊，都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古老的方法，叫三年轮作。啊，就是种地一年你得歇两年，让这个土地得喘口气儿啊。而且呢，在种农作物的时候不允许用化肥农药，全靠自然的养护。你知道人家当地怎么除草吗？
1: 嗯，
0: 啊，就是收完地之后了，除草人用什么？用羊来除草，这没有机械还旋地怎么样的，没有这个，就把羊群赶到地里边，羊就把这个草就给吃干净了。而且羊随着吃，随着再排出来这羊粪蛋啊，有机肥马上先给你盖上这么一层。你这方法挺笨的，但是这种古法种出来的小米反倒是最道地的，最天然的。你就这种小米熬出来一锅米粥，它那个米油挂那一层，我跟你讲都是厚厚的。
1: 哦，挂勺。
0: 对，嘿，厚厚的挂勺，喝的又有一股太阳晒过的甜味儿啊。所以说很多挑食的小孩特别爱喝这个小米，这个米油喝起来那都你看着是咕咚咕咚的，喝的两大碗都没问题。
1: 嗯，你看尤其是说到了三年轮作这个词儿的时候啊，我突然就想到了，就像养孩子是一样的，你得慢慢来，不能急。
0: 嗯，可是不能急，
1: 现在都讲究高效农业，那不行啊，不符合天然。敖汉的农民怎么就认准这种老方法了呢？
0: 你知道为啥吧？其实这就是中华古法的讲究之处啊。因为我说了，敖汉小米的种子啊，跟咱们这个超市里边改良之后的这个品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敖汉地区的小米它的种子呢是中华古种，那古老的古种是8000年前未改化的一种活化石里边繁衍出来的。
1: 8000年，比上下5000年还多了3000年，
0: 这不是吗？
1: 那就是咱们老祖宗在这儿种谷子的时候，欧洲人还在树林里摘野果子呢。这8000年的古种，妥妥的就是谷物界的老祖宗啊！
0: 对呀，你现在这个敖汉的小米为啥出名了？它这个种子啊，一定是跟这个8000年前没改良过的这个古种繁衍过来的。然后8000年前。这个兴隆沟遗址里边挖出来的这个碳化谷粒儿，跟它的这个基因相似度超过90%以上，这是中科院的专家拿这个碳14测出来的铁证。那咱就琢磨琢磨吧，经历了8000年的天灾人祸，多少农作物都已经变种了，没有敖汉小米，它还守着老祖宗的 DNA， 你就冲着这纯正的血统。当地都明文规定必须要按照古老的方法来种植，三年轮作这都不算啥啊，这都是老祖宗的章法。你作为后代子孙，你要想种这谷子你就不能乱，好谷子好小米儿就得是老法慢慢养。
1: 还真是，该说不说，8000年没变种，比那大熊猫还珍贵。
0: 那必须珍贵，
1: 真的。
0: 但反观呢，咱们现在这个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小米哈，十有八九啊都是最近这几十年啊杂交出来的这种速生的选手啊，光追求产量了，里边的营养都流失了。
1: 对
0: 啊，但是敖汉地区的小米呢，人家不随大溜，就死守着这老辈传下来的这种古董，然后用古老的种植方法去种植啊。你别看它长相普通，那谷子里头啊，它的营养成分特别抗造啊，因为它不用化肥它就能扎根，靠天吃饭，照样人家这谷穗长得是非常饱满的，而且含油量比咱们市面上那个小米高出来23%。你就这个含金量煮出来这个米油挂勺，就刚才说了，喂小孩养脾胃那绝对是一绝呀。
1: 是的，
0: 尤其是它适合咱们上岁数的人，你比如说牙口不好的，脾胃差的啊，身子虚的啊，还有这手术过后大虚体症的人啊，早晚喝上一碗暖胃又养人呢。
1: 嗯，关键是我突然想到古籍里说粟米养肾气，那说的就是小米吧？
0: 对， 这个问题你算说到点上了。《黄帝内经》当中呢，讲到了五谷为养，而排到第一的就是这个粟，就是这个小米。啊，还有什么呢？《神农本草经》当中说到了这个粟米味咸，微寒，养肾气，除胃热，它指的也是这个小米。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说古籍当中的小米，实际上是非常讲究的，必须那种是未经过改良的古老的古种。就好的小米的种子，它是长在北纬42度的黄金带沙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8000年没有变种的纯种的小米的种子啊！你要是有一样不达标的话，那就没有《黄帝内经》当中五谷为养的这个效果啊！那咱想一想，能够达到这几种条件的，是不是就只有咱们中国熬汉的小米了？
1: 对，就现在超市里的小米啊，吃着都不香，杂交的，那些杂交小米被吹捧出来的这个营养，那都是瞎掰。
0: 当然在这纠正一下，倒不是说瞎掰啊，就跟勾兑的这个假冒的茅台差不多吧。啊，你说这个勾兑酒它能不能喝呀？它也能喝。但是呢，跟真正的茅台那种酱香的，包括工艺呀、年份，那完全就两回事儿了，
1: 绝对不一样
0: 啊！杂交的小米它也能吃，但是为了增加它的产量啊，它牺牲的是什么呢？牺牲的就是小米种子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了啊！你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像养猪一样，养一年的猪它能不能吃啊？能吃啊！但是我们现在呢，想快点出猪肉的话，你养3个月就出栏了，那猪长得还大、还壮实、还肥。啊，那你说它长得快的牺牲的是什么？牺牲的就是里边的营养物质啊。所以说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啊，就是五畜啊，还有这个五果啊，包括五谷啊，它都是一个道理。而且呢，咱说小米儿，中国农科院曾经做过检测，熬汉谷种的小米儿，它里边的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杂交品种的 1.8 倍，膳食纤维高达 37% 以上，这都写进了咱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的一个数据当中啊，大家伙一查你就能看得到，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1: 嗯，小米里头啊，其实也是有很多门道的。
0: 当然有门道了。
1: 之前还以为说天下的小米都一样，那可不是。
0: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真正的好的小米，它一定是讲究血统和输出的。啊，你像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我们就专门的在敖汉地区包的地，哎，就专门种这个小米儿。我们叫熬汉黄金苗小米啊。我们为什么说不在别的地方种呢？因为熬汉这个地理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啊，我们专门划分出了一块地进行有机种植，从翻土到收割全程的是零农药残留啊，平时用无人机来监测土地的情况，连草啊都是当地的老乡手工来拔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有机纯绿色的这个招牌。
1: 真是不一样，手工拔草那得费多少功夫啊？
0: 功夫呢都不白花。为啥呢？你看去年采收季，我们地头上那个麻雀呀、小乌鸦呀，乌泱乌泱的，就跟那个黑云似的，往这个谷穗上面就扎。
1: 为啥呀？
0: 你别的地方它都打药了呀，鸟都不敢碰啊，所以说专门找到了我们这块地儿，因为我们这块地里的谷子它没有污染啊。你说连动物都知道我们这粮食是最安全的。
1: 对，鸟多说明没打农药。
0: 没错，
1: 这比什么认证都实在呀。
0: 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动物的本能是最纯粹的。我们经常看新闻里边说有人呢买这个路边的小吃啊，结果没拿住掉地上了，旁边那狗闻了闻都躲得远远的。为啥呀？
1: 有狠活。
0: 有狠活啊，人家狗都能分辨出来，说这食物里头有颗粒狠活不能吃。
1: 那狗鼻子多灵呢。
0: 哎，对呀，
1: 知道挑天然的东西来吃。
0: 所以说呢，咱们种植的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儿，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啊，是有药食同源效果的，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呢有调理的作用，都是因为熬汉的小米儿没有污染。其实他们吃的不是小米，是大自然淘汰之后筛选出来的精心的营养包。
1: 还真是，咱们这个小米啊，算是18般武艺全占了，根红苗正，祖辈传下来的好品种，咱们自己种的呢也放心，从头到尾都没有沾过农药啊化肥，
0: 那是完全没有，
1: 全程有机安全，营养丰富，那不得封顶啦。
0: 哦，你这么说就没错了。 我们种植的这个小米啊，它的营养随便拎出来一样，那都是王炸啊！尤其是对脾胃的这个调理作用，堪称是天然的养胃方剂。咱们中医讲究脾胃为后天之本，熬汉小米里边有两个黄金搭档，第一个是淀粉酶。淀粉酶知道是干嘛的吗？
1: 干嘛的？
0: 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分解食物，可以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
1: 哦，怪不得都爱喝小米呢。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0: 还有一个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就像我们肠道当中的海绵擦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太油腻了，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这个肠黏膜上。那为什么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膳食纤维可以像海绵擦一样呢？因为这种膳食纤维能够轻柔的把这些油腻的物质彻底的给你刮下来，可以促进我们肠道蠕动，还不刺激我们的肠黏膜。
1: 这个小米仿佛是给肠道请了一个全能的保姆。
0: 哎，没错，
1: 既能够帮助消化，又能够清肠。
0: 除了养胃之外，它还是我们人体补气血的一把好手。那它能够滋阴养血，是纯天然的补气血的一个妙品。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啊，被称之为叫骨子里的阿胶啊。你知道它的含铁量有多高吗？就每100克的熬汉黄金苗小米当中含有 4.7 毫克的铁质，是普通小米的三倍，就相当于我们喝一碗熬汉黄金苗小米的米油能够补上我们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铁元素的 50% 左右。
1: 这个小小的小米啊，竟然富含了这么丰富的营养物质。
0: 你怕没想到吧？
1: 嗯，
0: 早些年这个老百姓啊都缺医少药的年代，那个年代你说老百姓说哪能买得起那么金贵的阿胶啊？啊，那个时候常见的病啊，不是说现代的什么糖尿病、高血压。我们说糖尿病、高血压那都是富贵病，啊，以前什么病多呀？贫血、虚症，你这样的病多。那我们知道阿胶最好啊，但是没钱买啊，没钱买，买不起，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当时就靠一把熬汉纯正的小米，搭配上红枣，再加点红糖，熬出来那个粥，哎，就喝这个米油，这就是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补血的妙方。早些年日子苦，全中国熬汉人坐月子是最好的，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有小米，
1: 有小米
0: 得天独厚啊。
1: 对，
0: 熬汉当地人坐月子为啥底气足啊？就靠人家地里边自己长了这个小米，自己种了这个小米啊。咱只说早些年间有很多生完孩子的这个没有奶的啊，没有补品的这熬汉地区的产妇，生完孩子之后，婆婆都是第一时间的把新收上来的头茬小米抓两把放在陶罐里头，加上几颗山枣啊，然后呢再加上一块搂红糖，用火在灶台上咕噜咕噜咕噜这么熬开了啊，就让他们喝这种厚厚的上面一层米油。
1: 哦，那你说这个小米粥真这么神奇？
0: 我告诉你，喝完了就来奶了，就很快。
1: 嗯，
0: 啊，我们家楼下有一位达16岁的岳老太太啊，她最有发言权，因为她是地道的熬汉人，她就总念叨啊，60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是闹饥荒，生完他们家老大连口米汤都没喝上，老公呢去这个公社呀、粮仓想弄点这个粮食，结果呢弄来了半瓢这个小米儿啊，然后给他熬成了这浓稠的米油啊，就喂他喝啊。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说当时半碗粥油喝下去，奶水哗啦哗啦的就下来了。哎呦，我就刚生完孩子，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啊，哎，然后呢这奶一出来了赶紧继续喂孩子啊。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件事儿，就事后啊这个日子好了，现在这熬汉人坐月子更讲究了。讲究什么？必须选当地的老品种的小米，新品种的人家不喝，人家也不吃啊。新品种你知道给谁吃吗？给外地人吃。就当地的老品种的这个小米，自己家留下来的这个小米，人家熬成米粥了然后喝。就现在很多产妇喝一点小米，喝到额头微微的出汗，老辈人说这都是好事儿，这叫逼寒气补气血呢。
1: 嗯，您说的那是老辈人的说法，现在条件好了，这法子还管用吗？
0: 当然管用了。我告诉你啊， 前几年呢，赤峰敖汉旗里边搞这个月子文化调研，当时就发现了和老品种的真正的敖汉小米的产妇啊，产后皮血率比其他地区的你知道低多少吗？低40%，
1: 将近一半，
0: 将近一半啊。还有呢，就是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一个嫁到敖汉地区的北京姑娘，生完孩子之后吧，她嫌这个小米啊太土了啊，然后呢喝这个小米粥啊她就不愿意喝，就非得要喝那种进口的
1: 啊，补铁口服液，
0: 哎对对对，喝这种东西，结果喝完之后她自己她胃她受不了了，她难受啊，然后她一难受，这产妇一难受，的奶水她就分泌量她就少了，她婆婆也心疼的呀，就偷偷的啊就把这个小米粥啊给她装到那个保温瓶里边啊，保温杯里头了，然后骗她说这是杂粮粥你喝吧，哎她就属于喝这个杂粮粥，喝了一个礼拜就自己又摸着这个乳房啊就胀奶了，然后她就纳闷，她说奇怪了，怎么喝这个糊物比吃这个药还管用呢？
1: 还真是神奇哈，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呀，那是真讲究。
0: 那必然是讲究的东西。
1: 你说产妇这么娇贵都行，对咱们老年人那更合适啦。
0: 那是当然合适了。哦，咱们说，小孩能吃的，产孕妇能吃的，老人一定能吃。我们一个小孩啊，一个老人，就是脾胃是非常虚弱的，这是人之常情，是气血最亏虚的。而敖汉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儿，简直就是为我们中国人量身定制的养生粮啊！你想，咱们上了岁数的人呢，牙口是不是都不好了？
1: 对。
0: 那咱们吃不了大鱼大肉了。
1: 对。
0: 那好了，每天早上喝一碗，晚上喝一碗真正敖汉的老品种的这种小米粥。早上一碗，晚上一碗，米粥稠的都能挂杯，淀粉酶悄悄的就能帮助我们把这个食物给消化开了，啊，胃肠道你也不用费劲儿的使劲儿去消化了，而且里边的这个含铁量又高，你喝这种真正的熬汗的小米粥，我告诉你，它就能够把我们气血给补上来，啊，你不像有些所谓的补铁的药，你吃完了就很容易得便秘啊。
1: 对，要不怎么说呢，老一辈人啊经常跟我们讲说小米养人，那都是有道理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真正的老品种的熬汗小米啊，它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身子骨比较虚的人来进行补益的作用，效果是特别好的啊。你琢磨吧，就连这个产后喝补铁剂的胃都难受的人，最后就喝这个小米粥都能够稳稳的给补回来。
1: 对呀，
0: 他靠的是啥？就是这种熬汗小米熬出来的这个粥，它不刺激，它不燥烈，甭管是产妇啊，还是老人呢，还是久病的人，包括小孩，都能够润物细无声的从脾胃到气血慢慢的给我们人养过来。那这种方法呢，是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宝贝，可惜呀，咱们现代人家看不上了。
1: 是，结果让邻国捡了个大便宜。
0: 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好东西，人家东洋前2年搞了一个叫做汉方谷物养生研讨会。
1: 这个汉方就挣了好多钱。
0: 那汉方就是咱中国的老方法啊，哎，搞得有模有样的，其实就是把咱们熬汉的小米当成了东方玄学食材来研究了。啊，测完熬汗小米铁的这个吸收率之后，哎呦，当时那个东洋人的眼睛都绿了，就比他们吹上天的那个纳豆啊补铁的这个效果高出2倍之高。
1: 您说那为什么他们不试着去种一点呢？
0: 能不想种吗？谁都想种啊。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熬汗地区它有它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任何国家找不到这样的条件。就咱们这个熬汗小米儿，很多国家呀都试种过，种了3年连苗都长不出来，就只能从咱们中国熬汗来进口啊，然后包装上还印着那个歪七扭八的那种汉字啊，说是东方神秘滋补圣品，但人家日本人转手翻10倍的价格人家能卖出去。
1: 嗯，你看看咱们的老品种出去了，到人家那儿呢成了贵族专供了，价格还那么高，如果我们再把它给买回来，花那么多钱是不是觉得太冤了呀？
0: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心。
1: 对
0: 啊，我们不能说捧着一金饭碗我们在那儿要饭，你就拿这个 养脾胃啊，益脾胃的这种方法来说，熬汗的小米儿它用好了，比咱们临床上用的很多药的效果都好。
1: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市面上好多看着金黄的小米儿熬出来的粥，它是稀汤寡水的。
0: 那就是说白了，就是品种不行啊。有人说的熬的时间不够，我跟你说，市面上那种看着金黄的小米儿，你熬仨点儿，它也熬不出来这个米油，但是品种不对，再加上市面上的小米啊，都属于二级米。那这个颗粒小碎米多，卖10到15块钱一斤，贵不说啊，有可能呢还都是陈米翻新的，要么就是不一定啊什么地方产的这个小米混合到一起卖的，煮出来那个味儿也不对啊，你更别说靠这种小米说我们就可以补益气血了，连香味儿你都闻着都差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记住了，要想起到补益作用的，一定要选择这种真正的熬汗小米，而且是老品种的小米。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得擦亮眼睛。市面上那个十几块钱的小米儿啊，有的十有八九啊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1: 还真是，关键是啊，我们不懂。你看，我有一次去了一个挺大的连锁超市，就看到有卖熬汗小米儿的，它不是有名吗？卖17块钱一斤
0: 啊，它标注的就是熬汗小米儿。
1: 嗯，标注的是熬汗小米儿17块钱一斤，也不便宜。熬汗小米儿虽然是贵点儿，但是呢，我可以买2斤尝尝。我就买回家煮了，我感觉它那个米粒儿啊碎糟糟的，煮了挺长时间还是清汤寡水的，关键是闻着吧还没有什么米香。
0: 买回来一试就知道了，这个是好的还是劣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熬汗的小米金贵啊，那很多商家呢就打了这个旗号啊，结果里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熬汗小米，也不知道是什么。就这种事儿吧，不是说你一个人见过啊，太多人踩过这样的坑了。我说句实话哈，别说大家伙了，就咱果脾优选健康购以前也踩过这样的坑。那怎么办呢？为了杜绝这种以次充好的乱象，还是那句话，亲力亲为。果品优选健康购专门在熬汗地区圈了一大片地，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种植有机的，我们从翻土到收割全程都是自己的工作人员来盯着啊，其实就是想让我们大家伙吃到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吃上老祖宗传下来的真正放心的粮食啊，因为这种粮食能够起到健脾养胃益气血的这个作用，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方式融入到了咱们的生活当中，叫点点滴滴皆治疗，一日三餐你做好，你的身体自然好啊。为了让大家辨别，之前我也说了，我们给自己种植的小米起名叫做熬汗黄金苗小米。
1: 对，要强调一点的是啊，咱们的小米每粒儿都是熬汗沙土地里长出来的头茬，人工筛选掉碎米杂质，颗颗饱满，这就是一级米。
0: 而且呢，咱们自己种植的熬汗真正老品种的黄金苗小米啊，你在刚煮开的这个小米粥里边，你就能够看见米油，就跟那个绸缎似的，它是漂浮在上面的，你拿筷子一搅啊，这个浓稠的都能挂到这个锅边，而且色泽是金黄色的，是透亮的反光的，喝一口暖若甜香，咽下去还丝丝的回甘啊。为啥敢说这样的小米才是药食同源的呢？就是因为这才是一级的新米，真正的老品种的熬汗黄金苗小米，它的含铁量、蛋白质的含量要比普通市面上的小米要高出 30% 到 50% 以上，你煮一锅粥相当于喝普通小米3碗的营养含量，补益气血的效率那是翻着倍的往上涨了。
1: 嗯，还真是。你说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小米这么好，那给咱匀点呗，让我们也尝一尝正宗的中华古种的熬汗黄金苗小米。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两天呢，我讲到小米的时候吧，我就知道你早晚你得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你放心，早就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留着呢，但是毕竟啊，这个产量啊有限，它不太多，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全国大概留能有个2万份儿。 如果大家伙想要的话呢，说想尝尝真正的老品种的纯正的敖汉黄金苗小米的话啊，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真的？
0: 对呀，我们给大家留了2万份，今天就可以报名。
1: 太好了，关键是啥价位呢？
0: 啥价儿？你放心，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就是零距离
1: 零差价。
0: 对，一定得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好品质的东西。我直接给大家伙交个实底，不卖关子，47.8块你可以得到5斤敖汉的黄金苗小米，听好了没，合下来1斤不到1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纯正的敖汉黄金苗小米，而且是老品种的，有足够厚米油的小米。
1: 就这个价能买到1级米吗？
0: 就这个价格就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敖汉黄金苗小米？
1: 那也太划算了。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希望大家伙呀，能够花同样的钱选择一款品质更上层的、营养更丰富的、药食同源的真正的敖汉黄金苗小米。同样是喝小米粥，咱喝1碗顶人家喝3碗啊，这不是说比哪个冤大头啊多花钱这个事儿，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把实实在在的好产品给大家伙带来健康的好物件、好粮食、好小米儿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要是你也想一日三餐就可以把脾胃养起来，补气血、安神助眠、清心烦躁、解忧虑的话，一定要认准我们这款敖汉纯正的中华古种的1级黄金苗小米。现在价格是47.8，直接带走5斤，平均1斤还不到10块钱。如果你想尝尝老祖宗传下来的8000年的养生金豆子的话，今天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这个价格错过了就真的再难找到了。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啊，易老师你好。我今年吧62岁，我想咨询一下吧。我就是常年这个脾胃虚弱，胃口不好，吃点东西吧就胀，这个嘴里吧经常这个发苦发燥，晚上吧睡觉也不踏实，多梦，容易醒。我一直坚持喝这个小米粥养胃吧，但是喝了好几年吧，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个小米养胃是骗人的吗？
0: 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
4: 啊
0: 这个小米养胃安神补气血绝对不是骗人的
4: 哦，
0: 自古医书上都有记载的。但是呢，你喝了没用，核心原因就一个，你喝的不是能入药的这个谷种小米，它是普通的杂交量产的小米，就只能是饱腹，没有食疗的作用。
4: 哦，原来是品种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吧，所有的小米都一样。那易老师，为啥这个偏偏这个傲汉黄金毛小米这么金贵，别的地方的小米为什么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
0: 因为傲汉黄金苗小米是天时地利种源三者合一的。首先呢，地理位置，傲汉呢处在北纬41到43度的黄金旱作农业产地，
4: 嗯
0: 啊，全年的温差极大，白天呢强日照积养分，晚上呢低温锁养分，啊，这个昼夜温差能达到将近20度，这个小米的养分积累的特别足。其次呢，它土壤当地80%是透气的沙壤土，啊，那这个透水性呢、透气性都非常强，它不烂根儿，而且土里边富含的铁、锌、硒，啊，这个元素非常多，铁含量是普通土地上的3倍以上，而且敖汉是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地，几千年没有工业污染，空气、水土都是天然的、优质的。
4: 哦。
0: 最关键的呢是敖汉黄金苗小米是8000年古种源，它是源自于考古遗址出土的碳化古种延续下来的，基因相似度超过90%，是真正的老祖宗的古种。它不像市面上的小米都是近几年杂交的改良的，它只是有产量，它丢失了营养了。普通杂交小米根本达不到这种药食同源的标准，而农科院检测过敖汉古种小米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普通小米的 1.8 倍、啊、然后呢膳食纤维更高，含铁量更是普通小米的3倍，一碗正宗小米米油能补充成年人一天近一半的铁元素，温和补气血，不刺激不便秘，老人产妇小宝宝都能吃。
4: 哦，这下我彻底明白了，我之前在超市吧也买过吧，标着这个傲汉小米的，就是17-18块钱一斤，但是我说的吧，这个清汤寡水，没有那个米油，也不香，喝的吧根本没用，这又是咋回事？
0: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都是冒充的掺假的，叫陈米翻新，而真正的傲汉古种头茬的黄金苗小米啊，叫颗粒饱满，黄金透亮，熬10分钟啊就能够出厚米油。啊，这个浓稠挂碗呢自带着谷物的回甘，而假货大多是杂米、陈米、外地的这个碎米，看着像但是营养全没了，就自然熬不出来米油，它也养不了身子了。
4: 哦，这不是啊，这真是太容易太空了。易老师，咱们节目有没有正宗的这个傲汉黄金小米？我想吧提前预定些，家里老人吧也都是脾胃虚，睡眠差，还有小孙子吧，要添这个辅食，全家都能用。
0: 完全可以。你这样，你打这个栏目热线啊，咱们那个联系客服啊，提前给登记订购上。但是呢，我必须得实话实说，目前呢没法保证具体名额和数量，因为呢，我们是自家敖汉基地定点种植的啊，坚守3年轮作，人工除草。零化肥、零农药，全程有机种植，产量呢特别有限。每期想要预定的听众朋友那都非常的多，所以说需求量也挺大的，只能是优先预定、提前订购的这些提前登记的朋友，明白吧？
4: 好好好，那咱们节目专属的这款傲汉黄金苗小米，价格贵不贵？我能不能长期吃得起？
0: 咱们栏目是零差价，基地直供。他不赚中间商的差价，5斤装的只要47.8块，合下来呢1斤不到10块钱，就这个价格你在超市你连普通的冒充的敖汉小米都买不到。而且呢我们这是头茬的一级古种新米，营养密度高，一碗顶普通小米3碗，不管是老人调理脾胃啊，改善失眠气血虚啊，还是宝宝熬米油做辅食啊，产后妈妈补气血啊，都特别的适合啊，叫温和安全， 这个食补效果远超普通小米。食补不在贵，在于正宗对劲儿。想要养好脾胃，补足气血，安稳睡眠，

0: 啊，不用乱吃药，不用追进口，就一碗正宗的古种熬汉黄金苗小米粥，就是咱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好的养生方了。
1: 嗯，好的，于老师，那我想多进一点，可以吗？
0: 咱们就给大家留了2万份啊，而且呢，47.8块能够得到5斤呢、
1: 啊。
0: 这个说一斤合不到10块钱，你在超市都买不到。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这是熬汉黄金苗小米啊。
1: 对对。
0: 所以说，你先联系一下客服，先做个登记，能抬上那就买，抬不上的话呢，你就得不到那么多，明白吧？
1: 好的，我明白。那我再就去，谢谢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是易老师吗？
0: 啊，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易老师啊，你好，总算是把您这电话打通了。老师啊，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要30斤小米。
0: 30斤呢？你这量可不少啊！啊，你是怎么的到我这儿来做批发来了？
3: 哎呀，易老师啊，这不是之前嘛，在咱们这买过大米吗？确实好吃，我是头一回吃这么地道的米饭。哎呦，那个锅一揭开啊，满屋子都是稻米香呢。哎呀，那个味道我忘不了呀，你知道吗？那个米粒啊，油亮亮的，口感也好，觉得啊是又软和啊又筋道，就是凉了吧也不回声，这是真正的好米呀。这不听说这次还有熬汉黄金苗小米吗？啊，正好我家那个老头子嘛，刚做完这个胆结石手术。把胆给摘了，医生就说啊，让他吃点好消化的食物，就补气血的这一类的吧。我就合计啊，到你们这个小米啊，挺合适的啊。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来对了。熬汉小米在全世界都有名。那这次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又专门的在内蒙古赤峰熬汉旗承包了一大片地啊，来进行种植小米。成熟了之后呢，会由承德山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进行分装，就直接发送给大家。那同样呢，跟我们说的这个大米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来认养，自己来种植，保障没有一粒是假米，没有一粒是陈米，就真正的熬汉古种小米。
3: 嗯，
0: 我们叫做熬汉黄金苗小米。啊，咱们中医上说呢，吃小米儿能够养脾胃，它可不是说现在这个超市里边买的小米。熬汉黄金苗小米呢，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改良，以前那种老品种的小米儿，它可以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次认购的就是质量能够把控在我们自己手里边的，都是用人工筛选的一级古种的品种的小米儿，而且都是新米。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儿，到手你就知道啊。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汉黄金苗小米啊，你能熬出这个米油，我告诉你它挂勺子啊。你真正的古种小米，它的淀粉酶能够帮助我们分解消化食物，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道，就特别适合像你老伴这个术后体虚的人。
3: 哦，那就太好了。现在啊，吃啥啊他都没胃口，喝稀粥吧还总是反酸。这不前几天嘛，我闺女在网上花159块钱买到10斤这个熬汉小米，结果呢熬出来的就跟那个清水一样，一点果香都没有。老头子啊就喝着两口就放下了。
0: 市面上冒充熬汉小米的多了去了，别说你们了，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个人啊不太注意的都容易踩坑。就平时就算你花高价，你都未必能够买到真正的正宗的中华古种熬汉小米。啊，这不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吗？啊，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自己雇人来种。你这样的话，它的品质啊，它的品种啊，它的质量啊，咱们完全可以自我把控。就我敢保障，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给到大家伙的每一粒小米，那都是一级的头茬小米。而且呢，人工筛掉了碎米渣子，到手了你再看它色泽，那跟平时的都不一样。啊，咱们那个黄是一种黄金色，

0: 煮十分钟米油都能挂勺啊。而且呢我告诉你啊，你只要是有一粒夹米，我们十倍赔偿，就跟你姑娘买那种，别说养胃了，能管饱就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熬出来，那就是厚厚的米油挂勺，喝上了之后啊，能够开胃消食啊。所以说呢，你就抓紧时间的打这个电话，把这个咱们熬汗的黄金苗小米你给订购上就行了。因为啥？因为你吃过亏上过当，他一对比你就知道差距了，对不对？
1: 嗯，对嘛，可不是嘛。我就知道你们在这个熬汗报道季种粮，人工除草呀，三年农作呀，还有小米是什么啥成分，我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我放心。因为这个水呀太深了，
0: 我们也是没办法啊，信谁不如信自己嘛，自己来种吧。我们有四点可以给大家保障。第一，原产地100%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啊，北纬42度黄金地带的沙土壤，千年无污染，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保障的。第二个，人工筛选加三年轮作，老祖宗传下来的笨方法，我们不用前沿科技的方法。第三个，它的品种是8000年从未改良过的中华古种，没有经过后续的改良杂交的。第四个，我们的订单是有机种植，全程零农药零污染，连除草都是人工拔的，没有除草剂。像你姑娘买的那种冒牌货，我告诉你啊，你别说的占齐这四点了，能占齐其中一点那都算不错了。
1: 可不是嘛，都说是赶早不如赶巧，幸亏啊咱们这有这么好的小米，要不然还得在网上瞎买呢。
0: 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吃点好的呢？哎，这就是要吃咱们得吃的放心，要吃咱们得吃的健康，这才是正道。
1: 嗯，是啊老师。那这样吧老师，没事的话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别忘了给我留上30斤。
0: 30斤真不少。你这样啊，家里有病人是吧，到时候把这个小米粥很快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大一老师，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7: 哟，
6: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7: 嘿，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破闷
6: 全都有，
9: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3: 天天有料，说说笑笑。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继续本周精选。第一段呢是赵伟洲和杨少华的段子最佳顾客。
10: 要说我们这个商店呢，那很不景气，
11: 活该。
10: 没人到这儿买东西，
11: 你死不死啊？
10: 我们想了一个好主意，
11: 关门吧。
10: 关门的，谁到我们这儿买东
11: 西？我就不信。
10: 谁要不信，谁就是傻瓜跟蠢驴。
11: 那我信了。
10: 哎，你怎么信了？
11: 我不信。

0: 我变驴了我。
1: 大家请注意了啊，大家请注意了，本商店开展一次空前的活动，我们要评选一个最佳顾客。
2: 您说错了，评最佳营业员呐。
1: 哦，评最佳营业员。
2: 对，
1: 那让谁评啊？
2: 让我们来评啊。
1: 让你评。
2: 对，
1: 给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啊、那个主动权在你们手里、我们要评选最佳顾客，那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2: 你看
1: 谁到我们这儿买东西来了、态度好不好、说话和气不和气、对我们有没有礼貌、给不给我们添麻烦，都在评选之内。
2: 是啊，
1: 如果说来的这个人、态度非常 好，对我们特别别有礼貌、就可以评选为最佳顾客、得这一万块奖金。这一万块 啊，当场就给，不要户口本，
2: 就那么省事儿，
1: 不看身份证，
2: 就那么简单，
1: 还不给存折。
2: 您听听，
1: 拿过来就点。
2: 是啊，
1: 一万块点起来啊，
2: 去去去，您把狗都给绕来了。
1: 这数钱呢，知道吗？啊，数钱嘛，
2: 数钱有那儿数的吗？
1: 对，一万块啊！
2: 您这喂鸡呢是怎么的？
1: 我应该这钱怎么数啊？
2: 千刀万骨变无厌
1: 啊！
2: 看起来你没数钱，数钱这样。
1: 罢了。
2: 怎么样？
1: 一看这意思就知道了，
2: 常数钱，
1: 常吃豆腐渣。
2: 怎么讲话？
1: 不是跟猪吃豆腐渣一样吗？
2: 我真能形象
1: 吗？别捣乱，别捣乱
2: 啊！
1: 大家都注意了啊！我们现在就要评选最佳顾客啊，请大家光临我们这个店啊！
2: 同志，我问一下，我那个评这个最佳顾客，我问一问，可以咨询咨询吗？在您这儿？
1: 你可以咨询呢，要不明白随便问，
2: 随便问 啊！那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1: 不给我们添麻烦，就是最佳顾客。
2: 要不给您添麻烦，
1: 开门了，
2: 九点就开门了
1: 啊！
2: 这不快到了，
1: 马上就开门啊！
2: 是啊，
1: 大家注意了，
2: 您
1: 最佳顾客了啊！
2: 这人又走了运，没办法。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我吃黄瓜，直的都是，走运呢啊！马上就万元户，现在九点正好来了啊！开门，开门了，取钱的来了，哎，取钱的来了。我要那整票，我要那。
1: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毛病你？
2: 我要整票。
1: 什么毛病？怎么了？干嘛来了你？
2: 听最佳顾客呀。
1: 哦，最佳顾客就这样啊？
2: 怎么了？
1: 啊，我们这店还没开门呢，你评最佳顾客，以你这个表为准呢？以我们这表为准呢？
2: 要评那最佳顾客，当然以您这表为准啦。
1: 哦，以我们这表为准呢？没到点呢？
2: 吓我一跳。
1: 怎么着？喊什么呀？这一打铃，小姐一出来，再进来。
2: 哦，还没打铃呢。
1: 哎，小姐，请来来来来来，
2: 我都九点半才打铃，
3: 什么工作态度也不是。嘚嘚嘚嘚嘚嘚
2: 嘚嘚嘚，这是铃响，是蛐蛐叫唤的。
4: 炉子那么脏啊，定苍蝇了。打扫打扫卫生多好，我以为这是煤铺呢。买一点东西。
5: 去！
4: 我的妈呀！
2: 不让出去，
1: 再进来还把你轰出去。
2: 为什么？
1: 懂礼貌吗你？
2: 什么东西？
1: 啊！一进门就这样叮了当啷就进来了。啊！
2: 哎，这什么卫生？这苍蝇，
1: 有苍蝇是你给招进来的，知道吧？一个最佳顾客，你得有礼貌啊！进门你得鞠躬啊！
2: 谁给谁鞠躬啊？
1: 哎，你给我们小姐鞠躬啊！
2: 我给你们小姐鞠躬啊！
1: 啊，对啊，
2: 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啊？
2: 鞠躬咱看见过，你在电视，你看那国外那外国人往那一坐，顾客一进来全站起来，连经理都站起来给人家鞠躬。
1: 哦，给顾客鞠躬。
2: 当然了。
1: 那好啊，你上国外买去吧，走。
2: 我上国外的嘛，我有那么些。
1: 大家请注意了，咱们这开展一次啊空前的活动，要空前最。
2: 我跟您说啊，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您叫这怕再来一个，我们俩分，他五千我五千，我在经理这方面我损失啊，你看是不是？
1: 那你想当这最佳顾客？
2: 对，
1: 那你鞠躬不鞠？
2: 那当然鞠了，
1: 鞠是吧？
2: 对，
1: 哪这么多废话，鞠啊！

0: 谁家人得了10000块钱呢？
1: 金工叫金工，
2: 还没打铃呢，
1: 等会儿。
0: 出来一趟啊！你那小姐都念了，浇点水好不好？
2: 怎么了？哦，你说我们小姐哦，明白了啊，这儿给你还礼呢，
0: 这叫还礼呀、啊？这
2: 不是、啊、你这练外语呢？啊，
0: 这叫外语啊？
2: 对，
0: 咱国家这世界这么大，咱也不知道哪国人说话跟打呼噜一味儿。
2: 别忘鞠躬啊！
0: 那就真麻烦，10000块钱不好得。
2: 输了这个人，
0: 他怎么赌？我怎么
2: 像话了？大家请注意了，大家请注意了！
0: 你别拿，你又不吃涮羊肉，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你不能拿这个。你有话你说话，你老拿这个。
2: 你太恶毒，什么叫守灵？什么叫守灵啊？啊？
0: 他不愿意呢，
2: 不愿意你在这等着呀。
0: 时间他不说话，像话吗？
2: 对，我们小姐累了。
0: 累了，
2: 可以休息一会儿吗？你得有耐心烦啊。
0: 耐心烦，
2: 哎，一会儿我们小姐哎缓过这劲儿来，当然就能跟你说话了。
0: 哦、别缓过这劲儿，
2: 缓过这劲儿来啊。
0: 那我在旁边等着。
2: 哎，鞠躬等着啊。
0: 嗯。汗都下来了。小姐，你再买点东西。买点东西，你跟他说，我要买点东西，我买点东西。
3: 二位这分面包呢，是吧？
0: 怎么了这是？
3: 那你们得直接知道吗？
2: 哎，你着什么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
2: 你着什么急啊？
0: 我怎么不着急啊？你们俩那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啊、我们这说的正热闹正高兴，你过来，我买点东西，能卖给你吗？咱们得说痛快了以后呢，明白吗？你再说话。
0: 哦，得你们说痛快了以后。
2: 为什么不理你？还有个原因。
0: 您说呀。
2: 你瞧这模样啊。死没塌了眼往这一站，这哪行，你得乐着点儿。
0: 哦，还得乐着点儿。
2: 哎，微笑购货，
0: 微笑售货，哪有微笑购货的呀？
2: 微笑售货那是最佳营业员吗？啊，这评选最佳顾

0: 你呀、
1: 啊，你非常庄重的，
0: 庄重的，
1: 非常严肃的，
0: 严肃的，
1: 发自内心的，
0: 内心的，
1: 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0: 您等等啊，您说这笑跟这美，我都做得到啊。您说这不劲儿的，我来不了。
1: 这你得凑合了，
0: 多找点您。
1: 来
0: 。哎呀，这不劲儿的不好来啊。小姐，您这洗衣机多少钱呢？
2: 不知道。
0: 什么牌子的呀？
2: 不知道。
0: 它的容量呢？
2: 不知道。
0: 耗电量？
2: 不知道。
0: 您出来。你们小姐吃了猪尾巴了是怎么着？
1: 不知道
0: 、啊、什么态度
1: 取消你决赛资格。
0: 你别这么恶心，
1: 我告诉你，你太可恨了。你啊，我再上来给把他踢一下。我告诉你，你凭什么当选不了最佳顾客？我可气，你上这买东西来了
0: 啊？我买东西来了
1: 啊。这洗衣机什么牌你不知道啊？多少钱你不知道？什么功能不知道？你不给我们找麻烦吗？啊，这能当选最佳顾客吗？取消你决赛资格，别比了，走。
0: 您这话不对啊。
1: 你当选不了。
0: 我当选得了。
1: 我不信。
0: 你在这等着，
1: 我瞧着，
0: 看着我拿不拿你这10000块钱。
1: 我就不信。
0: 来，
1: 等着啊，
0: 小姐，小姐，您甭理我，我把您累着。甭理我，我买台洗衣机，什么牌子的？我知道，就这就行啊，就这个。价钱知道，457.38块。我连钢板都给您准备好了啊！您甭开发票啊，我也没地方报销去，我怕把您累着。这钢板都给您搁好了，您甭着急啊。送您不用送，我有啥力气？我待着也待着，我有力气还没地儿使去呢。我把它报价去，行不行？行不行？我把它报价去，磕了坏了，您都甭管，知道吗？碰瓷儿没关系，没胶没带没关系，就有俩缸就行。这里边搁米，那边搁面，即便是空箱子我都要了，那我还赚9000多呢。我同志，这最佳顾客是我的了。
1: 取消你决赛资格了。
0: 我没给你们添麻烦呢。
1: 你上这地儿你来了吗？
0: 来了。
1: 来了就给我们添麻烦了，
0: 我白忙活了。
3: 接下来啊，来一段宋晓峰领衔的小品，来了，老妹儿。
4: 哎呦我天，还有一个红绿灯，20分钟之前你就这么跟我说的，你快点，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没出门呢？到哪儿了？到腮红了。行啊，咱俩说好的素颜局，你给我化妆了，你赶紧的吧，我都没收拾。还好我收拾了，不妆吧。
5: 哎呀，来老妹儿。
4: 嗯呐。
5: 几个人啊？
4: 俩人。
5: 都是你这体格吧？
4: 啥意思啊？
5: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都是你这体格的话呢，就多点点，你看看菜单啊。我给你介绍啊。本店吧就这两样好吃。
4: 不是。那你写的干啥吧？
5: 写的就是证明本店有这玩意儿，哎，它不好吃，但是这羊肉是新穿的啊。来几手啊？一手是10串，两个人我看3手就够了啊。
4: 3 3 3 9手啊？行。
5: 不，我说是3 3 3 3手。
4: 3 4 12 12手，那我俩能吃了吗？到底几手？
5: 我这么说吧。一手，
4: 3手呗。
5: 这回对了。哎，那个，你看，吃辣的吗？
4: 还行吧。
5: 还行吧，是个什么个计量单位呢？是一掐、一捏、一把，还是一捧啊？
4: 一掐。
5: 你老妹儿，听我说啊，两个手指头一掐，3个手指头。一捏，一只手叫一把，两只手一捧， 两胳膊都伸

0: 骗出去，这一爆，
1: 还逮了。
2: 行，那我就要这一掐的一半就行。
0: 那是一 K， 马上下单啊！
2: 好好，
0: 坐坐坐坐坐。
2: OK OK 啊。不是你到底到哪儿了？我菜都点完了，能不能来了？啥意思？带个外人啊？我有社恐，你不知道吗？不行，男的女的，帅吗？啥玩意儿？你对象啊？妈呀，我这信号不太好，我先挂一下子啊！哎呀妈，他搞对象了，这可咋整啊？说好姐妹一起单身，他先脱单了。妈呀，我还没有呢，这咋整啊？哎呀妈，这怎么办呢？
0: 老妹儿啊，嗯。我看你饿的直不来回溜的，要不我先给你泡碗面呢？
2: 大哥，泡面来不及了，泡我吧。
0: 那个妹儿啊，你用泡吗？你都敷弄了你。哎，孩子，别啊，老妹儿，你听哥说啊。你要是没带钱的话，大哥可以不要。你要是这么整的话，你是要我烧烤店的？你这是？
2: 大哥，你刚刚也听着了，我闺蜜她搞对象了，你知道吗？我俩从小比到大，我不能输，她有我也得有。你看我都消费了，你帮我顶一下子呗。
0: 那你是口头上那种，还是民政局的那种啊？
2: 过了今天就行。
0: 那没啥意思啊。另外，我这个人不能撒谎，一撒谎。磕吧，
2: 大哥，你不撒谎也磕吧？
0: 那倒是。
2: 哎呀，大哥，哎呀，你看，哎，哥，
0: 老妹儿你是真有劲。
2: 你看你老妹儿的叫着，老妹儿现在有难处了，你不帮老妹儿一把？
0: 关键我从小就没撒过谎，我一撒谎，我该不纯洁了我呀？妈呀！
2: 不帮，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你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我能找你当我对象？我是没想到啊，一个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能这么无情。
0: 你再说一遍。
2: 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
0: 你敢再说一遍吗？
2: 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
0: 我帮你，今天晚上就是你的高光时刻。
2: 干啥去啊，大哥呀？哎，我在这儿呢，帮谁去了？
3: 杨子。
2: 我的一晃多长时间都没见了，差点认不出来你呀、啊！这脸整的咋的了？打疯脸针了都苍起来了。
3: 哎呀，那能跟你比吗？不用打都往起苍啊！怎么的？不混挺好吗？咋回来了呢？
2: 混得好不好也得看跟谁比，比上是不足，比你还是有点余。哎、不是带人来了吗？对象呢？咋的？见不得人？
3: 停车去了。哎呀，不让来，非得跟着来，说不放心我一个人出门，怕我别骗跑。哎、你都不知道啊，老年人了，哎呀，老闹心了一天。
0: 雪琴。
3: 胡子，
4: 雪琴，你知道吗？你离开这1分34、35、36秒，我有多想你。
3: 你这么长时间干啥去了？
4: 别提了，现在的车位实在是太难找了，我特意赶到5:20这么早。找了个1314号的车位，我顺便给你买了支玫瑰。想你，
3: 你别老黏着我。
4: 我不嫩。
3: 你别老黏着我。
4: 我不嫩。
3: 你看看，就这么往上贴呀，他推都推不走啊。嗯，
2: 真好。 好啊！哎呀妈呀，这甜的呀，注点血糖吧你。
3: 哎呦，最近确实有点血粘了。那什么，不像你哈，溜光水滑，无依无靠的，你有这种烦恼哈？
0: 烦恼来了。
3: 这谁呀？这么有年代感呢？
2: 这个我得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谁呢？是我辣目洋子的男朋友，叫
0: 阿峰啊。
2: 辣目洋子知道了，
0: 阿峰心里也有数了。
3: 你俩是记性不太好吧？老念自己名儿，
2: 这叫相敬如宾。
0: 辣的呀，
2: 杨子。
0: 对，杨子啊。啊哈。刚才在听你们聊天，我怕你饿，给你下了一碗面条；我怕煮不烂乎，给你煮了520分钟；我又怕你塞牙，给你剪成了1314个小段段，趁着黏糊先吃吧。
2: 哎妈呀，太烫了！
0: 烫了好办。
2: 喜欢这爱的转圈圈粘人。
0: 凉了吧？
2: 凉了凉了。哎呀，
3: 这多亏是要凉一凉啊，要热一热还得抱着跳火坑呢。哎呀，我看这峰哥有把子力气哈。那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呢？
0: 哼，
2: 因为我们峰哥可超厉害的，我跟你讲啊，我们峰哥呢主要是就是给人呢提供这个蛋白质啦、脂肪啦、膳食纤维、维生素这一块，你知道吗？那些个配比，没个3-5年的研究和经验，确实都是拿捏不准的。啊，
3: 私人营养师呗。嗯
0: 哼。有没有营养师我不太清楚，都就是每天呐烟熏火燎的。
2: 是，你知道吗？熏那个三文鱼呀、啊，什么菲力牛排，烟是不小。但他的工作不累。
0: 咋不累呢？还不累？你站说话不嫌腰疼？我每天上早市去买肉，买肉回来穿肉，我还得喂肉、烤肉。什么时候关门取决于客人什么时候走。哎啊，
5: 烤串的，那。
0: 妈，关键我不没撒谎吗？
2: 那你也不能瞎说实话呀！
0: 你说是说，
2: 你说
0: 我说啥我呀？
2: 我没整你
0: ，
2: 你
0: 不整我，
2: 哎呀，
0: 那你整这玩意儿？啊，
2: 烤串的，烤串的咋的了？妈，没有烤串，啤酒多寂寞呀！连我风格可好了，我走哪儿把店儿给我开到哪儿，什么北上广深下航海，哪儿都有风格的店儿。
3: 啊，这些城市都有店。
0: 都有惦记过，
2: 别说话了。
5: 那个，那我问一下，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
3: 啊，你别说，你听峰哥说。
0: 能说吗？
2: 看着整吧。
0: 那我整了。那是一个爽朗的深夜。天空飘着肉串一样的雪花，我烤着我这小串串，我烤呀烤，烤呀烤，烤我的串串，烤焦了继续烤。这个时候，辣子来了，点了5个羊肉串，我怕他不吃，我给他上了6串。但是我还是收了6串的钱。辣子说：“你的串儿烤得好吃，我希望你为我烤一辈子。”我说：“好啊，我也愿意为你烤一辈子的串儿。”于是我俩就串到了一起。
6: 耶，
0: 整挺好。
3: 他刚才说什么玩意儿了？
5: 说好像是差一串。啊，
3: 那你俩啥时候能结婚呢？
6: 有些人就是笨，说得很清楚，就是听不明白。那是一个爽朗的深秋，天空
3: 那什么
6: 飘着雪花。
5: 明白了，明白，明白，明白。
3: 回来吧。
5: 明白了，明白了。
3: 你出来一下，来，杨子借一步说话。
2: 不借，
3: 快点。我怎么瞅这峰哥有点魔怔呢？你别让人骗了吧？呀，这不是你现雇的吧？
2: 那啥意思啊？你带的就是福的，我带的就是骗子呗。你敢说接待福来不是过来演我的？我峰哥，我峰哥咋了？峰哥，
6: 啊？
2: 峰哥，你真是你要长相，要身材，要口齿，你看那牙抠的多好啊！反正我觉得比你家那虚头巴脑的福子强。
3: 哎呀妈呀！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得比比了。福子，
5: 哎，
3: 渴了，
5: 明白。宝宝，渴了就喝鲜牛奶。
3: 哇，好鲜呀！
5: 那他鲜还是我鲜？
3: 一样鲜。
5: 爱你。
2: 你咋还搁这抠呢？为啥了？
6: 咋了，强子？
2: 我渴了。
6: 渴了？嗯，
2: 快点。
6: 沈阳老雪，来一棒子！
2: 我想给你一棒子，怎么还那么丢脸子呢？啊，你对得起你这张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脸吗？
6: 我最受不了你这句话。那小子，
5: 叫谁呢？
6: 问你，是不是男人？
5: 当然了。
6: 会不会喝酒？
5: 必须的。
6: 催一个。
5: 开车了。
6: 好，那我先催。
5: 哎。

0: 到你了，
1: 开车呢。哦，
0: 他刚才他说他开车了吗？
2: 嗯，两遍。
1: 峰哥呢呀？真说了，这峰哥，长相、身材、口齿、听力都嘎嘎的哈。
2: 我觉得也比福子强。你家福子除了长得帅，还会啥？
0: 他会开车。
2: 别说了。哎，
1: 我不光会开车。我还会。
0: 怎么了？
2: 就没撒过去，
0: 没谁。

0: 接下来到甲兵团队的时间了，当外卖来敲门。
1: 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1: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1: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个葱花啊香菜啊，他俩看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1: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1: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1: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啊。你说这家啊？
1: 嗯呐。
3: 那你就买吧，没关系。
1: 为啥？
3: 耽误不了。我跟你说，这个女的啊，严重的拖延症了。
1: 拖延症？
3: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所以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着，你也可以这么干。
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3: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是吧？你赶紧买吧。
1: 好买去。
3: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1: 有啊，
3: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3: 赶紧买吧，快点！
1: 哎、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3: 是聪聪，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3: 哎、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1: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3: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
3: 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3: 吃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1: 哎呀没事，
3: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哎
4: 呀，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4: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4: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4: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4: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个非也。
4: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4: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4: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4: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4: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4: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
4: 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1: 来，麻辣烫来了哈，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5: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

0: 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1: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1: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2: 市。委远了，两年前委远了，你近一点。
1: 现在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
2: 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
0: 我咋还能丢呢？
1: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2: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
0: 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
2: 你溜远点。
1: 为啥呀？
2: 我怕。
3: 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黑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1: 大哥，
2: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1: 哎，不要开伦理的吧，
2: 都给人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2: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2: 你不就是
1: 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2: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喝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2: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2: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2: 咋的？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2: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的，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4: 先生你好。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5: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6: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3: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啊？
8: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
7: 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0: 我是 Super A，
1: 我是 Happy A，
2: 我是 Billy Billy B，
3: 我是 Billy Billy B。
1: 哥们儿爱你，
0: 爱你哥们儿，你爱哥们儿，
1: 爱哥们儿你，
0: 哥爱你们。造大西瓜，
1: 哥们儿，我最近遇到难事了。因为我之前见过他的朋友，巨狠，全都是嘻哈圈的大神。我说我也有朋友啊，今天我就让他见见我的两个嘻哈大神的朋友。
0: 一会儿还要来嘻哈大神。
1: 好了，太好了，说的是你俩。
4: 你的意思是让我俩
0: 装个 rapper 给你撑场了
4: ？Yes。
0: 到底说的上哪儿做 rapper
1: 呢 ？Easy， 我都给你俩准备好了。哎呀，很简单，你们俩一定要帮我撑住场子啊，要不然我这女朋友发现我吹牛，她装备不喜欢我了，万一我俩分手了怎么办？
2: 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要这金的吧？
1: 我要赢，嘻哈特别简单啊，你们试一试，随便弄，几个动作就可以，倒车，
2: 倒车，
1: 切菜，
2: 切菜，
1: 搓澡，打轮，
2: 打轮，
1: 没事压压韵啊，我相信你们，他已经到了，我去接他了啊，
2: 怎么行？
0: 不能行，
1: 给我手站哥吧，
5: 每一次。都在我徘徊孤单的天上，每一次就算是受伤也不算泪光，我知道
1: 你别知道了，快快快快走。
4: 行了，你行不行？
1: 什么玩意儿？等会儿你等会儿，你那衣服上挂个帽子。
4: 不是，行行，有帽子吗？
1: 我帮你弄，我帮你弄点。
4: 哎，这还有个眼镜。等一下，哎，好紧张啊！怎么还有这个东西？
2: 像吗？
0: 这整的这能行吗？这是。
1: Hey man, this is my girlfriend. This is my brother one and brother two. AK 十通一流。请我们三个都喜欢玩节奏。
2: 没事，在一起特享受。欢迎加入我们友情。的宇宙，哦、
6: 你们说话真逗，
1: 因为喜欢 flow，
2: 没事就爱 solo，
4: 欢迎一起调六，
6: 继续 grow 啊，
1: 耶，他叫爷六，啊
2: 啊，这叫爷六，
0: 啊，他叫长翅。那么你叫啥？
6: 我叫蒋史梦。你可叫我萌萌就行了啊！我先出去上个厕所。
1: 厕所出门往左。
6: 好。
0: 然后再往左，最后再往左。
6: 不如我直接往右。
0: 这怎么行啊？这整的呀！
1: 太好了，这多棒啊！
0: 那
1: 不愧是 SHB。
6: 来，中国人好多。
1: 张弛唱首歌，
0: 萌萌想听什么？我给你唱。
6: 我想听 Duffy 的 Warwick Avenue。
0: 我给你变个魔术。
1: 非常厉害。
0: 今天老头在家。嗯。明天老头不在家。
6: 放后边了。
0: 后天老头出来了。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今天老头在家，明天老头不在家，
6: 在手里，
0: 因为老头在他家。
1: 为什么们？为什么们？
0: 今天老头在家，
6: 还有呢？
0: 明天老头不在家，他。
6: 他
0: 后天老头
1: 黑头发，累吧吧，我不累了吧？
0: 站起来，站起来！
6: 为什么要呢？
2: 怎么，我这皮盖这老头这变得行吗
1: ？Unbelievable！ 真的，不愧是 SHB。
0: 那直到他们说他有闺蜜了，
2: 闺蜜，
0: 我能不能给他闺蜜变这个老头？
6: 我闺蜜到了，进来吧。
7: man。
1: 哎呀，
7: 男闺蜜。
1: 这老师给你吧。
6: 这是我发小，也是个 rapper。A.K.A. 卡布拉号，
1: 冰冰冰嘎嘎，哎，
6: 这是我男朋友龙龙。
1: 哎呀
6: ，What's up, man?
1: What's up, man?
6: 阿奇。

0: 今天老头在家，明天老头不在家，
1: 今天老两口在家，明天老两口不在家，他们还有个大孙子。
0: 神乎乎的，
2: 长翅。
3: 那我们为什么
4: 坐？腿都怎么抬？
5: 坐。哎，阿牛可逗了。
6: 体力过硬，来者不善，
7: 专业帮。
8: 你们要不要把麦关了再说话？
9: 咱们用自由风格打败他。什么是自由风格？
10: 属于什么
11: 呀 ？SHB。
12: 嘿 ，AK 号，
13: 今天你的来到让我想起了1050
12: 亮天啊，被踩到。
0: 嘿，小子，听说你叫 AKA 号，但是在我看来你是如此的可笑。
11: 山炮，猕猴桃。
13: 萌萌，其实 freestyle 我们说的很一般，但是我们觉得做个 rapper 真的很简单，
14: 抓个 beat，
15: 教你个口诀，特别的好学。第一句往上扬，第二句往下荡，第三句加死根，最后 hold 啊。
16: 有点厉害啊！
17: 要要要 ，put your hands up， 要要。你的 rap 真尴尬，现在跟我一起往下打趴下。如果这是复联三，那我是灭霸。告诉你们个秘密，我来自东南亚，我是南极啊。
13: 你们非常好，萌萌
8: 啊，
13: 我吹牛了，因为你朋友都很厉害，尤其是这位来自东南亚的哥哥，所以我也想让你觉得我的朋友也很厉害，是我让他们假装 rapper 的。
8: 我一说起他们就跳，听热闹了。
13: 不是萌萌，你心里误会了，这。
0: 萌萌，我们就是 dancer，
10: 还是 brother？
13: Yes， sir。 萌萌，
8: 啊，
13: 那今天就让你看看最 rare 的
11: SHB。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2: 入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花木兰和太平侯赶奔金钱山，于大鹏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迎接。”老三，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

0: 还没。我希望你说话办事讲点礼貌，不行捅娄子，听见没？大哥您放心，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连个小小的马童都打不过，丢人现眼，还答应保大隋，门都没有。我们反大隋还反不过来呢，冲什么保他？但是他要拗不过他大哥二哥，别看是山贼，军令如山，他得听这俩人的。但是他肚子里头不服气，闲言少叙，于大鹏率领500军兵亮队迎接。等到山口一看，可不是嘛，就两个人两匹马，前边的就是那马童花木立，后边是个大胖子黑面的老头，不用问，这是肯定太平侯了。于大鹏马往前提，抱腕当胸，花将军您来了啊，来了，正要进宝山讨扰。哎呀，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来。后面那位老将军啊，这就是我们侯爷韩钦豹。于大鹏甩凳下马，他一下马，别人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抢步起身来到太平侯马前躬身施礼，我等参见侯爷。太平侯到这阵也得端着点架子，免礼，你叫什么来着？于大鹏。你呢？金兆雄。你呢？田广龙啊。哦，这名儿都挺好听。我说于寨主，给老夫写信是你写的吗？
1: 是。
0: 这不是我们爷俩来了吗？你打算怎么谈？说个明白吧。侯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不管怎么说，远来者为客，您得到我山上坐一会儿，哪怕喝口水呢，也聊表寸心。来啊，把道路闪开，请侯爷上山。韩钦豹心里说话，这就离着归位不远了，走吧。捏着鼻子催着马跟着进了金钱山，左一道山口，右一道山口，左一道寨门，右一道寨门，最后来到分赃厅。有人把马匹接过去，就拴到院里的槽头上，寨主们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他们二人接进大厅，然后让太平侯居中而坐，花木兰暗箭站在他身后，几位寨主在两旁相陪。有的喽喽兵把沏好的水给倒上，然后退出去。于大鹏一笑，侯爷，罪民斗胆把您请到碧山，为什么呢？就因为谈一谈降隋的事情。这不花小将军在场吗？昨天我们二人约定了，可是我回来之后召集全山的弟兄开了一次会，我把这个意思跟弟兄们说了，还真不错，绝大多数的人愿意弃暗投明保朝廷，可也有一部分弟兄不同意的。同意的这帮弟兄有点担心，恐怕朝廷说话不算数，暂时把我们收下了，等我们放下武器之后翻过来再收拾我们，那阵儿我们就追悔不及了。所以弟兄们提出要求，你们带兵的主将跟大家见见面，当众说道说道，大伙听一听，这才能放心。只要你们说的好，弟兄们相信了， 这件事儿就算定下来了。我们哥几个没说的，都同意保朝廷了。那么侯爷，既然您来了，您先歇一会儿，一会儿呢我就集合，您当众跟大家讲一讲，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好啊，好好好，
0: 于寨主，你这么做就对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呢。你们要保了朝廷，去打突厥，去立功，那早晚还愁当官吗？扒掉了贼皮有多好啊！不然的话，你本身为贼，顶风都臭八百里，也被乡亲们小看了，对不对？
1: 是，
0: 侯爷说的是。那你就集合人吧，老夫就跟大家讲讲。
2: 是，
0: 老三，集合人去。
2: 哎，
0: 田广龙大步流星来在外面，命值班的楼兵敲钟，咚咚咚咚，敲七下，紧急集合。除了值班的、离不开的，不参加。愚者这大部分都来到院里头，黑压压的，足有能一两千人呐、啊。院里站不下，外头山坡上也是人，一个个瞪着眼睛，在这听着。这时，三寨主到大厅送信儿：“大哥，人都来齐了。”侯爷，您看什么时候您跟大伙讲讲？
1: 现在就讲啊。
0: 说着，众人陪着太平侯来到院里。太平侯一看，这些亡命徒要给国家效力，那在两军阵前可得立了大功了。那时候我的腰板也就硬起来了。想到这儿，他得找个合适的地方给这么多人讲话，最好站个高地方，可没有。后来有人给出个主意，搬了一张八仙桌，哎，周着他上了桌子了。太平侯还从来没当着这么多人说过话，他一紧张，舔着大肚子，把拳头抡起来了，那咔吧，桌子腿压折了，把这侯爷整个给摔下去了。摔得刚一声，好悬没冒了泡，可把花木兰吓坏了。侯爷，侯爷，哎呦，我这桌子怎么这么不结实？木兰心说：不怪桌子不结实，怪你这坨太大了，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呢？又换了一张桌子。太平侯二次上桌子，心就没底儿了。魏宗说话以前，他瞅这桌子能不能踩他架，结果把词儿还忘了。弟兄们，他就问我，他，哎，穆丽啊，我应该讲什么来的？嘿，花木兰一听，没词儿啊，他讲什么都不知道。再看太平侯汗珠子也下来了，穆丽啊。来的时候我没说嘛，这两天肚子也不好，我头也疼，这一着急吧还没词儿了，尤其刚才摔这下子把词儿都摔没了，我看你替我讲得了。花木兰心说呀，你早就没词儿，替就替吧。就这样让侯爷在旁边坐着歇着，花木兰上了桌子了。喽啰兵一看，呵，这漂亮小伙儿，他干什么的？当什么官？听说他是个马童啊啊！马童，马童能给咱们讲话吗？院里一片寂静，花木兰是朗朗

0: 个人呢，我就怕你捅娄子，事先都跟你打过招呼，结果怎么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你真把娄子给捅了，这这这这。可是大寨主就想瞪眼睛压服他，被二寨主金兆雄给拦住了。大哥，强拧的瓜不甜呢。老三不服，就叫他说一说，不然的话早晚也得鼓包。所以大寨主就没拦着，就看田广龙气势汹汹来到花木兰近前，把脸扬起来了。哎，姓花的，你下来，我有话问你。花木兰也撂到这手，这么大的事情三言两语就能拍板吗？人多了心不齐，什么人都有，因此也有思想准备。花木兰很从容地飘身从八仙桌上跳下来，来到三寨主近前。您就是三寨主，你不用问这个，你管我三寨主五寨主呢？我问你，你叫花木丽吗？
1: 对。
0: 你真是个马童吗？
1: 啊，这还假得了吗？你不信问我们侯爷。
0: 嘿，即使你是个马童，也是个特殊的人物。且不管你官居何职，我问你点事儿吧。你把我们都收编了，到长城外头去打仗，打胜了行，我们当了官了，打败了怎么办？你赔啊。我们的归宿怎么办？这不是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听你摆弄的。哎，我告诉你，你死了这股心，从打我这说，我就不同意。弟兄们，有不同意的站到我身后。你看这个人，什么人都有啊，原来就有一部分不乐意的，听三寨主这么一说话，就有好几百。这人这一分开，有些动摇的呢，这个动摇的这些人都是墙上的草，哪头封硬随哪头。他一看呀，过去那么些人，我也到那边凉快凉快去得了。一会儿过去仨，一会儿过去五个呀，越来人越多，越来人越多，结果有绝大多数不同意投降，就剩下六七百人没动。这些人是坚定要弃暗投明的。三寨主一看是心满意足啊，太平侯，看见没，人心难违背，我的弟兄们都不同意怎么办？就剩下那几百人，你愿意拉着你就拉走，你不愿意拉着就给我留下，你看怎么样？花木兰一看这火腾就上来了，心说这小子可够歹毒的，我刚焖好了一锅饭，他掀开盖花给扔把土，这纯粹是破坏我的好事啊。木兰一想，赶紧得采取措施，不然这六七百人也保不住，连于大鹏金兆雄都需改变主意。木兰冷笑了一声，三寨主，可惜咱们见面甚晚，我跟大寨主二寨主打交道的时候你没露面，我可没预防的有这一手。你家大寨主已经跟我表态了，说得很清楚，愿意弃暗投明。从刚才的形势上看，绝大多数弟兄也愿意。是你半截腰插了一杠子，用威胁的口气把大伙给镇住了。我想弟兄们不是出于真心，人往高处走，谁不累走正路啊？跟着你占山为王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老百姓一听见你们，都吓得望洋而逃啊！弟兄们，现在。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如果你们不跟随朝廷继续在这为非作歹，你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我相信弟兄们知道，在离这脚下不到200里，突厥人正在杀人放火，侵犯我们国土，占领我们的城镇，杀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敌当前，难道我们就袖手不管不成？现在我们要保国卫家，有什么不好？不但说为朝廷立了功，老百姓也无不称颂啊。弟兄们，有愿意弃暗投明的，我们欢迎，我们老侯爷双手欢迎。弟兄们，请大家归队吧。叫花木兰这一说不要紧，有些人又动摇了，一听是这么回事，当贼干什么？我当初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吃口饭吗？从心里往外说不乐意当贼，又回来700-800。你想想，这座金钱山统共才2000多人，有那么600-700人愿意保朝廷的，再加上回来这些人超过1000，也就是超过多半数了。三寨主田广龙就沉不住气了，把眼珠子一瞪，花木立呀，花木立，你凭着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你跑到我们金钱山来卧底来了，你这是拆我们哥几个的台，砸我们的饭锅，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拼了！这家说着话奔兵刃架子，一伸手抄起一条齐眉棍来，奔花木兰就来了。太平侯在椅子上坐着一看，哎，完喽，打起来喽，怕什么来什么呢？木立啊，木立！花木兰扭回身告诉太平侯，侯爷沉住气，别怕，有我呢。你看还得像哄小孩似的，还得安慰他。木兰一转身奔三寨主，妈，三寨主你想干什么？我打死你！三寨主，咱俩这么办行不行？当众咱比比武，你要把我赢了，那你随便打，你不但打我，看着没，后边坐那老胖头你也随便揍。太平侯一听，不不，心说花木立，你这不是你要赢不了我？三寨主，你打算怎么办？这好嘞，我要赢不了你，我就随着我大哥二哥，他们愿意怎么地我跟着，我也保大隋朝，跟着你去打突厥。花木兰一转身，于寨主、金寨主，你们二位听见没？啊，听见了。花木兰面对大众，弟兄们，你们三寨主说的话你们听见没？都听见了。三寨主请吧，但愿你说话算数，那才是大将军的本色，你来吧。这三寨主跳起来，揉揉揉，一连打了7棍，踢了3脚，还发了12拳，也没打着花木兰，甚至花木兰两手都没还呢。三寨主就一愣，哎，姓花的，你怎么不还手？三寨主，我不是不还手，我先看看你的武艺如何。刚才我初步这么一看呢，你是不在饭桶之上，也不在饭桶之下，正好是饭桶。
就你这两下子在我的面前连十个照面都过不去，你信不信？什么？

0: 账面过不去。对，如果打上十个账面我就算输，你那棍子能沾到我衣裳边儿，我算输。我们两个人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小辈你都把牛吹死了，拿命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九，严禁新官不理旧账、合同履行不到位、不兑现招商承诺、拖欠企业账款、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搞暗箱操作、亲轻不分、权钱交易。
3: 主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钥匙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4: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5: I care.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

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这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四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三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酱汁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茎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我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
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也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

大精深，啊，你看这个"匹"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匹"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他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需要的营养都靠他来供给，所以他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4-5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呢。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哎，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啊，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儿童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哎，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
增强发酵中要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那我们在服用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

0: 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态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再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伙儿，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深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发酵中药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1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3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1块钱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打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着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我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啊，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发酵中药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
1: 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2: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2: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啊。
2: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2: 啊，
3: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卷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
2: 嗯，
3: 吃饭也吃不进去啊。
2: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2: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2: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不敢做啊。
2: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人就是啊，没办法了。
2: 嗯嗯，
3: 但是怎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呀、啊、能有幸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啊卧室里边睡觉，
2: 嗯，
3: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2: 啊、
3: 哦。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2: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2: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2: 嗯嗯，
3: 我说呀，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大的大猛。
2: 就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3: 嗯、
2: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
3: 身体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2: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我3副药
2: 了。嗯，
3: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2: 嗯，
3: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2: 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针也都通了，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2: 嗯，
3: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2: 嗯，
3: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2: 嗯，
3: 现在呀、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2: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3: 都停了，
2: 那就是现在就用发酵中药的一种药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嗯，还有几天的量？
3: 还有个4-5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2: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
3: 哦、
2: 咱们发酵中药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发酵中药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3: 谢谢谢谢谢李老师，
2: 嗯，
3: 我请你去，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2: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嗯。
4: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2: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4: 李老师，你帮我看。
2: 嗯。
4: 我想让你救救我。
2: 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有脑血栓。
2: 哦。
4: 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2: 多大年纪了？
4: 今年我51岁了，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2: 嗯。

0: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拉着地，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了。
1: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
0: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0: 你看我结婚，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这孩子嘛，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就跑了。后来我是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0: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那我知道了。
0: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考验人性的，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充其量它就是维持，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长寿三宝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他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一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我就给你治好了，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0: 哦， 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1: 嗯。
0: 关键是孩子还小。
1: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

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

0: 好，嗯。
1: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
0: 泰安离泰山很近喽。
1: 对对对啊，那就在脚底下
0: 啊啊！
1: 哎，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1: 哎呀，我说、啊、李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哈，你说就是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0: 嗯。
1: 这么伤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1: 哎呀，那肯定啊。
0: 嗯嗯。
1: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0: 嗯，
1: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0: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1: 我把这个是糖尿病啊。
0: 啊啊！
1: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十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0: 嗯，
1: 因为他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0: 嗯嗯嗯。
1: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颤
0: 啊，
1: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动完了。
0: 嗯。
1: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0: 啊，这有并发症的。
1: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0: 嗯嗯嗯。
1: 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用个十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0: 十斤东西拎不动。
1: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0: 嗯嗯嗯。
1: 这不是老伴儿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个多，
0: 嗯，
1: 还不20了。
0: 哟，
1: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0: 嗯嗯，
1: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是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1: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毒疮。
0: 什么？
1: 毒疮。
0: 毒疮啊！啊啊啊啊！
1: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0: 嗯，
1: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0: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然后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1: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0: 嗯，
1: 我这个中医看过。
0: 嗯。
1: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0: 对，是
1: 啊，另外吧，都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就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开始。
0: 嗯嗯嗯。
1: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0: 啊，麻木了，嗯。
1: 哎，这我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开始害怕了。
0: 嗯。
1: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职，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我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0: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它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1: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0: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
0: 嗯嗯嗯。
1: 以前一睁着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0: 嗯嗯。
1: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方法。
0: 嗯。
1: 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0: 嗯。
1: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0: 嗯嗯嗯。
1: 哎，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啊。
0: 嗯。
1: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0: 你看。
1: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0: 嗯嗯。
1: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0: 嗯，
1: 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0: 嗯嗯，
1: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这个样，
0: 嗯。

0: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就是说话了，这个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没法比了，跟以前，
1: 好，
0: 以前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的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0: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0: 说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0: 一碰他就一哆嗦，那就行了，碰到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0: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害怕长疮吧啥，
1: 是，
0: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哎呀，那玩意儿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0: 哎呀，我是真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0: 对呀，都这么说。
1: 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那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0: 对，
1: 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0: 是。
1: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0: 对呀，所以说李老师哈，我这次哈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我打算哈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这样你麻烦你哈看看我这后期哈。还需要几副药？
1: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0: 对，是
1: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需要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1: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1: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不好，
1: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又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1: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3: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3: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觉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也为是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3: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3: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3: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手法，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3: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3: 嗯，好，我记得用上也就7-8天的时间吧，
1: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3: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3: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多少了？
3: 2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3: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3: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3: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7-8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哦，
3: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3: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征。
3: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
3: 哦，
1: 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 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发酵中药，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3: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发酵中药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3: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7: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不听京剧了啊，咱们换个戏种，哎，来听一听黄梅戏电影啊。黄梅戏电影这个电影呢也是有些年头了啊，1956年有一部彩色戏曲电影黄梅戏电影，大家猜猜，给3秒钟。

猜到了吗？各位朋友们，我们之前听过一部黄梅戏的电影啊，《女驸马》。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部啊，1956年的《天仙配》。说到《天仙配》呢，应该不会有人没听过“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一段吧？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个都听过，对不对？哎，出自严凤英和王少舫两位主演的这部经典影片。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地位也非常高。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黄梅戏电影，也是彻底把原本的一个地方小调的黄梅戏推向全国，走向世界，也是黄梅戏从地方小戏跃升为全国五大剧种的开山里程碑。这部影片的制作呢，也是非常唯美的，实景的山水取景，然后呢，还有水墨镜头的构图，清新写意的影视手法，打破了传统戏曲的舞台局限，色调温润，画面诗意满满。那么非常难得的神仙阵容啊，七仙女第一人严凤英清甜灵动，天籁唱腔到现在也没人能够复刻，董郎鼻祖王少舫醇厚质朴，温润接地气，到现在为止我就再没有听过比王少舫老师更淳朴的董永了。搭配一众的黄梅戏老艺术家啊，唱腔质朴干净，甜而不腻，雅俗共赏。那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剧情来听《天仙配》。故事的开篇呢，镜头拉到了清冷肃穆、万年不变的凌霄天宫。咱们说呀，世人都羡慕神仙长生不老、逍遥自在，对吧？但是在仙宫之中的七仙女呢，一直是满心孤寂的，内心惆怅的。开篇有一段唱啊，叫做《天宫岁月太凄清》。这一篇唱呢，就是七仙女的一个内心独白，就觉得这个天宫岁月冷冷清清，没有烟火气息，没有悲欢喜乐，没有人间温情。然后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这种清规戒律所束缚，就束缚着她少女的天性，很厌倦这种冰冷刻板的天宫生活，就特别向往凡间的这种日子。也为他后续的私自下凡、追求自由、追求爱情埋下了伏笔。这一段呢，也是严凤英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开篇的名段，也完美的铺垫了七仙女那种天真、善良、温柔又多情的人物底色。严凤英她的这个嗓音呢，被称为人间天籁啊，清甜透亮，纯净无瑕。这一段呢，整个唱腔舒缓悠长，也没有炫技的高音，都是那种温柔细腻的情绪。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刚刚呢是严凤英唱的这一段啊，天宫岁月太凄清。那么在这种情境之下呢，他就想，我怎么样能让自己啊稍稍开心一点啊，想再感受感受这个人间的风情，咋办呢？找大姐。于是啊就找大姐去了。几个姐妹在云端观景，俯瞰万里凡尘。这人间呢，山河秀美，烟火热闹，良田美景啊，渔舟唱晚，百姓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人间烟火气正好是天宫里面所缺乏的。所以呢，在这一段七仙女云端观景的时候，几个姐妹有那么几段唱啊，特别的温暖人心。渔家住在水中央，

这个呢是七位仙女啊在云端观看人间的时候一段欢乐的景象。那么正在众姐妹沉醉在这种情感当中流连忘返的时候，哎，天宫的木钟敲响，钟声阵阵呢，就让大伙儿呢赶快各自回宫。天规呢森严，众位仙女呢必须即刻返回，只有七仙女心系凡尘。为什么呢？因为她在天上、看到了一个苦命的人儿董永。众位姐姐、都整装各自回宫了，只有七仙女一个人走一半又回来了啊，就看着下面那个离开寒窑准备外出打工的董永，暗生同情啊，暗生同情。而且呢董永长得也是蛮俊俏的啊，也吸引了七仙女，所以呢就又折返回来了。折返回来了呢就在上边看着董永，一边看一边自己心里啊就产生了小心思，就想下凡去见见他。但是呢天上的戒律又很森严，又有点犹豫。结果这个自言自语的话被谁听见了呢？被大姐听见了。于是这个七仙女跟大姐有了么这么一段啊，钟声催得众姐姐回宫转。

0: 丫头大剑。
1: 好，这个是七仙女内心的独白，结果后来呢就被大姐给发现了。那么跟大姐商量来商量去啊，原本大姐呢是不想让她下凡的，因为毕竟嘛，天规戒律森严，你私自下凡一旦被父王知晓，那可就完蛋了啊。但是见到七妹啊很执着啊，想去，那咋办呢？那就去吧，我帮你瞒着。这大姐呢还很顾姐妹情分啊，不光替七妹瞒着，还送给了七妹一只信箱啊，如果有难可以点燃信箱，然后姐妹们会下凡来相助。那七妹呢就开开心心的从云端飘下了啊，心动不如行动嘛。挣脱天宫束缚，架起祥云，踏破霞光，独自下凡。这个时候的他呀是满心欢喜，哎呀，我终于离开天宫了啊，奔着我心心念念的烟火人间就去了，奔着我这个充满好奇的董永小哥哥就去了。于是呢就有了一段哎，从天而降的那个唱段，霞光万丈祥云开。这个唱段呢也是整出戏里面最洒脱最明媚的一段啊，霞光万丈祥云盛开，就感觉好像有什么法宝出世了一样哈。严凤英呢在演唱这一段的时候唱腔特别的明亮开阔啊，也很灵动，相比之前的那种温柔的惆怅的心情语气，这一段呢节奏更轻快一些，更舒展一些，音色呢也更清亮通透一些，就一小段一分钟

七仙女从天而降，来到了人间山野。那么男主董永正式登场。董永这个人呢，身世凄苦啊，自幼父母双亡，然后呢，为了安葬亡父，卖身财主家为奴，身上背着卖身契呢，你得给人财主家干满三年呢，含悲忍泪呢，就到富家湾做工去。董永是个啥人？忠厚老实，善良本分。刚才在公屏上还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戏曲当中很多的男主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点像黄蓉说的那种傻傻的、呆头呆脑的感觉，让人很心疼啊。那么，接下来呢，两个人呢就该相见了。但是相见呢，它有一个距离，七仙女不能直接降落在董永面前，那也挺吓人的啊，所以拉开了一点距离啊。拉开了一点距离呢，董永就离开自己的位置，开始往七仙女这边走。七仙女呢就原地站着等，快走近的时候吧，就被董永发现了。哎，这个大姐怎么一直看我呢？给董永吓坏了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呀。而且呢，不管往哪块拐啊，我想错过这个大姐，哎，拐不开，拐个弯，那个大姐就在新的弯出现，哎，我往回走，大姐就在后边出现。你看，我就说董永这个人傻傻的、呆头呆脑的啊，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换路之后，这个大姐依然出现在自己的前方，没想过这个事情，就觉得这个大姐老拦他路。那么董永呢，就是随着自己啊前进啊，就有了一个唱段，就是含悲忍泪往前走，也是很多的人都觉得董永的唱里面特别好的一个段落。

不管是我从大路转小路，还是小路回大路，这个七仙女啊，就一直站在我面前。董永呢，就说：“你为啥老堵我，耽误我功夫呢？你说我一穷人家孩子啊。”那七仙女自然有很多的话等着她，是不是？这路又不是你家的，对不对？许你走得，不许我站得吗？董永一想，有道理。哎呀，殊不知啊，这是刻意等在这儿呢。七仙女啊，对于董永可以说是，那叫什么？一眼就相中了啊，一眼就相中了。然后呢，自己就想给自己牵线搭桥啊。然后呢，想把自己推给董永当媳妇儿。

所以呢这个当中啊有一个互道绅士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啊，但是呢这一段呢咱们之前总听是吧，互道绅士这一段里边其实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部分。什么有意思的部分呢？七仙女为了让自己跟董永的这段姻缘顺理成章，她叫出了当方土地，就说啊你得配合我演出戏啊，我呢要嫁给董永当媳妇儿，但我就这么直接嫁吧很尴尬，怎么办呢？这个你配合我演出戏，就以大槐树为媒。董永不信大槐树怎么做媒人呢，他又说不了话啊。七仙女不是有一个羽毛扇子吗，哎扇了扇，大槐树呢就出了个脸儿，就说呀你们呀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特别适合做夫妻啊，很有意思的一段啊。这好多年没有看这个戏曲电影之后啊，这一段都有点忘了，前两天又看了看，越看越有意思啊。这一段啊，槐英开口把话题啊，里面呢有这个胡霞玲，有王少舫，有丁子辰，咱们来听听这个很有趣儿的一段啊。

非常喜庆的一段音乐。为什么非常喜庆呢？直接在大槐树底下，土地爷给主持婚礼，七仙女和董永就拜了堂了啊，拜了天地了，就很有趣儿的一段啊。硬逼着土地公啊，你必须跟我演这出戏。然后呢，连大槐树都开口说话了，给董永啊骗的呀，真是一骗一个不吱声啊。大槐树都开口说话了，都挤眉弄眼了，董永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境遇已经很神奇了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吧，啊，两个人呢确实成了婚。董永呢内心也是觉得自己可能对不起七仙女啊，因为自己家境贫寒啊，连这个一个好的房子都没有。但是呢，这七仙女呢并不嫌弃，哎，就想跟他呢修得，这叫什么？共枕眠啊。七仙女呢温柔宽慰，坦诚心意啊，不惧清贫，不畏劳苦，就愿意跟他同甘共苦。那么董永呢原本是卖身到这个傅家湾的啊，把这些事情解释了之后，事儿都说开了呀，那么七仙女就说，你去我就跟你去，我也不怕受苦。所以俩人呢就都去傅家湾了。到了傅家湾老财主家，老财主呢刁难他俩，对吧，原本让你一人来的，你这咋还拖家带口来的呢，我还得多养一个呀啊。于是呢就一个负责干活，一个负责纺织，哎，在这个老财主家啊，还给人出难题儿，你一天晚上得纺多少匹布，这都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七仙女呢就只好点燃信箱，邀请姐姐们下凡，几姐妹呀共同努力，哎，这纺织呢还真没有变成难题啊。于是多年之后呢，这个卖身契时间就到了呀，两个人就可以双双回家了嘛。所以啊，才有了后面大伙儿非常耳熟能详的那么一段

这是两个人啊做工期满之后回家路上啊唱的这么一段，还没到家呢，狂风大作，黑云密布啊，哎，这玉皇大帝得知七仙女私自下凡私配凡人，这勃然大怒，于是呢就派出神将啊，要七仙女即刻返回天庭斩断尘缘。那七仙女哪干呢，更何况生活了几年之后啊，这个七仙女还有孕在身，但没办法，你说一边呢是威严天规父王圣旨，一边呢是恩爱丈夫人间情缘，不愿意分离也不舍得离去啊，万般纠结呀。然后呢这个神将啊来了之后，发现七仙女不愿意回归天庭，就回去给玉皇大帝复了个命，没个多久又回来了，就说如果你不回去，那么董永他就完蛋了。哎，给七仙女啊逼得没法啊。来吧，咱们来听一听这个七仙女的跟神将之间发生了对话之后的一个唱段啊，父王命我回天庭。

危急情形之下，这个七仙女呢再次点燃信箱，寻求大姐的帮助。结果呢，这一次大姐呀没来，来的是一只仙鹤。仙鹤呢衔来了一封书信啊，交给了七仙女。七仙女呢打开书信一看，原来是玉皇大帝知道这大姐啊帮着隐瞒这件事儿，已经被玉皇大帝关起来了，已经没有办法来帮她了，让她自己拿主意啊。后来这个神将以董永的安全作为威胁，没办法，七仙女呢只好回归天庭而去。在回归之前，在大槐树上写下了一行字：一年之后啊，我会把孩子给你送回来啊，被迫分离。

0: 这样影片呢就结尾了啊。这个实际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是吧？它跟很多的那种团圆美满的影片结尾啊不太一样。七仙女呢最终这个迫于亡命啊，就只能跟随天将回到天庭了。但是呢在大槐树上写下了这样的一行字，就是告诉董永，哪怕我回了天庭，天上地下我也与你一条心啊。董永醒来看过了这些字之后啊，内心是又悲伤又感动，心情很复杂啊。这样的这出戏就结尾了。这部影片啊，作为黄梅戏的开山传世之作啊，以这种清新写意的影视拍摄手法，加上江南的实景镜头，再加上这种治愈的唱腔，也成就了咱们中国戏曲电影的一个巅峰美学。这不仅仅是一出爱情戏曲，也是藏着咱们中国人对于自由、对于善良、真情和田园美好的一种永恒的向往。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也就跟大伙儿啊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2: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
3: 一丈
4: 同胞。

0: 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这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国内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
4: 嗯，
3: 我妹妹家的孩子呀，就是6个月大的小宝贝儿，到了这个添加辅食的时候，正发愁买什么样的辅食好呢，您帮着参谋参谋呗，您可是营养学专家。
4: 我告诉你啊，这个6个月大的小宝宝呢要添加辅食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啊，真的得好好的研究研究，然后呢帮你妹妹把把关啊，因为现在这个辅食的种类太多了，花样百出的，一不小心容易这个踩着坑呢。
3: 不，含铁量高，含铁量是普通米粉的3倍。
4: 那挺好的呀。
3: 但是价格不行啊，一小罐120克，打完折118块钱。
4: 118块钱一小罐，
3: 嗯，太贵了，价格都赶上进口奶粉了。
4: 你这什么米粉啊，这么金贵啊？
3: 是啊，我也纳闷呢，我赶紧回家查一查。我上网查了查配料表，您都猜不着排在第一位的是啥。
4: 那你要这么贵的话，我肯定猜不着了。他那你不可能是冰岛的鳕鱼啊，或者新西兰的羊奶粉吧？
3: 那肯定不能啊！刚加米粉的时候呢，它必须是纯的，配料表第一位小米，进口标签回来，直接价格翻了好几番。
4: 你说这套路得有多深呢？这不就是咱们国产的小米儿，然后呢出口转内销玩的这么一个把戏吗？
3: 是。
4: 我告诉你啊，就有的时候吧，我一直在强调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办的初心是什么？啊，就是要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得重新认识咱们自己国家的这种生产力，你得认识到中国自主生产研发的高端产品已经是引领世界的了，不是20-30年以前那个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的时候了。啊，你如果说再花高价去买这个所谓的进口的产品的话，你买回来之后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花的是这个超出来的溢价，买的是咱们家门口的东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欺负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不懂配料表，欺负咱们这个不懂的信息差这个关系，明白吧？
3: 对，还说什么里边有北欧珍贵的谷物，那才占多少啊？
4: 配料表的第一位的写的是小米啊，它不可能说占有太多的比例的。
3: 关键是我妹她又在网上刷到一款新西兰的有机米粉，包装上就画着羊驼还有牧场，看着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仔细一查，小米产地内蒙古敖汉，也是咱们这儿的，厂家是上海保税区的，说白了就是把咱们敖汉的小米运到了新西兰镀个金，贴上有机认证的标签，回来就当洋货卖高价了。
4: 现在吧，就是咱们很多人吧，很多的时候吧，就会显得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跟这俩字沾上边了，就一定是好东西，啊，很多商家呢，他也钻空子了，就利用大家伙的这种心理，然后他赚这个差价，啊，赚这个利润，尤其是利用家长对孩子格外关心的这个心理，啊，你可能给老人花钱，你不一定舍得，给孩子花钱那是真舍得，而且几代人都舍得， 啊，然后呢就哎，你不进口吗？好，我就让你审进口的啊。关于你也不会看配料表，你也不懂得这个信息差啊，你买的可能是咱家门口的，大概率是家门口的。你就说这个米粉，实际上它从敖汉呢运到上海，然后再出口到国外，最后兜一圈又回来，哎呀，我合着这你最后你相比一下，这本质他们还是这个敖汉的小米吗？
3: 嗯，
4: 最多他就多了一张报关单的事儿。
3: 对，
4: 质量都是一样的。
3: 这事儿多搞笑！咱们老家十来块钱一斤的敖汉小米，在国内磨成米粉，撑死也就卖几十块钱，成了高端进口的辅食啦。
4: 对呀、啊，
3: 感情咱们的好东西，你非得让外国人盖个章，换身行头，那才能被自己人瞧得上眼儿，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4: 这就是什么呢？大脑袋。东北话就说这人呢怎么样啊，这没钱非得装啊，很多的时候

0: 候，老百姓都有这种守着自己家的金饭碗出门要饭的这种感觉。就尤其是咱们国家现在确实，我们得相信，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对于信息的这种认知度吧，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化。因为咱们国家呢，最近这十年二十年呢，真是国内的源，你这个想法就本身到现在就已经不适合了，就现在就已经是转过头来了。我们国内的是引领，我们中国的是引领世界的，我们中国就是世界最大的高品质的好产品的生态源头。国外的这个月亮已经没有国内，国人根本不会念经嘛，对吧？前几年啊，山东的大葱出口到韩国，做成了抗癌的这个保健品，然后呢，高价的又卖到国内来了。还有什么呢？云南普洱茶压成茶饼运到欧洲，然后到欧洲之后在那晒半年，仓储一下，再运你自己家门口的那个草，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来温中补里的艾叶。非得翻山越岭去找，这就是什么守着金饭碗要饭啊。但是我还得跟大伙讲啊，国内的好东西咱国人不认为是好东西，人家外国人可认为是好东西，人家外国人知道啊，然后给咱们国人就是变成国外的东西了，就等于啥呢，镀了一层金啊。你这种崇洋媚外的行为，说到底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本土文化的一种缺失，从而缺少了民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其实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世界顶尖的，民族自豪感呢。
1: 对，不管是大蒜、茶叶、小米，好多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都被我们忽略了。
0: 可不是吗？
1: 反倒成了外国人出口转内销、割韭菜的由头了。
0: 你这就叫人心疼，
1: 不值。
0: 很多的时候吧，咱们老祖宗的好东西是我们自己，人家卖的价格也很高。啊，现在咱中国人不少有去这个日本旅游的嘛，结果到日本了还买这个《伤寒论》里边的经方呢，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到日本去买这个马桶，我记得前几年还有说这个事儿的，
1: 嗯，
0: 对吧？你包括小米啥的，在国内大家伙都觉得小米就是一碗家常饭，结果你知道到了日本，摇身一变变成了东方的养生圣品，啊，又是什么小米茶呀，又是精华片儿啊，我告诉你，这都是打着一个汉方的食疗的旗号，在人家日本卖高价的。那人家大量的进口咱们的小米，加工完了之后在日本本土卖，单说小米的这个品质来讲，全世界的小米看中国，中国的小米看敖汉。我告诉你啊，就这句话一点都不白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实验论证出来的。敖汉的小米能够成为米中之精品，实际上它也得靠老天爷赏饭吃，那它有这个天然的自然条件。第一点我昨天说了，它得是道地纯正。敖汉小米它有着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敖汉旗地处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它是蒙东辽西黄金地带，就这一纬度农业专家称之为叫旱作农业的理想温床，人家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条件。你这个地方是四季分明至极呀，啊，夏天最高温度35度，冬季最低温度能低到零下25度。你看这温差有多大，全年温差超60度，尤其是5月份到9月份农作物生长季，昼夜温差将近20度。啊，你白天阳光照射的像火烤一样，能够催产出谷子疯狂的生长，到了晚上又低温了，让这个养分牢牢的锁在谷粒当中，就像把糖分锁进小米里边是一个道理。
1: 嗯，您说温差呀，我感觉它比我们的空调都猛。
0: 对，
1: 这熬汗的谷子白天在桑拿房疯狂的疯长，晚上躲到冰箱里去赚取养分，每粒
0: 晚上呢得用凉席儿，你给它盖上，给它盖上之后了，让它得收缩。这样的地瓜干呢，吃起来就特别甜，而且甜的绵牙。敖汉小米呢，它也是这样，通过白天和晚上这么一冷一热，一个劲儿的疯长。所以说，人家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它是非常特别丰富的。
1: 是的，
0: 这个沙壤地啊，看着是普普通通，实际上呢，它是谷子最豪华的别墅。
1: 您说这个土壤啊，松松垮垮的，它能算得上是好土壤吗？
0: 但你看它分它长什么东西啊？就这种松松垮垮的土壤，它里边透气孔是特别宽松的，就像能够畅快的呼吸， 下雨天呢也不怕积水，也不怕烂根儿，而且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这种土质啊，它里边自带营养库啊，你像什么铁元素啊、锌元素啊、硒元素啊，就这些个微量元素几乎是最丰富的啊。你就单说铁元素，喝补铁口服液长大的是一样的。那你说这谷子它能说它不壮实吗？
1: 哦、
0: 对不对？
1: 怪不得这个熬旱小米呀、啊，从出生就比别人强。那它这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啊，
0: 赢在了土地上了吗？
1: 直接赢麻了。
0: 没错，而且熬旱这个地区啊，它还是全球最重 PM2.5 常年是低于15的存在啊。那你说咱们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出来的农作物，什么小米啊、谷子啦，就等于说是天然的，喝的是山泉水，吸的是干净纯净的空气，它想长不好都难。
1: 真是，合着人家是富阳谷，住在了透气

0: 起的豪宅当中，吃的是有机套餐，吸的是负氧离子。
1: 没错，
0: 这个配置谁能比呀？
1: 而且呢，在敖汉哈，当地的农民种地啊，都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古老的方法，叫三年轮作，啊，就是种地一年，你得歇两年，让这个土地得喘口气儿，啊，而且呢，在种农作物的时候，不允许用化肥、农药，全靠自然的养护。你知道人家当地怎么除草吗？
0: 嗯。
1: 啊，就是收完地之后了，除草人用什么？用羊来除草，就是没有股太阳晒过的甜味儿啊。所以说，很多挑食的小孩特别爱喝这个小米，这个米油，喝起来那都你看着是咕咚咕咚的，喝的两大碗都没问题。
0: 嗯，你看，尤其是说到了三年轮作这个词儿的时候啊，我突然就想到了，就像养孩子是一样的，你得慢慢来，不能急。
1: 嗯，确实不能急。
0: 现在都讲究高效农业，那不行啊，不符合天然。敖汉的农民怎么就认准这种老方法了呢？
1: 你知道为啥吧？其实这就是中华古法的讲究之处啊，因为我说了，敖汉小米的种子啊，跟咱们这个超市里边改良之后的这个品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敖汉地区的小米，它的种子呢是中华古种，那古老的古种是8000年前未改化的一种活化石里边繁衍出来的。
0: 8000年比上下5000年还多了3000年，
1: 可不是吗？
0: 那就是咱们老祖宗在这儿种谷子的时候，欧洲人还在树林里摘野果子呢。这8000年的古种，妥妥的就是谷物界的老祖宗啊。
1: 对呀，你现在这个敖汉的小米为啥出名了？它这个种子啊，一定是跟这个8000年前没改良过的这个古种繁衍过来的。然后8000年前。这个兴隆沟遗址里边挖出来的这个碳化谷粒儿，跟它的这个基因相似度超过90%以上。这是中科院的专家拿这个碳14敖汉小米，他还守着老祖宗的 DNA。你就冲着这纯正的血统，当地都明文规定必须要按照古老的方法来种植，三年轮作这都不算啥。啊，这都是老祖宗的章法，你作为后代子孙，你要想种这谷子，你就不能乱。
0: 珍贵，
1: 那必须珍贵，
0: 真的。
1: 但反观呢，咱们现在这个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小米哈，十有八九啊都是最近这几十年啊杂交出来的这种速生的选手啊，光追求产量了，里边的营养都流失了。
0: 对，
1: 啊，你别看它长相普通，那谷子里头啊，它的营养成分特别抗造，啊，因为它不用化肥，它就能扎根，靠天吃饭，照样人家这谷穗长得是非常饱满的，而且含油量比咱们市面上那个小米高出来23%。你就这个含金量煮出来这个米油挂勺，就刚才说了，喂小孩养脾胃那绝对是一绝呀。
0: 是的，
1: 尤其是它适合咱们上岁数的人。你比如说牙口不好的，脾胃差的啊，身子虚的啊，还有这手术过后大虚体症的人啊，早晚喝上一碗，暖胃又养人呢。
0: 嗯，关键是我突然想到古籍里说粟米养肾气，那说的就是小米吧？
1: 对，这个问题你算说到点上了。黄帝内经当中呢讲到了五谷为养，而排到第一的就是这个粟，就是这个小米。那还有什么呢？神农种子，它是长在北纬42度的黄金带沙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8000年没有变种的纯种的小米的种子啊！你要是有一样不达标的话，那就没有《黄帝内经》当中五谷为养的这个效果啊！那咱想一想，能够达的茅台差不多吧？啊，你说这个勾兑酒它能不能喝呀？它也能喝。但是呢，跟真正的茅台那种酱香的，包括工艺呀、年份，那完全就两回事了，
0: 绝对不一样
1: 啊！杂交的小米它也能吃，但是为了增加它的产量啊，它牺牲的是什么呢？牺牲的就是小米种子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了啊！你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像养猪一样，养一年的猪它能不能吃啊？能吃啊！但是我们现在呢，想快点出猪肉的话，你养3个月就出栏了，那猪长得还大、还壮实、还肥。啊，那你说它长得快，它牺牲的是什么？牺牲的就是里边的营养物质，啊， 所以说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啊，就是五畜啊，还有这个五果啊，包括五谷啊，它都是一个道理。而且呢，咱说小米儿，中国农科院曾经做过检测，敖汉古种的小米儿，它里边的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杂交品，
0: 那可不是，
1: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真正的好的小米儿，它一定是讲究血统和输出的啊。你像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们就专门的在敖汉地区包的地，哎，就专门种这个小米儿，我们叫敖汉黄金苗小米儿啊。我们为什么说不在别的地方种呢？因为敖汉这个地理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啊，我们专门划分出了一块地进行有机种植，从翻土到收割全程的是零农药残留啊，平时用无人机来监测土地的情况，连草啊都是当地的老乡手工来拔的，就是为了

0: 保护我们有机纯绿色的这个招牌，
1: 真是不一样。手工拔草那得费多少功夫啊？
0: 功夫呢都不白花。为啥呢？你看去年采收季，我们地头上那个麻雀呀、小乌鸦呀，乌泱乌泱的，就跟那个黑云的谷子，它没有污染啊。你说连动物都知道，我们这粮食是最安全的。
1: 对，鸟多说明没打农药。
0: 没错，
1: 这比什么认证都实在呀。
0: 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动物的本能是最纯粹的。我们经常看新闻里边说，有人呢买这个路边小吃啊，结果没拿住掉地上了，旁边那狗闻了闻都躲得远远的。为啥呀？
1: 有狠活。
0: 有狠活啊，人家狗都能分辨出来，说这食物里头有颗粒狠活，不能吃。
1: 那狗鼻子多灵呢。
0: 哎，对呀，
1: 知道挑天然的东西来吃。
0: 所以说呢，咱们种植的这个敖汉黄金苗小米儿，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啊，是有药食同源效果的，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呢有调理的作用，都是因为敖汉的小米儿没有污染。其实他们吃的不是小米儿，是大自然淘汰之后筛选出来的精心的营养包。
1: 还真是，咱们这个小米儿啊，算是十八般武艺，
0: 完全没有，
1: 全程有机安全，营养丰富，那不得封顶啦！
0: 哦，你这么说就没错了。我们种植的这个小米儿啊，它的营养随便拎出来一样，那都是王炸啊！尤其是对脾胃的这个调理作用，堪称是天然的养胃方剂。咱们中医讲究脾胃为后天之本，敖汉小米里边有两个黄金搭档，第一个是淀粉酶。淀粉酶知道是干嘛的吗？
1: 干嘛的？
0: 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分解食物，可以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
1: 哦，怪不得都爱喝小米儿呢。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0: 还有一个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就像我们肠道当中的海绵擦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太油腻了，非常容易粘附在我们这个肠黏膜上。那为什么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膳食纤维可以像海绵擦一样呢？因为这种膳食纤维能够清
1: 这个小米，仿佛是给肠道请了一个全能的保姆。
0: 哎，没错，
1: 既能够帮助消化，又能够清肠。
0: 除了养胃之外，它还是我们人体补气血的一把好手。啊，它能够滋阴养血，是纯天然的补气血的一个妙品。这个敖汉黄金苗小米啊，被称之为叫骨子里的阿胶。啊，你知道它的含铁量有多高吗？就每100克的敖汉黄金苗小米当中，含有 4.7 毫克的铁质，是普通小米的三倍。就相当于我们喝一碗敖汉黄金苗小米的米油。没想到吧？
1: 嗯，
0: 早些年这个老百姓啊都缺医少药的年代，那个年代你说老百姓说哪能买得起那么金贵的阿胶啊。啊，那个时候常见的病啊，不是说现代的什么糖尿病高血压，我们说糖尿病高血压那都是富贵病啊。以前什么病多呀？贫血、虚症，你这样的病多。那我们知道阿胶最好啊，但是没钱买啊，没钱买，买不起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当时就靠一把敖汉纯正的小米搭配上红枣，再加点红糖熬出来那个粥，哎，就喝这个米油，这就是自己种的这个小米啊。咱只说早些年间有很多生完孩子的这个没有奶的啊，没有补品的这敖汉地区的产妇，生完孩子之后，婆婆都是第一时间的把新收上来的头茬小米抓两把放在陶罐里头，加上几颗山枣啊，然后呢再加上一块的老红糖，用火在灶台上咕噜咕噜咕噜这么熬开了啊，就让他们喝这种厚厚的上面一层米油。
1: 哦，那你说这个小米粥真这么神奇？
0: 我告诉你，喝完了就来奶了，就很快。
1: 嗯，
0: 啊，我们家楼下有一位达16岁的岳老太太啊，她最有大连口米汤都没喝上，老公呢去这个公社呀、粮仓想弄点这个粮食，结果呢弄来了半瓢这个小米儿啊，然后给他熬成了这个浓稠的米油啊，就喂他喝啊。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说当时拌更讲究了，讲究什么？必须选当地的老品种的小米儿，新品种的人家不喝，人家也不吃啊。新品种你知道给谁吃吗？给外地人吃。就当地的老品种的这个小米儿，自己家留下来的这个小米儿，人家熬成米粥了，然后喝。 就现在很多产妇喝一点小米儿，喝到额头微微的出汗，老辈人说这都是好事儿，这叫逼寒气补气血呢。
1: 嗯，您说的那是老辈人的说法，现在条件好了，这法子还管用吗？
0: 当然管用了。我告诉你啊，前几年呢，赤峰熬汉旗里边搞这个月子文化调研，当时就发现了，喝老品种的真正的熬汉小米的产妇啊，产后皮血率比其他地区的你知道低多少吗？低40%，
1: 将近一半。
0: 将近一半啊！还有呢，就是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有一个嫁到熬汉地区的北京姑娘，生完孩子之后吧。他嫌这个小米啊太土了啊，然后呢喝这个小米粥啊他就不愿意喝，就非得要喝那种进口的
1: 啊，补铁口服液。
0: 哎，对对对，喝这种东西，结果喝完之后他自己他胃是受不了了，他难受啊，然后

0: 说她一难受，这产妇一难受，的奶水她就分泌量她就少了。她婆婆也心疼的呀，就偷偷的啊，就把这个小米粥啊给她装到那个保温瓶里边啊，保温杯里头了，然后骗她说这是杂粮粥，你喝吧。哎，她就属于喝这个杂粮粥，喝了一个礼拜，就自己又摸着这个乳房啊就胀奶了，然后她就纳闷，她说奇怪了，怎么喝这个糊糊比吃这个药还管用呢？
1: 还真是神奇哈，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呀，那是真讲究。
0: 那必然是讲究的东西。
1: 你说产妇这么娇贵都行，对咱们老年人那更合适了。
0: 而啊，一个老人就是脾胃是非常虚弱的，这是人之常情，是气血最亏虚的。而敖汉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儿，简直就是为我们中国人量身定制的养生粮。啊，你想咱们上了岁数的人呢，牙口是不是都不好了？
1: 对。
0: 啊，那咱们吃不了大鱼，但是一碗米粥稠的都能挂杯，淀粉酶悄悄的就能帮助我们把这个食物给消化开了。啊，胃肠道你也不用费劲儿的使劲去消化了，而且里边的这个含铁量又高，你喝这种真正的熬汗的小米粥，我告诉你，它就能够把我们气血给补上来。啊，你不像有些所谓的补铁的药，你吃完了就很容易得便秘啊。
1: 对，要不怎么说呢，老一辈人啊经常跟我们讲说小米养人，那都是有道理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真正的老品种的熬汗小米啊，它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身子骨比较难受的人，最后就喝这个小米粥都能够稳稳的给补回来。
1: 对呀，
0: 它靠的是啥，就是这种熬汗小米熬出来的这个粥，它不刺激，它不燥烈，甭管是产妇啊还是老人呢，还是久病的人，包括小孩，都能够润物细无声的从脾胃到气血慢慢的给我们人养过来。那这种方法呢是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宝贝，可惜呀，咱们现代人家看不上了。
1: 是，结果让邻国捡了个大便宜。
0: 老祖宗传了8000年的好东西，人家东洋前2年搞了一个叫做汉方谷物养生研讨会，
1: 这个汉方就挣了好多钱。
0: 那汉方就是咱中国的老方法啊，哎，搞得有模有样的，其实就是把咱们熬汉的小米当成了东方玄学食材来研究了啊。测完熬汉小米铁的这个吸收率之后，哎呦，当时那个东洋人的眼睛都绿了，就比他们吹上天的那个纳豆啊补铁的这个效果高出2倍之高。
1: 您说那为什么他们不试着去种一点呢？
0: 能不想种吗？谁都想种啊。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敖汉地区它有它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任何国家找不到汉来进口啊，然后包装上还印着那个歪七扭八的那种汉字啊，说是东方神秘滋补圣品，但人家日本人转手翻10倍的价格人家能卖出去。
1: 嗯，你看看咱们的老品种出去了，到人家那儿呢成了贵族专供了，价格还那么高，如果我们再把它给买回来，花那么多钱是不是觉得太冤了呀？
0: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心。
1: 对
0: 啊，我们不能说捧着一金饭碗我们在那儿要饭，你就拿这个养脾胃啊益脾胃的这种方法，
1: 好多看着金黄的小米儿熬出来的粥，它是稀汤寡水的。
0: 那就是说白了，就是品种不行啊。有人说它熬的时间不够，我跟你说，市面上那种看着金黄的小米儿，你熬3点它也熬不出来这个米油，它是品种不对，再加上市面上的小米要么就是不一定啊什么地方产的这个小米混合到一起卖的，煮出来那个味儿也不对啊，你更别说靠这种小米说我们就可以补益气血了，连香味你都闻着都差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记住了，要想起到补益作用的，一定要选择这种真正的熬汗小米，而且是老品种的小米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得擦亮眼睛，市面上那个十几块钱的小米啊，有的10有8九啊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1: 还真是，关键是啊我们不懂。你看我有一次去了一个挺大的连锁店啊，碎糟糟的，煮了挺长时间还是清汤寡水的，关键是闻着吧还没有什么米香。
0: 买回来一试就知道了这个是好的还是劣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熬汗的小米金贵啊，那很多商家呢就打了这个旗号啊，结果里边根据实话哈， 别说大家伙了，就咱国脾优选健康购以前也踩过这样的坑。那怎么办呢？为了杜绝这种以次充好的乱象，还是那句话，亲力亲为。国脾优选健康购专门在敖汉地区圈了一大片地，我们做什么吃到真正的老品种的小米，吃上老祖宗传下来的真正放心的粮食啊，因为这种粮食能够起到健脾养胃益气血的这个作用，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方式融入到了咱们的生活当中，叫点点滴滴皆治疗，一日三餐你做好，你的身体自然好啊。为了让大家辨别，之前我也说了，我们给自己种植的小米起名叫做敖汉黄金苗小米。
1: 对，要强调一点的是啊，咱们的小米每粒儿都是敖汉沙土地里
0: 黄金苗小米啊，你在

0: 刚煮开的这个小米粥里边，你就能够看见米油，就跟那个绸缎似的，它是漂浮在上面的。你拿筷子一搅啊，这个浓稠的都能挂到这个锅边，而且色泽是金黄色的，是透亮的、反光的。喝一口，30%到50%以上。你煮一锅粥，相当于喝普通小米三碗的营养含量，补益气血的效率那是翻着倍的往上涨了。
1: 嗯，还真是。你说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小米这么好，那给咱匀点呗，让我们也尝一尝正宗的。
0: 啊，你放心，早就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留着呢。但是毕竟啊，这个产量啊有限，它不太多，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全国大概留能有个20,000份。如果大家伙想要的话呢，说想尝尝真正的老品种的纯正的敖汉黄金苗小米的话啊，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真的？
0: 对呀，我们给大家留了20,000份，今天就可以报名。
1: 太好了，关键是啥价位呢？
0: 啥价？你放心，咱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就是零距离、
1: 零差价。
0: 对，一定得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好品质的东西。我直接给大家伙交个实底，不卖关子，47.8块，你可以得到5斤敖汉的黄金苗小米。听好了没？合下来1斤不到10小米。
1: 就这个价能买到一级米吗？
0: 就这个价格就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敖汉黄金苗小米，
1: 那也太划算了。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希望大家伙呀，能够花同样的钱选择一款品质更上层的、营养更丰富的、药食同源的真正的敖汉黄金苗小米，同样是喝

0: 蒙蔽双眼了。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0: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啊，易老师你好。我今年吧62岁，我想咨询一下吧。我就是常年这个脾胃虚弱，胃口不好，吃的东西吧就胀，这个嘴里吧经常这个发苦发燥，晚上吧睡觉也不踏实，多梦，容易醒。我一直坚持喝这个小米助养胃吧，但是喝了好几年吧，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个小米养胃是骗人的吗？
3: 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啊，这个小米养胃安神补气血绝对不是骗人的
4: 哦，
3: 自古医书上都有记载的。但是呢，你喝了没用，核心原因就一个，你喝的不是能入药的这个谷种小米，它是普通的杂交量产的小米，就只能是饱腹，没有食疗的作用。
4: 哦，原来是品种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吧，所有的小米都一样。那易老师，为啥这个偏偏这个傲汉黄金膜小米这么金贵，别的地方的小米为什么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
3: 因为傲汉黄金苗小米是天时地利种源三者合一的。首先呢，地理位置，敖汉呢处在北纬41到43度的黄金旱作农业产地，全年的温差极大，白天呢强日照积养分，晚上呢低温锁养分，这个昼夜温差能达到将近20度，这个小米的养分积累的特别足。其次呢，它土壤当地80%是透气的沙壤土。那这个透水性呢透气性都非常强，它不烂根儿，而且土里边富含的铁锌硒这个元素非常多，铁含量是普通土地上的3倍以上。而且敖汉是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地，几千年没有工业污染，空气水土都是天然的优质的。
4: 哦，
3: 最关键的呢是敖汉黄金苗小米是8000年古种源，它是源自于考古遗址出土的碳化古种延续下来的，基因相似度超过90%，是真正的老祖宗的古种。它不像市面上的小米都是近几年杂交的改良的，它只是有产量，它丢失了营养啊。普通杂交小米根本达不到这种药食同源的标准，而农科院检测过敖汉古种小米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普通小米的 1.8 倍。然后呢膳食纤维更高，含铁量更是普通小米的3倍，一碗正宗小米米油能补充成年人一天近1/2的铁元素，温和补气血，不刺激不便秘，老人产妇小宝宝都能吃。
4: 哦，这下我彻底明白了，我之前在超市吧也买过吧，标着这个傲汉小米的，就是17-18块钱一斤，但是熬出来吧，这个清汤寡水，没有那个米油，也不香，喝着吧根本没用，这又是咋回事？
3: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都是冒充的掺假的，叫陈米翻新，而真正的敖汉古种头茬的黄金苗小米啊，叫颗粒饱满，黄金透亮，熬10分钟啊就能够出厚米油。这个浓稠挂碗呢自带着谷物的回甘， 而假货大多是杂米、陈米、外地

0: 空了。易老师，咱们节目有没有正宗的这个奥汉黄金小米？我想吧，提前预定些。家里老人吧，也都是脾胃虚，睡眠差，还有小孙子吧，要添这个辅食，全家都能用。
1: 完全可以。你这样，你打这个栏目热线数量，因为呢，我们是自家熬汗基地定点种植的啊，坚守三年轮作，人工除草，零化肥，零农药，全程有机种植，产量呢特别有限。每期想要预定的听众朋友那都非常的多，所以说需求量也挺大的，只能5斤装的只要47.8块，合下来呢1斤不到10块钱。就这个价格，你在超市你连普通的冒充的熬汗小米都买不到，而且呢，我们这是头茬的一级谷种新米，营养密度高，一碗顶普通小米3碗。不管是老人调理脾胃啊，改善失眠、气血虚啊，还是宝宝熬米油做辅食啊，产后妈妈补气血呀，都特别的适合啊，叫温和安全，这个食补效果远超普通小米。食补不在贵，在于正宗对劲儿。想要养好脾胃，补足气血，安稳睡眠啊，不用乱吃药，不用追进口，就一碗正宗的古种熬汗黄金苗小米粥，就是咱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好的养生方了。
0: 好的，于老师，那我想多订一点，可以吗？
1: 咱们就给大家留了2万份啊，而且呢，47.8能够得到5斤呢，排上那就买，排不上的话呢，你得不到那么多，明白吧？
0: 好的，我明白。那我这就去，谢谢易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像……
3: 你好，是易老师吗？
1: 啊，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易老师啊，你好，总算是把您这电话打通了。老师啊，我是来报名的，我想要30斤小米。
1: 30斤呢？你这量可不少啊！啊，你是怎么的到我这儿来做批发来了？
3: 哎呀，英老师啊，这不是之前嘛，在咱们这买过大米嘛，确实好吃。我是头一回吃这么地道的米饭，哎呦，那个锅一揭开啊，满屋子都是稻米香呢。哎呀，那个味道我忘不了呀，你知道吗？那个米粒啊，油亮亮的，口感也好，觉得啊是又软和啊又筋道，就是凉了吧？完这个胆结石手术。把胆给摘了，医生就说啊，让他吃点好消化的食物，就补气血的这一类的吧。我就合计啊，到你们这个小米啊，挺合适的啊。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来对了。熬汗小米在全世界都有名。那这次呢，咱们国呢会由承德山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进行分装，就直接发送给大家。那同样呢，跟我们说的这个大米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来认养，自己来种植，保障没有一粒是假米，没有一粒是陈米，就真正的熬汗古种小米。我们叫做熬汗黄金苗小米啊。咱们中医上说呢，吃小米儿能够养脾胃，它可不是说现在这个超市里边买的小米。熬汗黄金苗小米呢，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改良，以前那种老品种的小米儿，它可以养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呢，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次认购的就是质量能够把控在我们自己手里边的，都是用人工筛选的一级古种的品种的小米，而且都是新米。我告诉你不一样在哪儿，到手你就知道。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熬汗黄金苗小米啊，你能熬出这个米油，我告诉你它挂勺子啊，你真正的古种小米，它的淀粉酶能够帮助我们分解消化食物，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肠道，就特别适合像你老伴儿这个术后体虚的人。
3: 哦，那就太好了。现在啊，吃啥他都没胃口，喝稀粥吧还总是反酸。这不前几天嘛，我闺女在网上花100喝了2口就放下了。
1: 市面上冒充熬汗小米的多了去了，别说你们了。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个人啊，不太注意的都容易踩坑，就平时就算你花高价，你都未必能够买到真正的正宗的中华古种熬汗小米。啊，这不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吗？保障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给到大家伙的每一粒小米，那都是一级的头茬小米，而且呢人工筛掉了碎米渣子，到手了你再看它色泽，那跟平时的都不一样。咱们那个黄是一种黄金色， 你就煮十分钟米油都能挂勺啊。而且呢我告诉你啊，你只要是有一粒夹米，我们十倍赔偿，就跟你姑娘买那种别说养胃了，能管饱就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熬出来那就是厚厚的米油挂勺喝上了之后啊，能够开胃消食啊。所以说呢，你就抓紧时间的打这个电话，把这个咱们熬汉的黄金苗小米你给订购上就行了。因为啥？因为你吃过亏上过当，他一对比你就知道差距了，对不对？
3: 嗯，对嘛，可不是嘛。我就知道你们在这个熬汉报道季种粮人工除
1: 办法啊，信谁不如信自己嘛，自己来种吧。我们有四点可以给大家

0: 保障。第一，原产地100%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的啊，北纬42度黄金地带的沙土壤，千年无污染，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保障的。第二个，人工谷种没有经过后续的改良杂交的。第四个，我们的订单是有机种植，全程零农药零污染，连除草都是人工拔的，没有除草剂。像你姑娘买的那种冒牌货，我告诉你啊，你别说的占齐这四点了，能占齐其中一点那都算不错了。钱为啥不吃点好的呢？卖，这就是要吃，咱们得吃的放心，要吃咱们得吃的健康，这才是正道。
1: 嗯，是啊，老师，那这样吧，老师没事的话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别忘了给我留上30斤啊。
0: 哦，30斤真不少。你这样啊，家里有病人是吧？到时候把这个小米粥熬好了呀，让你。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大一老师。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音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
0: 同为缘，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

0: 情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中医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的名誉教授、主任医师楚老师啊，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不仅是帮大家总结了这个排浊气的具体的实践方法啊，让大家明白了疾病的根本所在，那还教给大家呼吸吐纳方法，每天呢坚持练习。
2: 对，
1: 那真是特别感谢楚老师哈。但是大家心里始终有个疑虑啊，很多人也在问说，是不是每天坚持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就可以告别多药缠身的现状了呢？其实这一点吧，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2: 啊。
1: 因为就我所知，因为很多人身体毛病多呀，
2: 对，
1: 每天吃的药啊，那是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吃了一年又一年，那可以想象啊，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那毕竟吃药啊，它不是吃粮食啊，
2: 是，
1: 长期一直大量吃，那什么样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啊，
2: 肯定的。
1: 所以说大家都是希望啊，这个排浊气以后是不是能让他们彻底摆脱药物的长期依赖啊，包括疾病的反复的伤害，完全能够减轻经济的花销和心理长期的压力负担呢？
2: 这样吧啊，这个大家问这个问题比较大是吧，是个大问题啊。
1: 对，
2: 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啊，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1: 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2: 是吧？
1: 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2: 对。
1: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用多少药，
2: 对。
1: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很多听众他都是就是药不离身。甚至说我了解到有胡乱用药的，就是吃药啊，
2: 感觉挺简单的，
1: 对，觉得吃药挺简单的，停药但吃药，就大家就反应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2: 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的很好，就是药的种类太多了，是吧，用什么药，该用什么样的药啊，那用多少，什么时候能停，什么时候不能停，对吧。就是很多人可能，对吧，像药想吃那简单，但是想放下的时候就难了。
1: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学这个的，就是包括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医生给讲了，但是他也没听明白，
2: 是吧。
1: 对，
2: 尤其一些西药嘛，是吧，他这个很多药理药性啊，虽然他知道叫啥名，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说，你这问题问的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呢，谁不知道啊？是吧？那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没病谁吃药啊？你不管是药片儿什么，要提出这问题以后，可能都是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可能会给出另外一种解释。我指的是稍微明白一点的啊，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既然是药品呐，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
1: 对，它得治病
2: 啊，对吧。也就是说什么呢，它一定得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什么监督管理局，它必须得是有正规审批认证的，得是带有国药准则号的批号，这才是叫药品，才会被允许当做治疗使用。所以说能回答到，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 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这个汉字咱把它拆解开，一起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我相信我把这个药这个汉字通过说文，首先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吧？
1: 草字头，
2: 上面一个草字头，
1: 嗯，
2: 下面什么字啊？
1: 约吧，
2: 对，
1: 大约的约，
2: 约等于的约，
1: 对，
2: 啊，有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它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
1: 嗯，
2: 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

0: 草木充实谷，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来治病，应当以草木一样，就像跟草木的特性是一样的。怎么的啊？它不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应该像草木那样的温和，木那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伤害。所以说，在汉字上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的约字。你看，我要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我们首先会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也就是说，药物治病干啥？我们用它是来解除病痛的。你看看现在这个药物成分里面啊，各种各样成分太多了，肯定不可能都是以草木为主了。那西药呢，更别说了，连草木的边儿它都挨不上。
1: 对，好多都是化学的吧？
0: 对不对？哎，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药，像古代一样，说怎么办？我们就要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你身体的病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抛开在外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一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你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它已经告诉你它不适合这种药，然后你还坚持让身体来吃，你说这不是自杀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记着，就即使说你现在你用这个药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它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说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1: 那肯定是因为治病啊。
0: 浑身哆嗦还打冷战，我问问你是不是病呢？
1: 感冒了，浑身难受，那肯定就吃感冒药，或者是呢，要打针输液。虽然说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哈，但是我们习惯把这个感冒叫生病了。但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出现了损坏了，出现病变了，或者是说这个结构都发生改变了，这才能说是病。那要是按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感冒肯定是不符合说这个病的这条件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感冒它是，你比如说这个气候有变化，头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

0: 零部件似的，机器零部件坏了，你必须得进行修理，对吧？你或者换件，它一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任何器质性的这种损伤和病变，它只是单纯的出现了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那它就不属于病，它属于症的表现，
1: 嗯，
0: 对吧？它只是一些症状嘛。我们总说疾病这个词儿，什么是疾病啊？这是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疾风骤雨啊，所以疾也代表着快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中医叫疾，疾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就能发展，就容易形成什么了？
1: 成病
0: 了。成病了吧，因为疾在前，病不在后嘛。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中医的智慧。西医是啥呢？只要是你身体出现了你任何方面的难受和不适，只要有难受不适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你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老外会做生意，老外把什么？把这个药啊，都作为完全性商品的特性了。他既然变成商品了，他追求的是啥呀？
1: 那肯定
0: 肯定是利益。
1: 对，
0: 因为商品呢就是有利益挂钩啊，
1: 嗯，
0: 所以人老外把药品都当做商品了，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 啊就是把药都当做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什么现象啊？以药养医啊，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开点药已经成了首选了，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患者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是吧？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这个中医它同样它也开药，对不对啊？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
1: 嗯，
0: 对不对啊？辨真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你看是不是把药放到了最后啊？
1: 嗯，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轻易的给患者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
1: 长期吃
0: 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患者啊，你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只要说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

0: 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让患者也有了同样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他就不好了。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长此以往，它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是必须终身用药，没办法了，他有这种想法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你比方说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1个月，
0: 对吧？血红细胞120天，啊，肝细胞300到500天。你看看，它都是有这个周期和时间的，它不是无限的。所以说，你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修复，实际上呢，就是啥？不就是归根结底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实际上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你用的药不就实际上归根结底不就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吗？那如果按照细胞的代谢周期，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呀？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着，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呀？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要长期去用啊，就止损就可以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它只能结这些果子。如果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一部分出现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什么，把这些霉变腐烂的果子，你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目的是啥呢？你别让这些坏的果子污染影响到好果子，这就行了，是吧？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呀。你只有等到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这么去一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明白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异常。大家记着啊，只要是没出现病损或者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在中医里面叫啥？不都是症吗？那症状的解决呀， 不一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六字诀三十六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坚持练习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舒的症状啊。
1: 嗯，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除了，指标你一查稳定了，
0: 嗯。
1: 或者说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身体病变的组织都修复好了，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咱们就认为就可以停药了？但是一旦停药之后，哎，没过多长时间就又复发了，就又反复了，
0: 嗯，
1: 就是没办法啊，那只能是继续再用药呗，
0: 嗯
1: 啊，还有的人说，即使是各种药物大量的长期的用啊，就不管是身体症状啊，还是说病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没效果，甚至说还越治越严重了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不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吗？
1: 嗯，
0: 啊，就是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1: 对呀，
0: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
1: 嗯，
0: 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用的很好，老李用他的就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要回答这些问题啊，还得从浊气上讲啊。啥叫浊气啊？啊，我一直在说，一定是什么？是不好的气嘛？那浊气从哪儿来呀？特点是什么呀？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啊？这些问题我们都是要清楚了解的。你想要了解浊气，那一定得什么？你得知道什么是浊呀。
1: 嗯，
0: 浊是哪个浊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
1: 嗯，
0: 浑浊，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对，
0: 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远离去摒弃的呀？
1: 嗯。
0: 遇到了不干净的水、不干净的食物、各种生活垃圾、粉尘、灰尘、空气污染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嗯，
0: 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嗯，
1: 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0: 对，
1: 是吧？很脏啊，邋遢呀。
0: 嗯，
1: 嗯，这衣服穿的都油光在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0: 嗯、对，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呢，肯定是因为它脏嘛，
1: 嗯，
0: 脏就是浊嘛、嗯。但是你说这些都属于外表的浊。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这属于外表的浊。身体里面的浊，实际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
1: 啊。里面
0: 的，对，你比方说这个血液当中，你说形成的血栓斑块，这是不是不是好的东西？
1: 嗯，
0: 它是不是叫血浊啊？就血当中的浊物啊，过多坏的这些胆固醇在血里面了，它是不是浊呀？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子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应该是远离摒弃掉的？
1: 嗯，
0: 你一旦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浊，你给它抛弃了，给它摒弃掉的话，那下一步它就会产生气。什么气？肯定想它不是什么好气，它一定是浊气了。因为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1: 嗯，肯定。
0: 什么气味啊？
1: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0: 对，它肯定不太好闻的。
1: 嗯。

0: 难闻的气味儿。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他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1: 嗯，先闻一闻，
0: 是不是？
1: 对，
0: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
1: 嗯。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儿，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
1: 嗯，
0: 一潭死水，这个水呀，特别的脏，特别的浑浊，时间长了，你说它会不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儿啊？
1: 那肯定是，
0: 对吧？咱总说叫臭水沟子，
1: 嗯，
0: 对吧？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能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儿、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1: 那肯定的，
0: 哎，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哎，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他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他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他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时间久了，就像发酵了一样，它就会产生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它就会顺着食道、气道，它就反上来了，对吧？它出现口臭吧？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粥样的质子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因为它浊时间长在里面，它一定会散发这种气，全是一种腥臭味儿，包括血管内壁这些质子沉着，像粥一样的东西，非常难闻的腥臭的气味儿。咱们再说再简单点，你看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吃进去都是香的。吃到胃里了，与胃酸融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对。
0: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污浊、脏的、坏的这些物质当中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浊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啊，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这气它只是一个团儿、一个点、一个面儿，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四处弥漫呢。就比方说呢。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剩菜，这盘剩菜呀，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这一小块儿，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但是你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不会慢慢的逐渐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哎，这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啊，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因为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扬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咱说雾霾，大家知道吧？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这些脏东西啊？
1: 对，很多脏东
0: 啊，哎，
1: 西。
0: 这叫雾霾嘛，它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吸入进去呢？
1: 因为它往下沉嘛。
0: 哎，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下沉呐，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特别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粉尘颗粒了。因为啥？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这些粉尘颗粒、脏东西，它沉重，它只能往下走， 它不可能往

0: 上升，所以雾霾就这个道理，它很容易吸入到身体里边。哎，所以说这个浊气有啥？有这个困重、沉重的特性。那么这回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1: 那肯定是会的，
0: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把环境治理呀，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啊，绿水青山说是吧？金山银山呐，是吧？保护生态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
1: 干
0: 空
1: 净的
0: 气，
1: 空气，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都是浊气，我们身体就出问题
0: 那肯
1: 了
0: 定的，对呀。
1: 啊，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
0: 对
1: 了。
0: 吧？就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浊呀，本身呢，它就是我们应该是远离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腐朽的、衰败的、腐败坏的、脏的东西。所以说，这些浊物它所散发出来的气就是什么？就是浊气。那这样不好的气，如果你想啊，它长时间大量存在于在咱们身体当中，它肯定会影响咱们身体正常的一个秩序啊。它就会导致咱们的什么身体的元阳之气或清阳之气，它就被浊气给压制住了。因为干净的这种清阳之气、元阳之气，它就没办法往上走，没办法升腾了。清阳之气不升反降，那就坏了。所以大家记得，体内的清阳之气一定要往上走，才能让我们有活力。但是如果被浊气给困浊、给压制住了，往下走或者升腾不了，这叫啥？这叫气逆。腻了，反了，这样一来，人就没活力、没状态了，因此就影响了咱们整个脏腑气机的正常运行啊。你看这个清代有个名医叫黄元玉，他有一本著作叫什么？叫《四圣心源》，它里面所讲的内容呢，就是气在咱们人体当中正常的一个运动的轨迹，要把它总结以后啊，其实四个字。可以概括一下叫什么呢？叫一气周流啊。什么意思呢？要说简单点啊，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气是以中焦脾胃为枢纽，就相当于这个点在这儿了，就像圆圈一样，它是在不停的转动，带动全身气机叫左升而右降。左升升的是什么？就是清阳之气要上升，右降是什么？就浊气要往下走，需要排出去的。这样才能什么周流循环不息呀、啊？是不是？就像这个，我们说用这个圆规画圆似的，它有一个中心点，围绕中心点，无论是你逆时针也好，顺时针也罢，它最终画的什么，就是画出一个完整的圆来，是一个正常循环的过程。而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也是这样一个流动的顺序。也就是说，咱们身体这个气正常情况下没有意外、没有任何阻拦的话，它会始终在我们体内按照圆形这个轨迹在运动。啊，元阳之气、清阳之气什么，该升的要升，晦浊之气该降的要降。
1: 那您说到的这个不出意外啊，或者是没有任何阻拦的前提下，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意外和阻拦说的是啥？就是影响咱们身体气机正常运行的一个内部吧，或者一个外部的因素。啊，你比方说这个身体外界啊，就自然界当中这六邪，咱知道，淫邪之气、风寒暑湿燥火嘛，这些外邪、淫邪之气入侵人体以后，它是不是会扰乱咱们体内脏腑正常气机的运行啊？
1: 对呀。
0: 对吧？你比方说叫风寒暑表，就风邪浊气入侵人体，啊，这浊风邪啥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而且气性上扬，容易上冲于脑，蒙蔽我们的清窍。 哎，导致脏腑气机升降，正常顺序就被打乱了。
1: 嗯，
0: 啊，就像啥，就像这个，工厂流水线作业一样，你看每个人都负责一道工序，咱叫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对，
0: 哎，一道一道的接力啊，最后它是出成品了，它一切这个顺序是不是井然有序啊？
1: 嗯，
0: 结果如果半道突然来了个愣头青，你看他手忙脚乱的，他跟着瞎忙活，这一把那一把的，他是不是就把这正常秩序就给打乱了？
1: 乱套，
0: 乱套了吗？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外邪的入侵。这不光是风邪浊气，你像寒邪浊气，一旦进入身体以后，寒则凝滞啊，咱们这个肌肉腠理、肌峰毛孔很快就会紧闭闭合了，浊气没办法向外宣发了，啊，淤滞在体内，这气机就乱了，它凝滞啊，导致咱们这个清阳之气无法升腾了，运转了。包括暑湿这些浊气也是它都不好的气啊，一旦进入身体都会导致脏腑气机的升降发生异常了。这是一个身体外部的啊，就是这些外淫邪气啊入侵。另外咱们本身如果从精神情志角度也是有影响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叫啥，咱们叫七情吧。
1: 嗯，
0: 咱们的情志如果这七情你要把控不好呢，我之前都讲过，它是不是也会化生浊气呀？
1: 对，
0: 哎，这也会影响脏腑气机的一个正常升降运转呢。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如果一旦不好的这些浊气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咱们体内正常气机的一个运动循环的一个规律啊，让正常的气机发生紊乱啊。那同样，脏腑气机发生紊乱了，那你想想会不会？损伤或者降低咱们脏腑组织的功能啊，
1: 那一定是，
0: 对吧？那一定会呀、啊
1: 嗯，
0: 啊，尤其这个浊气在里面一掺杂，浊气什么特性？弥漫、困重，
1: 对，
0: 对吧？那这种困重的特点，它最容易，假如说某一个脏腑器官被浊气包围所困重，那你想想这器官是不是就干不动活了？
1: 嗯，
0: 咱就像心脏，心脏的。整个的收缩泵血靠什么？是不是靠心脏的阳气来推动啊？
1: 推动，嗯，
0: 才能完成泵血、助血、行血。但如果说浊气一旦聚集于心脏，它弥漫困中啊，是不是把心阳之气就给压制住了？
1: 嗯，
0: 啊，那这样一来，心脏是不是跳动就会变得没劲儿了？
1: 对，
0: 干不动活了，泵血不足了，啊，是不是就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走两步喘，甚至晚上睡觉都躺不平、躺不下，躺下就憋得慌，气儿都不足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浊气要聚集于脾胃呢，脾胃是主运化主吸收啊，一旦它的浊气困浊于脾胃，是不是脾胃的吸收运化就不好了，吃东西是不是就不愿意消化呀、啊、
1: 嗯，
0: 啊，经常出现腹胀啊，不想吃饭，食欲减退啊，甚至什么大便黏腻不成形啊。所以说浊气困浊在哪个脏器，哪个脏器它就干不动活，就没劲了，功能就减退就低下。那你想想长此以往，是不是身体逐渐就给拖垮了？所以说为啥说浊气什么是为症，
1: 症，
0: 哎，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最开始是症状啊，当大量的浊气扰乱体内正常的气机运行，困浊脏腑，脏腑功能下降，持续时间长了，那你想想脏腑器官功能长时间被压制持续下降，是不是从症状开始到后期是不是容易出现疾病啊？
1: 对，
0: 出现病变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啊，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啊，这个六字诀36式这套方法啊，就是让大家一定要先把浊气的排出去啊，掌握会了坚持去做，能给我们带来两个核心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呐、啊，让清阳之气充盈，把浊气向外排出，然后让你的元气就能够根基好，元阳之气充盈稳固。元阳之气充足是吧，不让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给这个车的轮胎打气儿一样，你往这轮胎里打气儿，用气筒子一下一下的往里充气儿，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充到一定时候你不急急的制止它，那这个车胎是不是就打爆炸了？
1: 那不爆了吗？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如果车胎爆炸是不是容易造成伤害啊？
1: 嗯，对，
0: 对吧？哎，所以说为啥，你想想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排不出去，
1: 它也爆，
0: 哎，是不是就会给什么脏腑器官就会造成损伤啊？
1: 对，
0: 所以说我说呢，排浊气 让元阳之气充盈。元阳之气是身体的根基，是保护咱们这些脏腑器官的啊，让它有劲儿有动能的啊。如果浊气多把它压制住了，然后浊气呢又越来越多，到最后了呢聚集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爆发以后咱们整个这个脏腑器官就容易发生各种损伤，形成各种各样的病变了。啊，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讲，你看中医不管是讲什么，讲阴阳啊，中医讲气血，讲经络，讲五脏，啊，你看中医把第一个位置永远是气放在这第一源头。那中医讲的气啥，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元阳之气，而不是浊气，啊，所以中医强调气的重要性，是告诉我们如何守护好我们身体的根基，守护好元阳之气。实际上呢，我们想守护好元阳之气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好处，可能很多中医也跟大家都讲过，大家应该是比较熟了，是吧？元是啥呀？元代表着不就是初始吗？开始吗？你看一年之初一月一号这一天，我们叫什么呀？
1: 元旦。
0: 叫元旦。
1: 嗯，
0: 是吧？就代表什么？新的一年新的一天的清晨是最好的一个开始啊。所以我们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呀。所以说中医告诉我们说，元气是我们的根基，如果把身体比作是一盏灯，那这个元气就是灯油啊，是吧？灯油你不把它调和好了啊，你不把它看住了，你不把它养护足了，那不有个词儿怎么说呀，叫油尽怎么的呀，
1: 灯枯，
0: 油尽就灯枯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为啥会油尽灯枯？不就浊气重吗？一旦浊气重之后，元气被压制了，没办法向上升腾，清阳之气升不上去了，然后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一切的功能活动还全靠元气去带动，那你想想元阳之气升腾不起来了，然后脏腑器官是不是还得干活呀？
1: 嗯，
0: 它还得耗费体内的元阳，就像那什么呢，这个男主人拼命的出去挣钱养家，女主人在家里拼命的去花钱，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时间长不就垮了吗？
1: 对，
0: 对吧？哎，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啊，无论要都要记住啊，无论是从这个疾病的干预角度，还是说从预防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这个人生这个做事的角度来说，大家记着啊，永远我们要是积极向上。你看我们什么事不都喜欢往上，不喜欢往下。
1: 对。
0: 对吧？所以有句俗话叫什么？叫人往高处走，
1: 嗯，
0: 对不对？
1: 水才往低处流，
0: 哎，对吧？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正向的、积极向上的啊，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所以说，身体当中的气也是要正向的、积极的、升腾的、向上的这种啊，代表一种活力的状态，
1: 嗯，
0: 而不是这种浊气什么始终给我们压制，让我们一直向下，让我们低沉。所以说这一点啊，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从我们这哲学角度啊，其实这个呢都是非常好理解的。而且从元阳之气，就是先天之精气禀赋哪儿，我们都知道是来自于父母。先天之火啊，也是咱们身体动能或者叫热能的根本，封藏于肾而得化生。元阳是啥？元阳是火种，那火烧起来什么状态？那火苗不都往上走吗？包括生的烟啥不都往上走吗？
1: 嗯，
0: 对吧？它没有火是往下烧的，所以说元阳之气是根基，是主生发、主升腾的，是向上的，一定要它升腾起来。只要它升腾了，它能够什么温煦全身、驱散寒气，元气足、火自旺，三九寒天怎么四春阳嘛，对吧？元阳之气向上升腾的时候，啊，就像什么身体里边天然的暖气一样，它能把身体里的寒，它能很好的把它驱散了。再就是元阳之气是推动脏腑啊整个功能活动主要的动力来源啊，就像车子要跑要动得需要什么，需要油一样。所以元阳之气向上升腾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让我们这个机器，让这个车始终加满油的状态，
1: 嗯，
0: 哎，让咱们脏腑机能干活活动都非常有劲儿，代谢都自然。所以说我们身体一旦有浊气聚集多了，它就会向下走，会压制你的元气，让这元气没有办法往上行，无法生发，无法升腾。再加上你看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或者是有一些疾病的发生，它是不是都会 消耗你本身这个元阳这个元气啊，相当于耗你的家底儿一样啊。
1: 对
0: 啊，本身就压制了，本身就不足了，然后你再去过度的去耗散它，那你想想，那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很多病，你想快速的恢复，怎么恢复啊？它只能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差呀，啊，进一步加速你各个脏器器官这个衰老和老化呀，你的病只能越来越多呀。所以说，每天坚持练习36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浊气随时随地啊都能排出去，不在身体里面，这就是养护我们自身元气，让元阳之气升腾最好的办法。元气只要升腾的好，脏腑就能得到充足的温煦、濡养和动力，脏腑的功能和机能就会强，所以说呢，就能够避免很多疾病过早的发生，包括你出现疾病以后，哎，在治疗过程当中，随着元阳之气快速的升腾，也会加速你整个疾病的一个恢复和愈后，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周老师，您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咱也不说那些大道理哈，就说平常我自个儿的一个感受吧。啊，有时候就是胸口发闷，啊，心里头像堵着个东西似的。就浑身不得劲儿
0: 啊。
1: 这个时候我要觉得，哎，能痛痛快快的要叹一口长气，或者是打个嗝，或者放个屁，啊，就会觉得，哎呦，这个胸口敞亮
0: 了，是吧？
1: 哎，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松快了，
0: 感觉就松快。
1: 对，就感觉把一块大块的这个包袱给卸下来了。那这是不是就是浊气排出去的感觉？
0: 哎，对喽，啊，说身体这浊气积聚过重，因为你元阳之气压制了，元阳之气不能升腾发散，脏腑器官就失去动能动力。然后呢，这个浊气的困浊是吧，就如同像背负重物一样，它就干不动活了，啊，身体各方面的功能状态它就会下降，脏腑器官长期功能下降，就容易发生早衰和各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一定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给脏腑器官相当啥，给它减负啊，不让它压制元阳之气的升腾啊，这是恢复脏腑器官机能很好的方法。那么教给大家做这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呢，给大家带来第二大好处是什么呢？对于已经出现疾病病损的朋友，学会呼吸吐纳，这就是加速疾病病损恢复的重要手段，是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元气调养的好，这话我都反复在强调，因为你脏腑机能才会增强啊，才能有利于什么这些病变损伤器官的恢复啊。这在各种疾病治疗方面助力你的效果是最直接的方式。是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是出现疾病以后再采取一些对症治疗的一些方法，也兼顾着培养自身的元气。但是你看啊，它收效都是甚微的。为什么呀？实际上不就是它没有做排浊气这一步吗？所以这元阳之气它不管用什么办法它始终也调养不起来呀。你要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那现代医学研究疾病是从什么方向研究呢？是从这个细胞角度，是吧？这大家知道，哪怕说我们这个有个感冒发烧了，或者哪怕是有个坏肚子了，肠炎，这医生是不是也得先让你抽个血呀，做个化验呢？那抽血看的是什么呀？是不是看的就是细胞啊？
1: 对，
0: 哎，看你比方说白细胞高不高啊，中性粒细胞高不高指标啊，淋巴细胞指标高不高啊，啊，通过这些能看出是细菌的感染还是病毒感染。你看这些都是什么，通过观察细胞的状态来判断的。所以说现代医学你看它是以细胞来基础来观察疾病，那在治疗方面你看它也是从细胞入手去治疗。那为什么说即使说现代医学你看即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治疗干预疾病，很多人也说了，哎呀，但是结果也没达到理想的状态呢？原因啥呢？他只看到了细胞发生老化了、病变了或者坏死了，但是导致我们所有这个细胞发生老化、病变、坏死的原因是什么呢？啊，你看西方医学说了，说这个各种细菌、病毒的感染，或者是营养物质的缺乏啊，或者是基因突变啊，或者是免疫能力失调等等原因吧。所以在源头上呢，一直也是说法不一，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呢。也是没办法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那怎么办呢？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病变老化坏死的这些细胞来进行干预了。那就意味着啥？源头治理不了，只解决下游问题。 这不就是抑制、控制、维持吗？来了我就挡呗，反正挡不住那就没办法了，是吧？就像治理河道似的，上游不治理，那你下游不白费力吗？那实际上造成我们细胞发生老化呀、病变呐、坏死、死亡的原因，你不管是营养物质缺乏，还是说细菌病毒的感染，还是说基因突变，还是说免疫能力失调，你要从中医角度什么呢？就是元阳之气的虚亏不足，元阳不足，正气虚弱了，你身体抵抗力下降了。抵抗力是啥？西医所说的不就免疫力吗？免疫力就失衡了，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的入侵，对细胞造成伤害吗？元阳不足，脏腑器官那个动能机能是不是减弱了？
1: 嗯，
0: 就会出现过早的，是不是发生老化和衰退呀？
1: 对，
0: 元阳之气不足，气血津液是不是就运行无力呀？那各种营养物质是就没办法充足的供应给细胞啊？还有说先天元精，你看先天元精要不足的话，是不是就会导致咱们的组织器官生长发育出现问题呀？也就西医所说什么叫基因突变的问题吗？
1: 对，
0: 你看这一切都是和元阳之气的虚亏虚弱有直接的关系。那元阳之气为什么虚亏不足？就是我们身体浊气过重才导致的嘛，这不一环套一环嘛。所以说排浊气一定是啥？它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源头啊。你不管是养生还是防病，是吧？还是出现疾病以后在治疗干预方面，你学会这呼吸吐纳排浊气都是很重要啊，非常关键关键的一个环节呀。这也就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患者在治疗的时候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始终不见好的原因。原因是啥？不就是这个源头的浊气一直没有排出去吗？至于你说的说学会呼吸吐纳排浊气是不是可以实现疾病的完全恢复啊？不用任何其他的治疗手段就可以完全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一直和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呀？调和脏腑气机，吐故纳清，吸清吐浊。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是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和形成，这是很好的方法。第二个是什么？你出现疾病以后，你在治疗，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你记着浊气都是源头，浊气过重都是导致脏腑器官或者叫组织细胞发生老化和病变、坏死甚至疾病的形成。那么我们通过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是解决源头问题，是避免你这个病怎么的反复的发生发展或者持续的加重和蔓延呢？那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病变和损伤，你肯定还得结合一些对应的一些治疗手段，你该修复得修复啊，是吧？哎，你该怎么去治疗去治疗啊，对吧？你不能说通过呼吸吐纳排浊气，好家伙，把你瘤子也给你吐没了，把你结节也吐没了，把你增生骨刺吐没了，把你血栓斑块都吐出去，它不可能啊，对吧？说你病变你该怎么去治，你正常去干预治疗，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对你后续的什么恢复方面它是提供极其重要的助力啊，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啊。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嗯，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哈，为什么楚老师一直强调呼吸吐纳的重要了。那无论是疾病的预防，那还是说出现疾病以后在治疗和干预方面，学会运用呼吸吐纳吸清吐浊，那会为我们疾病快速的恢复来添砖加瓦。
0: 对，
1: 哎，能提高更好的助力的。
0: 嗯，
1: 能遇到如此的良医良师啊，那是我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啊。
0: 哎，您太客气，太客气，不敢。嗯，
1: 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嗯 嗯，
1: 大家呢有病症方面的任何问题啊，需要楚老师解答帮助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沟通咨询。那也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辛苦了。
0: 嗯，不辛苦。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7: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6: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7: 老爸老妈大舞台，
8: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9: 老爸老妈大舞台，
8: 幸福快乐一起来。
9: 各位大哥大姐，
10: 各位叔叔阿姨，
9: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0: 我是唐韵。
9: 今天啊，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已经站在了舞台上，有一位孙大姐已经站在了舞台正中间，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10: 有请。

0: 好，刚才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啊。演唱者是孙燕燕大姐，那也请孙大姐先到我们贵宾室，稍后呢准备第二首歌。这首歌曲啊，大家特别熟悉，是李丽芬老师演唱的，那种女中音特别突出。这孙大姐啊，一开嗓儿，独特的嗓音就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豪情与柔情交织的江湖事业，就好像那种武侠风特别浓。侠士们是一边为了理想和正义闯荡江湖，一边呢就对美人深情眷恋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出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的一些信息。
0: 嗯，
1: 首先呢是这个是 RY 唐玫瑰，晚上好，金瑞好，
0: 欢迎你。
1: 嗯，
0: 走遍天下说天气预报，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
1: 报了，你想报多少下？来来来来，我们这儿表演个节目，随便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 Green
0: 对，说瑞哥韵姐晚上好，下午好。
1: 嗯，然后呢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说
0: 这是夸大姐的了
1: 啊。这燕燕大姐太厉害了，唱的巨好听。
0: 嗯，
1: 看这是什么啊 ？Green 还说呢，
0: 这孙大姐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都唱得很专业呀。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个留在我们等孙大姐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采访的时候我帮你问问啊。
1: 咱得好好问问。
0: 对、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看到第二位大姐。
0: 嗯，刚才听到的是武侠风的。
1: 对。
0: 那第二首是不是算国风了？
1: 哟，这个国风
0: 也是特别特别知名的歌曲。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0: 是我都会两句呢。
1: 你还会两句啊？那你别唱了。
0: 我也想说，我说留给杨帆大姐来唱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
0: 杨帆大姐演唱《枉凝眉》。哎，

0: 刚才呢就是杨帆大姐带给我们的一段枉凝眉，这首歌曲呢是《红楼梦》当中的经典之作呀。这个歌词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啊，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每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想跟着唱那么几句。今天的歌啊真的每一首都很经典，大家别着急啊，下边还有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月幸运说了，刚才这位大美女是我妈妈，她说妈妈加油，个杨帆大姐的孩子给加油了。还有呢，这个是 Bright Green 说，刚才这两位大姐啊表现得特别棒，特别好，真是特别好。月幸运说了，说杨女士太好听了，好棒。
1: 来看一下 Green 说唐韵姐姐回来了，回来了啊。
0: 是，
1: 嗯，
0: 看看我们已经听两首歌了啊。
1: 两首歌，
0: 第一首是武侠风很浓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1: 接下来是什么风？
0: 接下来我感觉自由风、流行风吧。
1: 流行风，
0: 这首歌我也会，但是我还是不能唱。
1: 你别会了。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刚开始啊，金瑞就说了，今天这是属于我的专场，
0: 是我们的专场，
1: 都会，
0: 因为每一首歌我们都可以介入。
1: 但是我不能，这是真心话。
0: 真是二音是吗？
1: 真是二音，就是这个所有的歌，我看刚才，应该说是大多数的歌我都不会唱，但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0: 对，那确实啊，这第三首歌大家也很熟悉，蔡琴的原唱，这你的眼神，有请聂丹丹大姐带来。你的眼神。

0: 的时候，也是拿个立麦，然后往中间一站，没有任何的肢体上的动作，但是我唱歌就是这么稳，
1: 我就是悄悄地走进你的心里，完全不用吸引你，
0: 对，我就靠我的歌声来征服你的听觉，
1: 哎，就是又特别适合晚上的时候，这红酒，
0: 哎呀，
1: 啊，坐在烤串的炉子旁边，
0: 我还想说，你说那个窝在沙发里呢，
1: 这一点都饿了，
0: 你这个是，
1: 而且就这个时间，这个温度啊，这个天气的温度特别适合烧烤。
0: 你这个是烟火气息啊，
1: 这不锦州人哪能离开烧烤？
0: 但是咱们今天必须要拉到高雅的这个段位上，
1: 拉到高雅，那我再给你拉一下，然后呢，这个可以就是，那就是拿着一杯红酒啊，旁边
0: 然后吃着烤串儿。好了，咱俩不纠结晚上吃啥了啊？
1: 吃啥？
0: 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视频号上的留言。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就是打趣了一下，来看一下温柔，他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个大姐她嗓音也太温柔了，我觉得唱得如梦似幻的，每一句都能让人感受到那种细腻。精致，
0: 确实
1: 好听啊！你说的很好，叫精致，不要像我这样拿着一杯红酒在烤串炉旁边
0: 啊！你这叫接地气。
1: 对，你说烧烤和牛排它不是一样的吗？你烤牛肉串，
0: 不
1: 烤牛排，
0: 那个牛排有那个三分熟、五分熟的。
1: 那我羊肉串也有，你就是你要带血筋的，没有血筋。
0: 行吧，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不说美食了，
1: 说到这儿好了，
0: 就是刚才这个聂大姐往这一站，我说起范儿了，你知道吗？
1: 起范儿了，对，
0: 那个 Bright Green 说了，哎呀，今天走的是怀旧路线呢，
1: 对啊，一首接一首好歌啊，我都是我爱听的经典曲目，
0: 是吧？
1: 就是，
0: 别着急啊，今天你看看，大部分是经典歌曲，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在中低音表现上很突出的歌。
1: 刚才其实我说，你告诉我，你说你要再高雅一点，我是想说拿着一杯红酒，坐在桌子上啊，精致的杯盘。

0: 拿着
1: 盘子里是炒土豆丝儿。
0: 停，拿着红酒还要坐哪儿？
1: 坐餐桌上啊。
0: 啊，还坐餐桌上、啊？
1: 对呀、啊，就是那种翘杆儿的那种。
0: 你这不是高雅了啊？你这坐的有点高了，你这是啊？
1: 就是那种。啊，那小资的那个，
0: 那叫高脚椅
1: 啊、哦，高脚椅、嗯，然后呢，一盘土豆丝，啊、一盘尖椒干豆腐，就是这种。好，我不说了。
0: 是，哎、那个这样，
1: 女汉子
0: 不能再给你搭腔了。搭腔的话，一会儿烤串到家常菜。
1: 家菜，我们没说臭豆腐呢。嗯、
0: 是，
1: 你是吧？嗯，
0: 看看大家对聂姐姐的评价如何，好不好？
1: 大家对她的评价当然是相当的高了。
0: 嗯，刚才说一个词叫什么？叫细腻，是吧？
1: 哦，对，太细腻了。
0: 啊、看看、嗯、这位朋友说了，说这首歌啊、嗯，简直就是对女性的生活状态的描写。
1: 哎，对对对，你的眼神、啊，
0: 你的眼神，对，
1: 发丝儿的那种，
0: 温柔的，
1: 嗯，
0: 啊，甜蜜的，
1: 对呀。
0: 哎呀，
1: 其实我都没有。
0: 这就是女性的魔力。
1: 对，你看，就我这个女汉子，只有看到实物的时候，演剧返场。
0: 我们呢，稍后会请孙艳艳大姐继续回到舞台当中，大家期待一下吧。
2: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啊？
3: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
2: 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啊，我们节目下半场要正式开始了。
1: 嗯。
0: 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
0: 在问候各位。
1: 哎、啊，我有一个想法，下一次呢，我在进入的时候，我不要这样站着进入了，啊、我要坐着进入、啊，就是这种。
0: 拿椅子，哎呀，功夫啊，这是。
1: 对对对。
0: 啊，我就忽然间想到了，有一种戏曲当中的那个女士的叫什么叫鬼步？
1: 啊，对对对对，哎，你看这感觉多好啊，
0: 是吧？
1: 特别高级。
0: 那个费轮子啊。嗯，
1: 然后呢，我再拿一杯红酒，
0: 然后再拿盘土豆丝儿，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就不是、啊，你就不是女人花的形象了，你是女汉子。
1: 我就说嘛，嗯、就是我就跟这个女人花，跟这个细腻的女人、精致的女人完全不搭边儿。
0: 哎，别着急呀、啊，那、孙艳艳大姐呢，给我们带来经典曲目《女人花》。

0: 好，孙燕燕大姐的第二首歌曲啊已经表演结束，
1: 嗯，
0: 用温柔如水的声音呢也是唱出了对女人的一种赞美。
1: 哎，这不能放她走，
0: 是咱们得聊几句啊，大姐啊。
1: 对，尤其是刚才有位朋友啊就问到了一个事儿。你唱第一首歌的时候人家就问了
0: 啊，
1: 为什么呢？
0: 只不过我们没有说啊，我们说放在这个采访环节来替你问一下。
1: 对，
0: 那个他问的是孙大姐啊，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唱得很专业呀。
1: 嗯，不是。有点腼腆。
0: 是，大姐，可以说一说自己原来的工作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然后为什么喜欢唱歌？
2: 我是那个商业部门毕业，那个退休的。我就是从小就是爱唱歌跳舞，比较喜欢，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唱一唱。今天来的这个平台吧，感到非常开心啊，比较荣幸。
1: 嗯，
0: 大姐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紧张了吗？
2: 紧张。这首歌也紧张，
0: 但是我感觉你第二首歌曲完全就是稳住了，比第一首歌稳了好多。
2: 但是我也就是紧张的，
1: 别紧张啊。
0: 就是，
1: 我比你还紧张呢。
0: 咱就聊天儿啊，别紧张。
1: 嗯，你看月星运，对呀，这个红花就得绿叶配吗？你以为你不够绿吗？
0: 不是，今天咱们俩都是配红花的吗？
1: 对呀，所以说这穿的正好。
0: 对，
1: 你看女人和女人之间真是差别巨大。燕燕姐，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2: 我年轻的时候就唱过一段时间，但是我最近都有十多年也没唱歌了，然后现在就是又把这个歌捡起来了，就是比较喜欢唱吧。
1: 嗯，
2: 因为之前就是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事也没有时间去唱。
0: 嗯，
2: 现在退休了也没有什么
1: 舞台的。人都挺年轻的，
0: 是啊，
1: 退休了就退休了。
0: 对，其实都退休了。
1: 对啊，
0: 昨天咱们的这个听评老师啊也在这个听评记录上说了，其实完全也可以把更加年轻的这个群体呢在舞台上呈现。
1: 对，
0: 他们可以唱给他们的老爸老妈。
1: 哎，这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尤其是即将退休的，
0: 对，
1: 还有呢，自己带着妈妈一起来唱的，完全可以啊。
0: 不管怎么样啊，有爱好有兴趣，他们永远都是比同龄人更加的精彩，更年轻一些
1: 啊。就是，
0: 我想问大姐啊，
1: 你问
0: 什么动力让你重拾唱歌？
2: 我觉得现在退休以后吧，就是生活现在不是那么就是说那么紧了，然后就是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就想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就是充实一些。然后既然喜欢唱歌，我们就把这些都捡起来唱歌，毕竟心情好，心态好。
0: 对，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退休不退休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我的心态现在就25。
1: 没事姐，我18，咱俩正好啊，没交叉。
0: 特别好啊。刚才我为什么那么去问呢？
1: 为什么呢？
0: 原来我是有健身的。但是对中途呢，这个口罩啊，再加上自己的原因呢，就放弃了。现在想捡起来太难了。
1: 慢慢捡没关系。
0: 需要毅力啊。

0: 姐大哥给你这个力量，
1: 给我力量是吧？
0: 对，然后我们老爸老妈大舞台天天给你力量。
1: 哎呀，
0: 行吗？
1: 坚持下去啊！
0: 哎，坚持就是胜利。你学学 是不是？我也学学人家的女人味儿，你学学人家的坚持。
1: 对，
0: 嗯，
1: 哎呀，也特别感谢孙大姐啊，
0: 好的，
1: 来到我们大舞台上，然后接受采访，
0: 嗯、
1: 到我们的贵宾室可以简单的休息一下。
0: 好的，谢谢
1: 啊。稍后呢？杨帆杨大姐也将会继续的返场，给我们带来另外一首歌，名字呢叫做《再遇梨花颂》。这个梨花颂大家都听过是吧？有那种京剧的韵味在其中。那我们现在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杨大姐带给我们的这一首叫做《再遇梨花颂》。

0: 刚才呢，杨欢大姐啊，带给我们这段《再遇梨花颂》。其实我刚才和唐韵在说呢，我这段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但是，当大姐唱起的时候，
2: 对，她是三个人唱的，前面有一段京剧啊，然后后边有两个人。
0: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梨花颂》呢，它是这个京剧《大唐贵妃》当中的主题歌，是京剧类型的。而您唱的这个《再遇梨花颂》是和现代音乐相结合了。
2: 对，
0: 哎，这就明白了。
1: 而且你发现没发现？之前啊，没和杨大姐说沟通说话的时候，和说话的时候她没唱歌，唱歌的时候她没说话，但是她唱完歌再说话，我发现差别了。
0: 什么差别？
1: 她唱歌的时候声音特别的，甜美，
0: 对，
1: 高
0: 明亮，
1: 对对，明亮。然后说话的时候就变成了
0: 低沉了，是吗？
1: 对，低沉优雅。
0: 啊，女中音回来了。
1: 啊，是，这太神奇了！您这个嗓子真是猴鼻筋儿啊。
0: 我特别想问杨大姐啊，就是你选择的这两首歌，像刚才唱的这个第二首啊，是《红楼梦》当中的《枉凝眉》，
2: 就是比较喜欢京歌类型
0: 啊。
2: 然后那个对，就是四大名著里边的歌曲吧，我还也都很喜欢。
1: 就像岳星韵说的啊，全国风曲目，一首发挥更比一首好。
0: 对，这个刚才他自我介绍了，说是您家的大宝贝儿。
1: 是，岳星韵还说，好听，下回把您姑娘也带来。
0: 你姑娘也喜欢音乐吗？
2: 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2: 对。
0: 下一次来，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让她唱给你听，唱给她的老爸老妈听。
2: 好，有机会。
1: 有机会的啊，欢迎你岳星韵啊，你越来我们越幸运。然后还有啊，他说唐韵美女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朋友说了，说杨大姐把这个传统戏曲和现代音乐融合得太好了，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时代的时尚感，她特别惊艳。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芙蓉花开，他说，哎呀，这个嗓音绝了，清脆婉转，你说这首歌啊唱得怎么那么好听呢，是吧？
0: 哎呀，也真的是希望杨大姐啊，下一次再来我们大舞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好吧？
2: 会的。
0: 好，
2: 谢谢，
0: 也谢谢杨大姐。稍后呢，我们还有第六首歌啊，聂丹丹大姐已经等得着急了。第六首歌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这首歌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同时，这首歌简单的我透露一下，是我们电台一飞，也就是老姨啊，她特别喜欢的歌，我不知道她一会儿来的时候能不能听到啊。

0: 刚才呢就是来说一说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感受吧。
1: 嗯，很兴奋也很荣幸，然后还有点紧张，非常忐忑。
2: 刚才刚唱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紧张，后来就完全放松了。
0: 就是大姐的修正能力特别强，
2: 对，
0: 音乐马上就找到了。
2: 刚才我已经看到外面开始下雨了，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比如说 Green 他说了，今天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姐们回去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谢谢。
0: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啊，今天这三位大姐呢能来到我们这个老爸老妈大舞台上。
2: 哎，没错，
0: 今天的音乐之旅在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2: 特别感谢孙燕燕、杨帆还有聂丹丹，就刚才我们唱这个张三的歌是丹丹姐用他们美妙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听觉盛宴，
0: 从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豪情柔情，
2: 再到枉凝眉的哀怨缠绵，
0: 从你的眼神的温柔浪漫，
2: 再到女人花的坚韧柔美，
0: 从再遇梨花颂的诗意凄美，
2: 再到张三的歌的乐观积极，
0: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音乐的天空中闪着独特的光芒。
2: 希望这些歌曲呢也能成为您生活当中最美好的陪伴。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好的，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3: 太行山春雨潇潇，云锁雾绕，一曲悠扬的山歌似天籁，飘飘渺渺。是什么人在唱？是一起打过日寇的战引领着我走进了太行山的怀抱。回家了，先去看望我的老战友，儿童团时候的发小，一杯老酒，一袋旱烟，贴心的话连烦扫荡吗？你还记得这把军号吗？咋不记得？那一仗打得血肉横飞，地动山摇。为了掩护乡亲们，一个连的八路军都被打光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座山坳。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号兵，他的年龄跟咱们也差不了多少。当鬼子向他逼近的时候，这小八路宁死不屈，他摔碎了枪支，撒别了军号，他就站在那悬崖边上，向着无底的深渊纵身一跳。这些年过去了，我总是梦见这个小八路，我总是梦见他在那山顶上吹号。一想起这个小八路我就想哭。小八路死了70年了，可他姓啥叫啥都没人知道。打那以后，每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的时候，这大山里就会响起冲锋号。乡亲们都说，小八路。

0: 显灵了，他的魂还在呢。小八路还在保佑着太行山的乡亲父老。如今咱们的日子过好了，可英雄的名字我们还能记得多少呢？他们的军魂是祖国的荣耀，是人民的骄傲，是用热血书写信念，用生命诠释信仰，用牺牲践行诺言。他们辉煌的功绩，我们的灵魂就没有依靠了。我们等不到天亮，老哥俩就顶着雨踏上了进山的小道。我们要去看那山崖上的弹洞，我们要去看那洒遍鲜血的山坳。我们坚信那个小八路的灵魂不灭，我们坚信一定会听见那响彻山谷的军号。
1: 闻喜冲锋号。

0: 京时间，
1: 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头三遍吃甜水，
5: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5: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5: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4: 晚上好。
5: 晚上好，
4: 我是小乐，
5: 我是逸飞。
4: 嗯，
5: 天天有料，
4: 说
5: 说
4: 笑
5: 笑。参与抖音直播，欢迎大家搜索并关注小乐的抖音号，
4: 对，
5: 大写的 FM 点刘小乐，逸飞抖音号逸飞。
4: 嗯，
5: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新朋老友啊，
4: 对，
5: 来，你看我们今天主角在这儿呢，
4: 对，
5: 这叫霸王龙，
4: 对。
5: 霸王龙怎么认呢？
4: 嗯，
5: 爪短，爪
4: 对，
5: 嗯，
4: 叫声老凶残了。
5: 哎，是吗？怎么叫啊？
4: 喵，就这样了。
5: 当然，这个不做更多解释啊。我们今天就先说霸王龙。
4: 你会？你整？你整声？
5: 我不会。
4: 你这就完事儿。
5: 我也不整声。好，嗯，
4: 清门客懂挺多呢。好，
5: 刚才我们说到霸王龙呢，
4: 嗯，
5: 它有一对看起来像笑话一样的小短手，
4: 对，
5: 嗯，你说，你会很好奇吧？说它这个小短手，对于它那种庞大的身躯来说，
4: 对，
5: 小短手到底是干嘛的？啊，我们说呢，这个霸王龙它是白垩纪食物链顶端的狠角色，然后呢，成年霸王龙体长12米，得有6吨重。
4: 我的天！
5: 它的咬合力呢？咱举个例子吧。
4: 嗯，
5: 说它咬三角龙，咬刘小乐啊，那一口肯定就咬断了啊。
4: 不用咬。
5: 拦腰。
4: 我说句锦州话，它免了免了我，就
5: 短路了一样。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第一次霸王龙的这个骨架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看到那一双小短前肢的时候，一定是那种哄堂大笑的，然后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
4: 咱俩想法是一样的。
5: 然后这个博物馆的科学家可能也会觉得挺尴尬的。
4: 嗯，
5: 但其实呢，经过了反复多次的测量，包括就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最后确认啊，说这个霸王龙的前肢就是这么短。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全世界就有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呢就是，这个董董到底有什么用？这玩意儿，你说它，他总是这样，你说他有什么用呢？他抓刘小乐咬你，
4: 他比如拿嘴要叼我的话吧，咱待会儿看看啊，就是他虽然说是很卡通的一个，但是比例差不多。你看啊，我呢在这儿，也就是一骨节这么高，然后呢他抓我，咕咚他就扣地上了，沁头。你说用手抓我吧，挠不着，觉得难。你想不说高矮的事，你咋开心咋想啊？你脑袋补画面，我就说了，这是地平面，它咬不到这个高度，咬到这个高度，咣当，它就沁那儿了。所以说它
5: 沁那儿的意思是，
4: 就脑头拱地了，它还是咬不着我。真的
5: 好，所以呢，你说就关于这个霸王龙啊，它的前肢为什么这么短？其实早期呢，会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解释。比如说第一种解释就是说是为了这个霸王龙爬起来用的。 就是刚才乐不说了吗？说他头太沉啊，然后呢，他可能
4: 是角度的问题。上，
5: 比如说霸王龙，他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躺着呀？是吧？是不是也要这个
4: 打滚儿？
5: 浮在地上啊，所以说他可能睡醒了需要撑一下地面才能起来，前肢起到这个作用，这是最开始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听着好像挺有道理的，嗯，但是我们算一下啊，去支撑他6吨重的身体，
4: 嗯，
5: 那不是开玩笑的吗？
4: 我都撑不起来。我
5: 你看看啊，刘小乐几吨？不是几多多重？几吨？
4: 我好像是0.2几吨吧。
5: 啊，是吧？嗯，好。

0: 0.1吉吨。
1: 好，视频是什么鬼？就说它可能跟这个孔雀开屏是一个意思，就是用来吸引异性的。那你说它这个得长成什么样能吸引异性呢？有什么区别吗？
0: 你为什么要把那爪这么直勾勾的吃出来，带弯儿？
1: 就是重点就在于，你说它这个作为装饰，这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我在想哈。你说哪个动物它是用够不着自己嘴的胳膊来求偶的呢？
0: 有可能，为什么有人这么想呢？
1: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也确实一直在争论。你看有像乐说的啊，他说你有可能有这么一个装饰的作用，或者求偶的作用。
0: 有一种鸟不就是吗？
1: 啊，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我说的，有一些人说那不太可能啊，由此有了争论。当然这个争论呢一直没停过。
0: 谢谢给我们送过礼物的蓝星说挠鼻孔，他够不着。为啥我说就是他咬我的话就会亲到光党脑袋砸地上了？我太矮，他根本弯不下那个腰。
1: 我们刚才说了，说他够不着自己嘴的胳膊，
0: 什么都够不着，
1: 去求偶是吧？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有点开玩笑了啊。所以我们说，你看他去做了 CT 扫描的结果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所有人都懵了呀。就是扫描之后发现他前肢上的那个肌肉附着点密密麻麻，就是比任何恐龙都夸张。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对只有一米的小短手，他的肌肉的密度高到你无法想象，
0: 极大。肌肉不是一束一束的吗？比如说咱们这个二头肌，它的附着点是这个腘窝前后左右，然后呢上臂呢是在这个位置大概是然后呢我们那个科学家发现，就是它有很多比我这个比咱们要粗壮的多，就这个意思。
1: 于是呢有科学家做了一个生物学的模拟实验就是算一下说这一对前肢能产生多少公斤的拉力。能产生200公斤的拉力，
0: 400斤的拉力
1: 那你可能觉得说这个对于一个霸王龙来说，200公斤好像不算什么。但是咱别忘了呀，前提是它前肢只有一米。它只有一米，它就有400斤的拉力。
0: 对。
1: 而且是只有两根手指的情况下。我们换算成单位面积啊，这个抓握力呢能达到人手的多少倍？
0: 多少倍？
1: 15倍。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然后呢我们再看爪子。刚才刘小乐学啊说的它是两根稍微弯曲一些的爪子。
0: 对，
1: 这爪子呢每根呢是8厘米长。然后弯成45度。弯成45度。它的尖端呢尖的就跟刀一样
0: 锋利。
1: 你拿去做扫描，去做 CT 扫描，它的内部的骨骼就是用来刺穿呐、或者是撕咬、撕扯猎物
0: 是
1: 用的。别小瞧那一米的小前肢。所以你说这配置，你在地上，你让它爬起来，是吧？
0: 对，
1: 指定不是那个作用。
0: 派南星说挂包用的，快小包。LV 的我看看啊，我这还有个小东西呢。LV 的
1: 所以我们总结起来，就是霸王龙的前肢虽短，但是它的肌肉的附着力特别强。
0: 就是它的那个强度很大。比如说人呢，这个二头肌的那个肌肉束大概呢是有这个2000根肌肉纤维的话，那么霸王龙呢可能就两万个肌肉纤维。肌肉纤维多了，而且那个强度又大所以说它就能牢牢地抓住东西了。但是具体怎么抓，这又是个问题了。
1: 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画面啊。在我眼前呢出现了一条霸王龙。霸王龙的面前呢是刘小乐。这样大家就更有画面感是吧？我怕有其他的这个物体的比照啊，你可能就是是吧不知道对象感啊。说这个霸王龙啊看到刘小乐了。然后他就冲上去了。当然刘小乐得躲。 它躲不躲得开的，它得躲。
0: 有汉子啊，
1: 这只三角龙叫刘小乐的三角龙。被霸王龙咬住了脖子，
0: 哎呦哎呦
1: 啊！然后这个三角龙呢，你想他肯定刘小乐不能等死啊，
0: 对
1: 啊，他不会去等死，他会拼命的挣扎，是吧？他会用脚顶啊，然后用身体甩呀，嗯，这时候霸王龙的前肢就派上用场了，怎么呢？这两根爪子呀就抠进刘小乐的肉里了，
0: 嗯
1: 嗯，这只三角龙的肉里，然后你想200公斤的拉力，他就。把这个刘小乐作为猎物了，死死的摁住，
0: 摁住，
1: 摁住，摁住之后呢，那这三角龙肯定得挣扎呀。你越挣扎，爪子扎得越深。
0: 那当然了，豁的口越大。
1: 嗯，同时刚才我们说它的咬合力有多少？6吨。
0: 咔嚓！
1: 它的6吨的咬合力就在你这个脖子上啊。
0: 嗯。
1: 就是你想动都动不了。
0: 嗯。

0: 吗？
1: 对，其实
0: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它的这个前肢不是用来抓东西的，
1: 是
0: 用来锁定目标的，
1: 就是说我一下把你列住了，接下来我康唱一下，可能我第一把给你豁了四道口，你跑了，但是你还是跑不过我，我接下来又把你摁住，然后康唱一口，就这样的。
0: 而且我们说它这个前肢呢只有一米啊，

0: 长十厘米、嗯、我要消耗的能量也更多，
1: 对，
0: 嗯，所以呢我就得多吃肉、
1: 嗯、
0: 我可能吃一个刘小乐不够，对吧、
1: 嗯、
0: 我可能得吃俩刘小乐，嗯，那那个刘小乐呢是不是啊那我这个我有一个刘小乐就够了、
1: 嗯、你吃俩棒棒龙够吗大仙儿
0: 啊、嗯、
1: 一个不够、嗯、
0: 所以你看人家说了，我不是不想让它长长，是没必要那么长，
1: 嗯
0: 我没必要又多消耗那些能量去吃那些肉，
1: 是
0: 啊、嗯、另外呢我们说霸王龙的身体，如果您看过像、
1: 嗯、
0: 什么侏罗纪公园啊，就这样的影视作品啊、
1: 嗯、
0: 包括纪录片，
1: 嗯，
0: 你会发现呢霸王龙的身体它其实就像是一台极限优化过的杀戮的机器，
1: 嗯，
0: 一样，
1: 就是这样，
0: 嗯，它的头骨有1.5米长，
1: 你看，所以它挖不到鼻孔，
0: 快赶上刘小乐了，是吧？
1: 脑袋跟我个儿一边高，
0: 啊、当然这不是重点，对吧？重点是
1: 你咋这么嗨呢？
0: 哎，我现在就有画面了。哎、啊、呀，你这就是一个大恐龙脑袋，只是啊。
1: 所以我就说呢，你看啊，为什么说恐龙抓不到我？它除了能踩死我之外，没有别的招。它一低头，它的腰已经到极限了，而重心就已经在这儿了。它再想咬到我的头的时候，咕咚，它就得趴地上
0: 了。嗯，然后它有后腿啊，后腿相对粗壮，跟它的前肢相比，
1: 对，
0: 后腿呢，每条啊都要重超过1吨。
1: 腿都1吨，
0: 嗯，所以它的尾巴又粗又长、
1: 嗯、
0: 用来平衡那颗巨大的1.5米的脑袋，
1: 对，
0: 多1.5米就是这么大个的一个大脑袋
1: 脑袋就这老长
0: 不是说乐如何，是让你加强印象啊，有一个对比参照。好，
1: 人在做天在看
0: 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个霸王龙呢，它整个身体的每一克重量它都是有成本的，
1: 对
0: 啊，
1: 嗯，
0: 就是有人专门算过一笔账啊、
1: 嗯嗯、
0: 就是如果呢、嗯、霸王龙的前肢长到2米，
1: 嗯，
0: 长到2米
1: 怎么着，
0: 那它相同保持相同的肌肉的密度哈、啊
1: 嗯，
0: 还得有相同的力量、
1: 嗯、
0: 那霸王龙呢每天要多吃20公斤肉，
1: 40斤肉，
0: 嗯
1: 嗯，
0: 得吃20公斤肉，
1: 对，
0: 一年下来呢那就是7吨肉、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就要多去找出这些猎物去吃去，所以这7吨肉呢意味着他要多杀多少只猎物啊，然后多跑多少公里呀、啊，啊，多消耗多少卡路里热量，
1: 这还不单单是拿这个重量去算猎物，比如说一个那个三角龙重达5吨，然后你说那他我那个7吨的话，每年都需要多摄入7吨的肉，可能抓2只就够了。但问题是这样的，你捕猎的成功率是多少？你比如说猎豹，啊，它的那个把所有的技能点全点速度上的，它成功率才达到60%到75%，这样是动物界比较高的了。它怎么都捕猎呢？飞速的把这动物摁住了，咬死了，然后呢，它得喘气儿。他得把这热量排出去，这时候呢猎狗来了，他把这刚喘圆乎的气儿得用上干啥呢，躲树上去，别一会儿猎狗连猎物被他咬死的猎物和他都吃了。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霸王龙它的前肢1米就刚刚好呢，
1: 对，
0: 就是它长出2米来呢它有点这个这买卖是亏的，
1: 对
0: 啊、进化呢、嗯、是不干这种亏本买卖的，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想你既然又够用啊，然后又会省钱、
1: 嗯、
0: 又不浪费，
1: 对，
0: 嗯，那多一分都是累赘，
1: 就是，
0: 嗯，少一分呢又不够用、
1: 嗯、
0: 所以1米刚刚好，
1: 是，
0: 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嗯、
0: 但是这个答案呢也把这霸王龙的这个环境啊给困死了，
1: 嗯
0: 怎么呢，就是你想它的整套配置啊都是为了杀大型的猎物设计的、嗯、
1: 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嗯，无论它的体型啊它的前肢啊还是它的尾巴、
1: 嗯、
0: 它的牙齿，
1: 嗯
0: 那你像三角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恐龙全是几吨重的那种大家伙，
1: 嗯，
0: 所以这个霸王龙呢它如果要是抓小型的猎物，
1: 嗯，
0: 它的前肢是抓不住的，
1: 嗯，

0: 专吗？对。
1: 嗯嗯，前肢抓不住，身体呢又太大。
0: 嗯
1: 啊，他转不过弯来。
0: 是。
1: 嗯，不够灵活。嗯，所以呢，你看，他追也追不上。
0: 嗯
1: 嗯，性价比太低了。
0: 是。
1: 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他这一米长的前肢把霸王龙的命运和他的环境给圈死了的原因。
0: 嗯、对。
1: 嗯，
0: 它就是进化到一个极端了，猎豹也是进化到一个极端了。
1: 所以呢，霸王龙的食谱啊，
0: 嗯，
1: 很单一，
0: 嗯
1: 嗯，
0: 中小型的恐龙，
1: 只吃大块头，
0: 对，
1: 嗯
0: 嗯，像那种那个万龙啊，又是蛇颈龙这样的那个超巨大的几十吨的恐龙，它又吃不了。虽然说咬死一头的话，够得吃这个俩月了。但是他又打不过人家，毕竟他的体重最多就打10吨、
1: 嗯、
0: 人家一条雷龙可能40吨，对于他那个大雷龙来说，对人造不成什么致命的伤害，他只能吃中小型的，但是中小型的那都已经是大块头了。
1: 所以我们说霸王龙呢，它这个单一的食谱啊、嗯、因为它只吃大块头的恐龙嘛，
0: 对对，
1: 所以呢它其实在当时白垩纪的那个晚期的北美洲啊、
0: 嗯、
1: 它的食物取之不尽，
0: 嗯，
1: 就是到处都是大型的，这种叫食草性或者叫植食恐龙，
0: 嗯，
1: 植啊，植物的植，所以呢，你想它吃的也吃不完。
0: 当时吧，地球经过几次变迁，从那个地狱级的地球变成了那个超温暖的地球，因为超温暖就变成了极寒的地球。再后来呢，终于平衡了，平衡了之后呢，氧浓度达到30%以上了，于是很多的大型植物蹭蹭的长啊、那些食草的动物就有无限的这个草可以吃，然后体型又极其庞大，这就让那些那个食肉型的恐龙得到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了。于是它们也长得非常巨大，这个时代持续了将近几亿年，你想想吧，嗯。
1: 当然后来了啊，就小行星撞地球了嘛，这大家都知道了哈，撞地球了，撞地球了，它不是这一撞击就杀死了恐龙，它其实是产生了连锁反应。
0: 嗯，对，后续。
1: 嗯，
0: 杀死了更多恐龙。
1: 那个时候，你想撞击之后呢，就开始
0: 火山，
1: 全球的气温就降了，骤降，
0: 对，
1: 骤降啊，大家，
0: 嗯，
1: 知道啊。
0: 也就是说，在那个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穿短袖了，女孩子们穿上小短裙了，突然间-25°，请问有几个不感冒的？
1: 然后呢，这植物呢，它受不了了，
0: 嗯，
1: 它就大量死亡，
0: 嗯，
1: 啊，因为温度变化了，
0: 对，
1: 植物就大量死亡，然后呢，
0: 植物死亡呢，
1: 这个。吃草的吃这个植物的这些素食恐龙啊、
0: 嗯、
1: 对，大量死亡，这一死亡呢、
0: 嗯、
1: 你想大型的猎物就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嗯，因为他们的食物少了，
0: 对，
1: 嗯，霸王龙就傻眼了，那怎么办呢，也得活呀、
0: 嗯、
1: 所以他就需要呢，嗯，每天得有几十斤肉让自己活下去、
0: 嗯、
1: 啊，那猎物又不够了，
0: 根本不够，
1: 嗯，
0: 开始几个月还能食腐，
1: 所以呢小型动物他还是说我看看成不成啊、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小型动物，像老鼠啊，
0: 嗯，
1: 蜥蜴呀、啊
0: 嗯、
1: 小型的哺乳动物啊、
0: 嗯、
1: 那个时候也是到处跑，
0: 嗯
1: 嗯，但是呢你想霸王龙对于这个小动物来说吧、
0: 嗯、
1: 他又觉得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就他抓不住，
0: 够不着，搁这儿呢，
1: 就是他前肢太短了，
0: 是，
1: 嗯，
0: 还有重心的问题、
1: 嗯、身体又太笨重，
0: 对，
1: 他跟不上那么灵活的动物，嗯，所以呢你看我们还是回到说，那这个时候他如果前肢长一点，
0: 嗯，
1: 是不是能派上用场，他即使前肢再长一点，他也就能凑合着抓几只小动物，
0: 来不及了，
1: 它的前肢也就只有1米，无论如何也是只有1米啊、
0: 嗯、
1: 而
0: 很多小动物小鹿它都够不着，就这个意思、
1: 嗯、所以霸王龙
0: 嗯
1: 你想
0: 很无奈，
1: 嗯，对，最后就是它的结局很干脆，这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0: 嗯、
1: 小行星撞击地球不到100万年，
0: 嗯
1: 化石记录里就找不到它了，
0: 对，就是这样，
1: 它就是食物没了，
0: 食物
1: 没了，它就没了。
0: 嗯，
1: 不是说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啊，
0: 嗯、
1: 然后最后有搏杀呀，不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技能点不能点太满，活得平庸一点挺好，但多多少少你得有点技术。嗯。
1: 你什么都得吃啊。

0: 啊，
1: 杂食性非常好，
0: 对不？
1: 嗯，吃蓝莓
0: 这才能存活呀。
1: 嗯，吃老姨买那个100多块钱一斤的蓝莓。嗯、
0: 别介，其实就是十几、二十多的也行，也挺好吃。嗯，那个花青素也不
1: 吃。二十多我都不吃，老姨那得积德呀。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白垩纪时期呢，就已经有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老鼠、蜥蜴了。
1: 有。
0: 那这些小动物呢，其实也被霸王龙欺负过。
1: 对。
0: 但是呢，你看他们就是活下来了。
1: 一脚踩死一窝耗子，你说养好养活？
0: 他们什么都吃。
1: 什么都吃。
0: 虫子、种子、腐肉、树根。
1: 对。
0: 嗯，凡是能找到的，只要能塞进嘴里的，就行，不饿肚子就行。
1: 对。要不说为什么大家伙得多吃蔬菜呢？
0: 就是环境变了没有关系，
1: 嗯，
0: 我换一个
1: 一样能活
0: 食谱，
1: 嗯，
0: 就行。
1: 熊猫就很厉害
0: 啊，
1: 你看是没有肉了，我能吃竹子，
0: 包括那个鳄鱼不也是吗？白垩纪就有了，现在还有。
1: 对。
0: 嗯，它的咬合力一般，速度肯定也一般。
1: 对
0: 啊，吃腐肉呢也凑合，这抓这个大猎物呢也可以，哪哪都不拔尖儿，
1: 而且技术很单一。
0: 就是这种什么都会一点的，然后什么又都不极致的。
1: 嗯，
0: 你看，熬过了几个冬。
1: 嗯，几个冬，几亿个冬啊！
0: 熬过了好几次大灭绝。
1: 鳄鱼没说吗？它实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到什么程度？它捕猎的成功率也就在30%左右。
0: 普通
1: 是，
0: 就是我自己都这么强了，
1: 嗯，
0: 那鳄鱼算什么呀？怎么我就没了呢？是吧？那鳄鱼那么弱，怎么就活着呢？
1: 对，
0: 答案很简单，
1: 嗯，
0: 对，就是，
1: 嗯，
0: 你是强，但是你是一种很脆弱的强，
1: 嗯
0: 嗯，你的小前肢，
1: 对，
0: 是吧？
1: 你折了，你太白就容易脏了。就是这样，物极必反，我们活得很平凡，其实也挺好的。
0: 啊，
1: 来看看大伙儿喽，咱们先听给收音机旁的听友播这个相声啊，侯宝林、郭启儒二位的相面。
2: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啊。
3: 也不敢那么说。
2: 我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3: 啊，
2: 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
3: 嗯，
2: 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3: 想干什么？哦，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
2: 呢？
3: 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
2: 嗯，
3: 就像是这个
2: 哪一行？
3: 是
2: 不知道。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3: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2: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3: 当然了，
2: 嗯，
3: 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哎，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哎，不但能看这个啊，并且他们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2: 嗨，别信他们这套
3: 啊，
2: 蒙事，
3: 蒙事。
2: 哎，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3: 那不对，
2: 嗯，
3: 你要说蒙氏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
2: 啊，
3: 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2: 啊，骗，
3: 那骗，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2: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3: 那都是骗人的，
2: 没错，
3: 啊，
2: 哎，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3: 外国也有啊，
2: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3: 啊，
2: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3: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2: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3: 怎么不同呢？
2: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3: 啊，白相。
2: 哎，算卦算命要钱。
3: 哦，
2: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3: 哎，这都对。
2: 哎，它跟外国不同啊。
3: 哦，那外国呢？
2: 命相合参。
3: 命相合参，
2: 由打你做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做胎，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我知道。
3: 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2: 哦，算出来了。
3: 哦，这能算得出来，
2: 人家这跟中国不同嘛，我外国骗人的。
3: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头发上相，
3: 头发
2: 啊
3: 啊，
2: 没有啊，
3: 我这没有。
2: 我从来没长过。
3: 哎，怎么会没长过？
2: 我这不长头吗？
3: 这都剃了去了。
2: 哦，原来有的
3: 有。

0: 外国上将
1: 啊。怎么上将？
0: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1: 有，
0: 哎，是黄。
1: 哦，
0: 这都上将。
1: 是是，
0: 这自然角花。
1: 哦，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哦，
0: 皮肤的颜色，
1: 皮肤，
0: 哎，红黄棕墨白。
1: 哦，分那么几色，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哎呦，
0: 嘴唇都上将。
1: 啊，嘴唇
0: 啊，嘴唇
1: 啊，
0: 薄嘴唇富于理智。
1: 哦，
0: 厚嘴唇富于感情。
1: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0: 好，
1: 好，
0: 您得好
1: 啊。好在什么地方？
0: 一薄一厚。
1: 哎，一个薄一厚，还能这好吗？
0: 好啊。
1: 啊，这属于什么？
0: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1: 嗯，好。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了。
0: 谁搞对象？
1: 我呀、
0: 啊。你呀、
1: 啊？嗯。
0: 行行啊。
1: 怎么样？
0: 嗯，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1: 是。我搞这大象的。
0: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1: 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0: 哎，
1: 对吧？
0: 你这个人呢，
1: 嗯，
0: 善于同情别人。
1: 哦。
0: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
1: 嗯、
0: 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1: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0: 这是我说的。
1: 你说的。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0: 你看，这相书上可没有这个
1: 啊、
0: 嗯。像面子就这么说。
1: 哦，
0: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1: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0: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1: 哦，
0: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1: 那好啊。
0: 嗯，
1: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0: 我这么说你信？
1: 哎，我信呢。那你给我来，
0: 来了啊，
1: 来了，
0: 嗯，这个。
1: 嗯，
0: 这先看手相。
1: 哦，看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嗯，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0: 您这个手好啊。
1: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1: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家子了。
0: 俺向书上说啊。
1: 不是，您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与三风饱满。
1: 什么叫三风？
0: 福禄寿三风。
1: 哦，
0: 三风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不了吗？那个。
0: 别较劲，
1: 没有
0: 松吹，
1: 哎，
0: 尽量松，
1: 它没有素的，
0: 不肉的，
1: 软化，
0: 软化啊！相书上说，
1: 说什么？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
1: 哦、
0: 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1: 哦，是是是。
0: 再看看你五官
1: 啊，五官，嗯，
0: 五官懂吗？
1: 嗯，五官不懂，
0: 都在这
1: 儿。哦，都在。
0: 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1: 好嘛，
0: 这是双桥。
1: 行，
0: 核心物在哪？
1: 核心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啊！哎，眉目鼻口耳啊！
1: 这不，我您慢着点嘛。
0: 哎，您这五官
1: 啊，怎么样？
0: 不错。
1: 哦
0: 啊，五官挺好。
1: 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它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这都长在前面，
1: 你这多新鲜！你这让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
1: 啊，
0: 大头冲下。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它存水。
1: 啊，
0: 嗯
1: 嗯，
0: 这可不是下注啊！
1: 哦，
0: 您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嗯，我听说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14年少孕。
1: 哦，14年，
0: 一岁至7岁走左耳，
1: 嗯，
0: 8岁到14岁走右耳。
1: 哦，
0: 到15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位
1: 置。嗯。
0: 二，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
1: 是，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1: 嗯，您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吧？
1: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啊。

0: 灵不灵？
1: 嗯，
0: 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
1: 嗯嗯嗯，
0: 十八岁好。
1: 十八岁，
0: 嗯，身有健忘，
1: 可不是吗？
0: 十八岁这年可能见喜。
1: 嗯，
0: 有什么好事吗？
1: 十八岁
0: 哦，
1: 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啊，那年好吧？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
1: 说虚岁，我六十二。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六十二
0: 是吧？
1: 嗯，
0: 六十二岁啊，
1: 六十二岁，
0: 民国八年生人。
1: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
0: 嗯，
1: 光绪二十六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六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属虎的，
1: 哎哎，怎么属虎的？
0: 嗯，
1: 哎，属鼠的，
0: 滚，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属鼠的那怎么
0: 是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数的吗？你们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熟不行啊？那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哦，是属鼠。
1: 对，
0: 今年六十二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八月十五的生日，
1: 哎，对。热热怎么着？
0: 那也得说六月是吧？
1: 那也得说六月。
0: 六月多少？
1: 六月十七。
0: 六月十七，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1: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一块块多好
1: 啊！怎么凉了？不行
0: 啊！
1: 这得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十二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啊，这么说吧，我就算出来了。
1: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六十二岁？
1: 哎，六十二岁
0: 是不是？
1: 哎，对对。
0: 六十二岁呢是这个六月十七啊，记住啊，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十七，
1: 嗯，
0: 三个月怀胎落生。
1: 哎。这怎么会三个月呀、
0: 啊？哦，不是啊，这个他是四个月，
1: 这十个月呀、
0: 啊。你十个月
1: 啊？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2: 紫荆昭绪辽古塔，依乌里山大笔架，临河烟雨北普陀。美丽锦州是我家，
3: 游览锦州最情山水，展现辽宁大美风光。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0: 那我们跟大伙儿来分享一款杜康酒，哎，这个呢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哎呦天哪，好长的名字呀，这是一个老牌子纯粮食酒，精致礼盒，自己喝呀、送礼呀都非常合适的啊。它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双龙献福酒，厂家直供的匠心款优级酒的等级，纯粮酿造的，精选了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好料。传统古法酿造，而且呢还经过了长时间的封藏，嗯，酒体呢是通亮透明的，酒花饱满的，入口绵柔不辣的，哎，它是52度浓香型的，这个
1: 包装也特别喜庆，
0: 对，
1: 啊，是红色礼盒装，
0: 嗯，
1: 配双龙图腾，
0: 对，
1: 金色呢。和红色的配色，加上精美的浮雕，整箱是6瓶，
0: 对，
1: 500毫升一瓶，手提设计出门，
0: 对，
1: 就是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是119元，
0: 好，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或者是登录公众微信号啊，微信公众号叫锦州经济广播，搜索之后呢，您回复一个9字就能点链接下单的。最后一条这个相声呢是旗帜大兵和说的，我是110。
2: 谢谢。110110，110110，我是110，
3: 哎，
2: 我就是110。
3: 这模样是110，
2: 我想当110，
3: 你想当110，
2: 给我一个机会，
3: 110注意了，
2: 110，
3: 向右看，切，你往哪儿看？向前看，同志们，摩天大厦有人持刀抢劫，情况万分危急，马上。

0: 警。
1: 是。
0: 我怕碰的别过。
1: 张小虎
2: 到，
1: 命令做掩护。
2: 是。
1: 李小豹
2: 到，
1: 命令做接应。
2: 是。
1: 打兵
2: 到，
1: 命令你到23楼捉拿凶犯。
2: 出警。
1: 是。
2: 电梯在哪里？
0: 电梯停电，跑步上楼。
2: 停电了，
0: 停电了。
1: 23，
0: 你着想这个？
2: 这哪个设计个楼房23层？
0: 啊，
2: 它又没有前面那个二，我又舒服一点了。
0: 嗯，
2: 报告首长，我已经到了23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0: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2: 啊！
0: 凶犯现在到了1楼了。命令马上赶到1楼捉拿凶犯。凶犯又跑到23楼了。命令马上赶到23楼。哎，我怎么了？
2: 我不行了
0: 啊！
2: 我的体力比那凶犯差远了，
0: 没这体力你干不了110。
2: 我幸亏没碰到他。
0: 你要碰到他呢？51路有一位小朋友掉到下水道里面，情况万分危急，马上出警。
2: 是。
0: 我就怕你咬着人。
1: 张小虎
2: 到，
1: 命令做掩护。
2: 是。
1: 李小豹
2: 到，
1: 命令做接应。
2: 是。
1: 打兵。命令你跳井，抓紧时间捞人。
0: 你这捞钱呢是不是？
2: 能捞到钱就不错。
0: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2: 怎么了？
0: 你的左上方有一条蛇正在向你游动。
2: 我最怕蛇了。
0: 怕蛇不要紧，把手。
2: 你喊他走开了。
0: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2: 啊！
0: 你的左上方又有一只不明动物向你靠拢。
2: 啊！
0: 眼睛有灯泡那么大。
2: 啊！
0: 胡须有钢丝那么粗。
2: 啊！
0: 我们已经看清楚了，
2: 不是妖怪吧？
0: 是一只巨型水老鼠。
2: 救命啊，我动不了了，快打110啊。
0: 现在神经病医院跑出一个疯子，见男人就砍，见女人就追，情况危机，马上出警。
2: 是。
1: 张小虎
2: 到，
1: 命令做掩护。
2: 是。
1: 李小豹
2: 到，
1: 命令做接应。
2: 是。
1: 打兵。
2: 我听出来了
0: 啊，
2: 这回我听出来了。
0: 你听出什么来了？
2: 这110总共就我们3个人干活的，看见没？
0: 11024小时不休息，轮流值班，你又赶上这一班了。
2: 你反正是害我1个人了。首长，这回你怎么支配我？
1: 大兵，
2: 哎，
0: 命令你吸引神经病的注意力。
2: 报告首长
0: 啊，
2: 我估计我。
0: 你把神经病给治好了，
2: 那是个假神经。
0: 110110
2: 又来了。
0: 110110
2: 怎么了？
0: 5号公寓有一位年轻妇女不幸中毒，倒在澡堂子里了。
2: 首长
0: 啊，
2: 我去。
0: 这事儿你怎么这么积极呢？你
2: 反正我不要求也是我的事，对不对？就这么3个人给你用嘛。
0: 打兵，
2: 哎，
0: 命令你马上把他抱出来。
2: 这我不能抱，首长
0: 啊！
2: 我是男的，她是女的，这人洗澡一般是不穿衣服的。
0: 110执行任务，人命关天，不允许你胡思乱想，抓紧时间。
2: 报告首长
0: 啊，
2: 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0: 对，
2: 我建议。
0: 什么建议？
2: 首长去抱吧。
0: 是。我给带进去了，
2: 害我！
0: 我们俩到110体验生活
2: 啊，
0: 没有一样任务能完成好。
2: 那我们不是？
0: 喂
2: 喂
0: 喂
2: 喂
0: 喂，110吗？
2: 对，我是110。
0: 110，
2: 你什么事啊？
0: 我没事。
2: 没事，没事，打什么110？嘟嘟嘟！喂
0: 喂
2: 喂
0: 喂
2: 喂
0: 喂
2: 喂！
0: 110吗？
2: 对，我是110。
0: 110，
2: 哎，
0: 你什么事？
2: 我没事。我们两个都没事。喂，
0: 动物园吗？
2: 对，我是动物园。我是老虎。
0: 哎，老虎说话，
2: 你来我一口咬死你来。
0: 老虎要在电话里咬人。
2: 我是110。
0: 哎，我找的就是110。
2: 找110干什么？
0: 我跟你打听一下
2: 啊，
0: 动物园的电话号码。
2: 你打114吧。
0: 114占线。
2: 你打给我，我还是要拨114啊。嘟嘟嘟。喂
0: 喂
2: 喂
0: 喂
2: 喂
0: 喂
2: 喂，
0: 你是110几啊？
2: 今天没有一个明白的打电话的，看见
0: 没？不是，我上了岁数了，拿起电话我就忘了什么事儿。
2: 你不要着急啊，我听出来你是一位老太太吧？
0: 我是一位老大娘。
2: 啊，你不要着急，我们这里是110。
0: 我找的就是110啊。
2: 你找110什么事啊？
0: 我找110啊。
2: 啊，
0: 什么事儿我又给忘了。
2: 什么记性？
0: 我这。
2: 你不要急啊，
0: 我就想，
2: 你想一想，你丢钱没有？
0: 钱呢？
2: 啊，
0: 我老太婆命可以丢，钱丢不了。我走到马路上，上一回我一掏兜，掉出5分钱的硬币。我顺着马路追出2里多路，后来我不追了。
2: 怎么的？
0: 我捡了2块钱。
2: 那你
0: 丢不了。
2: 那您再想想，您吃饭没有？
0: 一天没吃饭。
2: 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0: 我进不了屋了。
2: 拿钥匙开门嘛。
0: 我钥匙忘在屋子里头了。哎呦，我想起来了，110啊！
2: 哎哎，
0: 我就是钥匙忘在屋子里头
2: 了。我知道了，
0: 我开不开门呢？
2: 哎哎哎，
0: 你们能不能帮我打开门取出钥匙？
2: 你放心，我马上我们就到。
0: 太感谢你们110。
2: 该的嘛。
0: 我说句英语感谢你们吧。
2: 老太太会讲英语。
0: 实在不好意思了。
2: 什么英语这是？出发，
0: 张小虎
2: 到，
0: 明天做。

0: 掩护。
1: 是。
0: 李小豹到，命令做接应。
1: 首长啊，他们两个长期做接应的了啊，
2: 还是不放心，再来一个。
3: 你这捆猪呢是吗？从空中飞下了整个一个蜘蛛精，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我跳了啊，
1: 跳吧。
2: 南海奋不顾身，南京马，我想起普志高。
0: 你怎么想起叛徒来了？这时候你想他干什么呢？
2: 我想起他我就有气。
0: 气什么了你？
2: 他怎么能叛变呢？
0: 你别叛变就行了。
2: 我不会。
0: 不会你哭什么呢你？跳。
2: 我跳。
0: 跳吧。哭出来了都。
2: 你别拦着我。
0: 我在楼下呢，我拦着你。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有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的名誉教授，主任医师楚老师啊，继续来做客。毕竟我们很多新朋友哈、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啊，说听了一段节目之后啊，特别的有收获。楚老师不仅是帮大家总结了这个排浊气的具体的实践方法啊，让大家明白了疾病的根本所在。那还教给大家呼，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3: 啊。
2: 因为就我所知，因为很多人身体毛病多呀，
3: 对，
2: 每天吃的药啊，那是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吃了一年又一年，那可以想象啊，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毕竟吃药啊，它不是吃粮食啊，
3: 是
2: 能让他们彻底摆脱药物的长期依赖啊，包括疾病的反复的伤害，完全能够减轻经济的花销和心理长期的压力负担呢。
3: 这样吧啊，这个大家问这个问题比较大是吧？是个大问题啊。
2: 对
3: 啊，咱们这样，我感觉咱们先抛开浊气这个概念，咱抛开呼吸吐纳这个方法理论，咱先不说。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

0: 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呢，
1: 有病吃药，这是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0: 对，
1: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用多少药，
0: 对，
1: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很多听众他都是就是药不离
0: 是吧，看看
1: 这让很多的我们这个老人们都觉得很痛苦，也不光老人吧，也有一些慢性病，中年人也存在长期吃药，就大家就反映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0: 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的很好，就是药的种类太多了是吧，用什么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刻吧，对吧，才出现了就你刚才讲到了一个是药不离身的情况，再就是胡乱用药的情况，对吧，这样药想吃那简单，但是想放下的时候就难了。
1: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学这个的，就是包括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医生给讲了但是他也没听明白
0: 是吧，
1: 对，
0: 尤其一些西药嘛，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多药理药性啊，虽然他知道叫啥名，但是整个的药物相互作用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说你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呢谁不知道啊，是吧，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没病谁吃药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以后可能都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可能会给出另外一种解释。我指的是稍微明白一点的啊，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既然是药品呢，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啊，这样的人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很厉害了，是吧？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吧？
1: 草字头，
0: 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什么字啊？
1: 约吧，
0: 对，
1: 大约的约，
0: 约等于的约，
1: 对。
0: 有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但是要这么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五药，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你看这话好理解吧？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来治病不是那种剧烈的和迅猛的，或者怎么说呢，这个药它就应该约等于像草木那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伤害。所以说在汉字上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的约字。你看看现在这个药物成分里面啊，各种各样成分太多了，肯定不可能都是以草木为主了。那西药呢更别说了，连草木的边儿它都挨不上。
1: 这好多都是化学的吧。
0: 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药像古代一样说想要实行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你身体的病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抛开在外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你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他已经告诉你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他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告诉你这个药都不适合你，更不能长期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说完这个问题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说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

0: 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1: 那肯定是因为治病啊，您刚才说的说这个治病肯定就是离不开用药啊，
0: 哎，说得好，什么是病啊？感冒发烧了，浑身哆嗦还打冷战，我问问你是不是病呢？
1: 感冒了，浑身难受，那肯定就吃感冒药，或者是呢，之前的这个说法说这个感冒不属于病。属于症状表现啊，因为您讲过说这个病是病损，
0: 对，
1: 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出现了损坏了，出现病变了，或者是说这个结构都发生改变了，这才能说是病。那要是按这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是症状是吧？
1: 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朱老师？
0: 哎呀，为啥说你能把这个你这个事业能做这么大是吧？这是有原因的，现学现卖都来得及。
1: 对，现学现卖的，
0: 就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病，我们呢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用药啊。你得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是病了才能选择到底应不应该去用这个药，对吧？因为前两天在节目里我一直讲这个话题了，病是什么？病是损坏，是改变，是器质性的一些损伤改变了。它都硬化了，或者血液当中有血栓和斑块形成了，它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病了？或者是血管有破裂了，这是不是属于损坏了？出血了，或者是神经发生萎缩了，是不是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对吧？骨头出现增生长骨刺了，这是不是都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什么？它叫实质性的病损，都已经实质性发生改变了，这什么？这才是病。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一些对。

0: 作为完全性商品的特性了。它既然变成商品了，它追求的是啥呀？
1: 那肯定
0: 肯定是利益。
1: 对，
0: 因为商品它就是有利益挂钩啊。
1: 嗯，
0: 所以人老外把药品都当作商品了，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啊？就是把药都当作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什么现象啊？以药养医呀，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开点药已经成了首选了。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患者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是吧？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这个中医他同样他也开药，对不对啊？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对不对啊？辨真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你看是不是把药放到了最后啊？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呀，不轻易的给患者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三分毒"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
1: 长
0: 长期
1: 期
0: 去
1: 吃，
0: 吃啊，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患者啊，也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只要说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让患者也有了同样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他就不好了。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长此以往，他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是必须终身用药，没办法了，他有这种想法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你比方说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对不对呀？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

0: 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啊，一个月，
0: 对吧？血红细胞120天，啊，肝细胞300到500天。你看看，它都是有这个周期和时间的，它不是无限的。所以说，你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修复，实际上呢，就是啥？不就是归根结底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实际上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你用这药不就实际上归根结底不就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吗？那如果按照细胞的代谢周期，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啊，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着，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啊，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要长期去用啊，就止损就可以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它只能结这些果子。如果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一部分出现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什么，把这些霉变、腐烂的果子，你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目的是啥呢？你别让这些坏的果子污染影响到好果子，这就行了，是吧？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呀。你只有等到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儿。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异常，大家记着啊，只要是没出现病损，或者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在中医里面叫啥？不都是症吗？那症状的解决呀，不一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6字诀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
1: 啊！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除了。指标你一查，稳定药呗。还有的人说，即使是各种药物大量的长期的用啊，就不管是身体症状啊，还是说病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没效果，甚至说还越治越严重了呢。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不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吗？就是说，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1: 对呀，
0: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用的很好，老李用他的就不行，为什么呀？要回答这些问题啊，还得从浊气上讲啊。啥叫浊气啊？我一直在清楚了解它。你想要了解浊气，那一定得什么？你得知道什么是浊呀。浊是哪个浊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浑浊。 凡是脏的、坏的，遇到了不干净的水、不干净的食物、各种生活垃圾、粉尘、灰尘、空气污染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嗯，

0: 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嗯，
1: 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0: 对，
1: 是吧？很脏啊，邋遢呀。这衣服穿的都油光在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0: 对，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呢，肯定是因为它脏嘛，脏就是浊嘛。但是你说这些都属于外表的浊，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这属于没有就是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脂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应该丢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1: 肯定。
0: 什么气味啊？
1: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0: 对，它肯定不太好闻的。是难闻的气味。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通过气味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一潭死水，这个水呀特别的脏，特别的浑浊，时间长了你说它会不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啊？
1: 那肯定是，
0: 对吧？咱总说叫臭水沟子，对吧？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能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他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他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他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时间久了，就像发酵了一样，他就会产生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他就会顺着食道、气道，他就反上来了。对吧？它出现口臭吧？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粥样的质脂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咱们再说再简单点，你看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吃进去都是香的。吃到胃里了，与胃酸融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就比方说呢，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剩菜，这盘剩菜啊，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这一小块，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但是你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不会慢慢的逐渐弥漫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因为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扬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咱说雾霾大家知道吧？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这些脏东西啊？
1: 对，很多脏东西。
0: 这叫雾霾嘛。它很
1: 嘛。
0: 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 它就往下沉呐、啊，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
1: 嗯，
0: 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1: 那肯定是会的，
0: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把环境治理呀、啊、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啊、
1: 嗯，
0: 绿水青山说是吧，金山银山呐、啊，是吧？保护生态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空气，
1: 干净的空气，嗯，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

0: 丈夫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腹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
0: 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浊呀本身呢，它就是我们应该是远离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腐朽的、衰败的、腐败坏的、脏的东西。所以说这些浊物它所散发出来的气就是什么？就是浊气。那这样不好的气，如果你的元阳之气或清阳之气，它就被浊气给压制住了，因为干净的这种清阳之气、元阳之气，它就没办法往上走，没办法升腾了。清阳之气不升反降，那就坏了。所以大家记得，体内的清阳之气一定要往上走，才能让我们有活力。黄元玉，他有一本著作叫什么？叫《四圣心源》。它里面所讲的内容呢，就是气在咱们人体当中正常的一个运动的轨迹，要把它总结以后啊，其实四个字可以概括一下，叫什么呢？叫一气周流啊。
1: 嗯，
0: 是就像圆圈一样，它是在不停的转动，带动全身气机，叫左升而右降。左升升的是什么？就是清阳之气要上升。又降什么？就浊气要往下走，需要排出去的，这样才能什么周流循环不息呀、啊？是不是？就像这个我们说用这个圆规画圆似的，
1: 嗯，
0: 它有一个中心点，围绕中心点，无论是你逆时针也好，顺时针也罢，它最终画的什么？就是画出一个完整的圆来，是一个正常循环的过程。而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也是这样一个流动的顺序。影响咱们身体气机正常运行的一个内部吧，或者一个外部的因素。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身体外界啊，就自然界当中这六邪，咱知道，淫邪之气，风寒暑湿燥火嘛。这些外邪、淫邪之气入侵人体以后，它是不是会扰乱咱们体内脏腑正常进行宿便、游走不定，而且气性上扬，容易上乘于脑，蒙蔽我们的清窍？哎，导致脏腑气机升降正常顺序就被打乱了。
1: 嗯
0: 啊，就像啥？就像这个，工厂流水线作业一样。你看，每个人都负责一道工序，咱这半道突然来了个愣头青，你看他手忙脚乱的，他跟着瞎忙活，这一把那一把的，他是不是就把这正常秩序给打乱了？
1: 乱套，
0: 乱套了吗？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外邪的入侵。这不光是风邪、浊气，你像寒邪、浊气，一旦进入身体以后，寒则凝滞啊。咱们这个肌肉腠理、肌肤毛孔很将发生异常了，这是一个身体外部的啊，就是这些外淫邪气啊入侵。另外，咱们本身如果从精神情志角度也是有影响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叫啥？咱们叫七情吧。
1: 嗯，
0: 咱们的情志，如果这七情你要把控不好呢，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如果一旦不好的这些浊气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咱们体内正常气机的一个运动循环的一个规律啊，让正常的气机发生紊乱啊。那同样，脏腑气机发生紊乱了，那你想想会不会损伤或者降低咱们脏腑组织的功能啊？
1: 那一定是，
0: 对吧？那一定会呀、啊尤其这个浊气在里面一掺杂，浊气什么特性？弥漫、困重，
1: 对。
0: 对吧？那这种困重的特点，它最容易，假如说某一个脏腑器官被浊气包围所困重，那你想想不下，躺下就憋得慌，气儿都不足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浊气要聚集于脾胃呢？脾胃是主运化、主吸收啊。一旦它的浊气困浊于脾胃，是不是脾胃的吸收运化就不好了？吃东西是不是就不愿意消化呀、啊？
1: 嗯。
0: 啊，经常出现腹胀啊，不想吃饭，食欲减退呀、啊，甚至什么，长此以往，是不是身体逐渐就给拖垮了？所以说，为啥说浊气什么是为症？
1: 症，
0: 哎，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最开始是症状啊。当大量的浊气扰乱体内正常的气机运行，困浊脏腑，脏腑功能下降，持续时间长了。哎，所以说啊，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啊，这个六字诀36式这套方法啊，就是让大家一定要先把浊气的排出去啊，掌握会了，坚持去做，能给我们带来两个核心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故纳气儿一样，你往这轮胎里打气儿，用气筒子一下一下的往里充气儿，对吧？但是如果说你 冲到一定时候你不急急的制止它，那这个车胎是不是就大爆炸了？
1: 那不爆了吗？
0: 对吧、啊，那如果车胎爆炸是不是容易造成伤害啊？
1: 嗯，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未造成损伤啊。
1: 对，
0: 所以说我说那排浊气，让元阳之气充盈，元阳之气是身体的根基，是保护咱们这些脏腑器官的啊，让它有劲儿有动能的啊。如果浊气多把它压制住了，然后浊气呢又越来越多，到最后了呢聚集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爆发以后咱们整个这个脏腑器官就容易发生各种损伤，形成各种各样的病变了啊。所以从中医角度来讲，你看中医不管是讲什么，讲阴阳啊，中医讲气血，讲经络，讲五脏啊，你看中医把第一个位置永远是气放在了第一源头开始嘛。你看一年之初一月一号这一天我们叫什么呀？
1: 元旦，
0: 叫元旦。
1: 嗯，
0: 是吧？就代表什么？新的一年，新的一天。

0: 天的清晨是最好的一个开始啊。所以我们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呀、啊。所以说中医告诉我们说，元气是我们的根基啊，你不把它看住了，你不把它养护足了，那不有个词儿怎么说呀？叫油尽怎么的呀？
1: 灯枯，
0: 油尽就灯枯了，
1: 对，
0: 是吧？那为啥会油尽灯枯？不就浊气重吗？一旦浊气重之后，元气被压制了，没办法向上升腾，清阳之气升不上去了。然后咱有人在家里拼命的去花钱，那你说这个时间长不就垮了吗？
1: 对。
0: 对吧？哎，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啊，都要记住啊，无论是从这个疾病的干预角度，还是说从预防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这个不喜欢往下，
1: 对，
0: 对吧？所以有句俗话叫什么？叫人往高处走，对不对？
1: 水才往低处流，
0: 哎，对吧？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正向的、积极向上的。啊，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所以说身体当中的气也是要正向的、积极的、升腾的、向上。先天之精气禀赋哪儿？我们都知道是来自于父母。先天之火，啊，也是咱们身体动能或者叫热能的根本，封藏于肾而得化生。元阳是啥？元阳是火种，那火烧起来什么状态？那火苗不都往上走吗？包括生的烟啥，不都往上走吗？它升腾了，它能够什么？温煦全身，驱散寒气，元气足，火自旺，三九寒天的嘛，四春阳嘛，对吧？元阳之气向上升腾的时候，啊，就像什么身体里边天然的暖气一样，它能把身体里的寒，它能很好的把它驱散了。再就是油一样，所以元阳之气向上升腾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让我们这个机器，让这个车始终加满油的状态，哎，让咱们脏腑机能干活活动都非常有劲儿，代谢都自然。所以说，我们身体一旦有浊气聚集多了，它就会向下走，会压制你的元气，然后你再去过度它就耗散它。那你想想，那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很多病，你想快速的恢复，怎么恢复啊？它只能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差呀，啊。进一步加速你各个脏器器官这个衰老和老化呀，你的病只能越来越多呀。所以说，每天坚持练习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浊气随时随地啊都能排出去，别在身体里面。这就是养护我们自身元气，让元阳之气升腾最好的办法。元气只要升腾的好，脏腑就能得到充足的温煦、濡养和动力，脏腑的功能和机能就会强。
1: 说老师，您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咱也不说那些大道理哈，就说平常我自个儿的一个感受吧。啊，有时候就是胸口发闷，啊，心里都像堵着个东西似的，就浑身不得劲儿。
0: 啊，
1: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能痛痛快排出去的感觉。
0: 哎，对喽，啊，说身体这浊气聚集过重，因为你元阳之气压制了。元阳之气不能升腾发散，脏腑器官就失去动能动力。然后呢，这个浊气的困住是吧？就如同像背负重物一样，它就干不动活了，啊，身体各方面的功能状态它就会下降。脏不让它压制元阳之气的升腾啊，这是恢复脏腑器官机能很好的方法。那么教给大家做这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呢，给大家带来第二大好处是什么呢？对于已经出现疾病病损的朋友，学会呼吸吐纳。这就是加速疾病病损恢复的重要手段，啊，为啥？这些病变损伤器官的恢复啊，这在各种疾病治疗方面助力你的效果是最直接的方式。是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啊，说出现疾病以后，再采取一些对症治疗的一些方法，也兼顾着培养自身的元气。但是你看啊，它收效都是甚微的，有个感冒发烧了，或者哪怕是有个坏肚子了。常言，这医生是不是也得让你抽个血呀，做个化验呢？那抽血看的是什么呀？是不是看的就是细胞啊？
1: 对，
0: 哎，看你，比方说白细胞高不高啊，中性粒细胞高不高指标啊，淋巴细胞指标高不高啊？啊，通过这些能看出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你看这些都是什么？通过观察细胞的状态来判断的。所以说，现代医学，你看它是以细胞来基础来观察疾病。那在治疗方面，你看它也是从细胞入手去治疗。那为什么说即使说现代医学，你看即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治疗干预疾病，很多人也说了，哎呀，但是结果也没达到理想的状态呢？ 原因啥呢？他只看到了细胞发生老化了、病变了或者坏死了，但是导致我们所有这个细胞发生老化、病变、坏死的原因是什么呢？失调等等原因吧。所以在源头上呢，一直也是说法不一，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呢，也是没办法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那怎么办呢？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病变、老化、坏死的这些细胞来进行干预了。那就意味着啥？源头治理不了，只解决下细菌病毒的感染，还是说基因突变，还是说免疫能力失调？你要从中医角度什么呢？就是元阳之气的虚亏不足，元阳不足，正气虚弱了，你身体抵抗力下降了。抵抗力是啥？西医所说不就免疫力吗？免疫力就失衡了，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的入侵。对，元阳之气不足，气血津液是不是就运行无力呀？那各种营养物质是就没办法充足的供应给细胞啊。还有说先天元精，你看先。

0: 先天元精要不足的话，是不是就会导致咱们的组织器官生长发育出现问题呀？也就西医所说什么叫基因突变的问题吗？
1: 对。
0: 你看，这关键的一个环节呀，这也就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患者在治疗的时候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始终不见好的原因？原因是啥？不就是这个源头的浊气一直没有排出去吗？至于你说的说学会呼吸吐纳排浊气，是不是可以实现疾病的完全恢复啊？不用任何其他的治疗手段就可以完全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一直和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呀？调和脏腑气机，吐故纳新，吸清吐浊。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未病先防。哎，这是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和形成，这是很好的方法。第二个是什么？你出现疾病以后，你在治疗，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你记着，浊气都是源头，浊气过重都是导致脏腑器官或者叫组织细胞发生病怎么的呀？反复的发生、发展或者持续的加重和蔓延呢？那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病变和损伤，你肯定还得结合一些对应的一些治疗手段，你该修复得修复啊，是吧？哎，你该怎么去治疗去治疗啊，对吧？你不能说通过呼吸吐纳排浊气，好家伙，把你瘤子也给你吐没了，把你结节也吐没了，把你增生骨刺吐没了，把你血栓斑块都吐出去，它不可能啊，对吧？说你病变你该怎么去治，你正常去干预治疗，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对你后续的什么？恢复方面，它是提供极其重要的助力啊，很关键的。
1: 啊，无论是疾病的预防，那还是说出现疾病以后，在治疗和干预方面，学会运用呼吸吐纳、吸清吐浊，那会为我们疾病快速的恢复来添砖加瓦，
0: 对，
1: 哎，能提高更好的助力的，能遇到如此的良医。
2: 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
4: 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铃，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另一端的听众通过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广播呀，然后是手机呀，还有就在你就是在开车的过程、行进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打开我们这个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在前一阶段呢，我们聊了好多和挫折相关的话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多的听众都说：“老师，你今天咱们想聊啥话题呢？”实际上，要聊什么话题呢？其实所有的话题，我们想解决什么，那么我们在一起就讨论什么。我们在前一段呢， 就是由这个危机干预，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就是和我们相关的，就是这个和挫折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么聊挫折，老师，其实有几位听众都是那么跟我说，说老师能不能，就说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得有的时候我们要超越，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啥叫坚持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有好多的听众都在跟我探讨这个什么叫坚持。其实坚持呢，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坚持就是硬扛，我扛出去了，那么我就坚持住了。就像我们比如说啊，就是那个举重的时候，往一举重就坚持住，一定有实力坚持，没有实力的坚持，实际上真正的坚持它不是硬扛，表面看着是硬扛，但它不是硬扛。

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在心理这块，我们心灵成长这块，其实真正的坚持，我真的不主张硬扛，因为硬扛容易扛出伤来，容易扛出伤来。而真正的坚持是什么？重塑自我的，你要重新塑造自我的。这个用一个老百姓大家都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叫啥呢？心理修行。耳熟能详的叫心理修行，就是说能够重塑自我的那个心理修行，这个叫什么？这叫坚持，这叫坚持。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在我没研究心理的时候，我也会那么想，哎呀，就是也会误解了坚持。坚持就是无论什么样我都挺下去扛下去，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认为我们只要咬牙硬撑死磕到底，硬撑死磕到底，我哪怕特别疲惫特别痛苦，我也要这么去做，这可能就叫坚持。其实后来我研究了心理学以后呢，我才真的慢慢我就能有一个新的一个对这个坚持有一个新的一个体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想把我的体会呢和大家呢做一个交流。因为要从那个啥叫坚持呢，我感觉不是对抗痛苦，不是对抗，你越对抗作用和反作用力它越大，因为它是对等的，它是对等的。而是呢，我感觉是突破，突破心理的那个惰性，我感觉是一个突破呀，是一种对自己认知的重塑。可能以前认为我行或者认为我不行，你要特别认为我不行的时候，那么你坚持它，你要重塑自我的认知，你在这个里面给自己积极的自信，给自己积极的自信。其实这就是啥呢？这重新构建自我的价值感，而这个价值感是你终身修行需要的东西，终身修行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坚持。其实坚持吧，就是人的大脑吧，人的大脑天生它有一个偏好什么安逸，人的大脑是天生就偏好一种安逸，他愿意逃避困难。这大脑这是一种就是刚才喝口水他就是啥，大脑就是啥，偏好安逸，逃避一些困难，他就是天生他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呢愿意拖延放弃摆烂躺平，这都是大脑本能的那个惰性。因为大脑本能它就有这种惰性，而坚持呢是一次次的对抗自己的本能，坚持是一次次对抗自己的本能，因为这是一种本能啊，属于啥呢？就是打破自己啥呢？我不行，我不能。然后就是这些所有的负面的自我暗示，它一次一次突破，一次一次，在就是可以说进行大脑回路的重建，一次进行大脑回路的重建。其实，在积极心理学中呢，可以说心理的韧性啊，是一个可以说就是。自我效能感中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品质，他一个心理品质，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要想成功，最重要的心理品质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心理的韧性坚持，韧性坚持。因为一个人的自信呢，一个人的底气呀，一个人的心理的韧性啊，其实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是我们，因为惰性是我们人性啊，是我们人性本能的东西。但我们如何对抗，如何对抗呢？就是我们在一次次完成一个我们既定的目标，这个目标，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对自己的下的目标不要太高，也不要太大，不要太泛化，具体，特别的具体，就是一次是坚持完成目标的正向反馈中，然后呢我们才
知道自己啊，我还行，这事儿我能做，那事儿我也能做。好，一次你能做，两次你能做，三次 N 多次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你真的行，原来你真的行。其实有时坚持的价值啊，就是坚持的价值不在于那个瞬间的结果，它不是既得的，就是你马上的坚持你马上的结果，不是，都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积累了自信的那种心理的力量，就是积极的心理力量，自信的心理力量，就是在这过程中逐渐积累的。你要想一个人一下子一口吃成个胖子，那也慢一点。你就记住，你想这一顿我暴饮了暴食了，那你能第二天一下长十斤吗？长不了，长不了。

睡吧，它是一个过程，你胖你也是一个过程，但你要瘦呢，你想有的人那药说啊，我今天吃了瘦了两斤，明天低谷似的，那是心理韧性的修炼，就是人生多数的时刻呢，可以说多数的时刻我们都是处在平淡甚至困顿的瓶颈里，平淡甚至困境的瓶颈里，就是在我们一生的过程中哈，十之八九我们真正特别顺的时候也就一二，十之八九往往都是在困顿的瓶颈里，我们是在坚持在努力在不断的向上攀爬，不断的向上攀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及时的回报，没有，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中就特别容易那种习得性无助啊，习得性的那种不自信呐、啊，习得性的自卑吧，都是这时候形成的。但是坚持啊，就是打破了这种习得性无助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这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些困境，或者我们努力没有得到结果，或者得到了结果又把让那结果被推翻了，不要因为当时下的时下的发生一个什么不用。

进行自我的成长，那么你就记住，你一定会成功的。因为在这个里是成功的，但你要是把这个成功，你的目标期待的特别的高远，那我跟你讲，别说你呀，谁也做不到。你就记住，目标放到哪儿，放到具体，然后自己就是只要你一努力，你就能够实现的，定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你就记住，这个不断的小的目标的累积，就是为啥就现在社会就是志愿服务工作呢，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微光行动呢。微光行动呢，就意味着什么？我们所有的志愿的活动不是说轰轰烈烈的，但是呢，我们是在细小中为百姓，为周围人服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啥呢，大家属于聚是一团火，散是 满天星，我们就是这样悄悄地发挥着作用。那么这就是一种自愿力量。那么作为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就是用特别小的事儿。我今天，你比如说哈，我今天就是父母年龄大，我今天去看父母，哎，我去了，然后爸爸妈妈高兴，我也高兴，这是不是一件我们能实现的事儿啊？你就记住，这个就是一个让你开心的事儿。先定小的、具体的，然后呢，你想想这事儿能不能实现？好实现吧，先用简单的、你能容易实现的事儿定目标，然后呢，第二天想，那么第二天呢，你比如说哈，那么我就是再做一个事儿，什么什么样？好，那你这事儿做成了，你依然很好。然后你又成功了，你就记住，就做最小的事儿，别做的什么宏观很大的，然后有很多的理想的，先不做那个，从做眼前的事儿，做眼前的事儿。其实长期的这种坚持，你就记住，长期的坚持呢，就是真的会到最后呢，会发生人格的蜕变。人格的蜕变，因为你的性格吧，那天生的，对不？但你人格不是有性格在环境中形成了你的性格吗？对不？然后你的性格呢，你的环境中，你总是成功，总是成功，总是成功，那你慢慢的，可以说，那你不就是性格，你的人格不就会发生一个蜕变吗？对不对？发生个变化。其实心理学中有一个人格塑造的一些理论，人格塑造的理论证明的是啥呢？就是人的性格、他的心态、他的格局，都可以通过持续的行为，通过持续的行为来改变。它是都可以这个的，你如果要你持续的自卑，那么你也会形成一个让你可以说悲观的消极的性格。但如果你要用一个就是习得性的那种，从微光行动、微光成功中走出来，那么你就会真的，你会发现你真行，真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或者的看着是一个重复的小事儿，看着是一个重复的小事儿，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小事中就是在打磨我们的心性，就是在打磨我们的心性，沉淀我们的底气，就是在沉淀我们的底气呀。然后有的时候，你说谁心就是总是那稳定啊？那浮躁起来，有的时候，哎呀，也常态。也是常态的，就是让浮躁的内心就变得安稳一些，浮躁的内心变得安稳，也就是让特别脆弱的心态呢，就是变得坚韧一些，要让脆弱的心态变得坚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的说，老师，那坚持是不是就功成名就？其实坚持的意义不是你一定功成名就，坚持的意义不一定是这些，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其实你就是日复一日的做这些事儿，战胜你那个惰性。而这个惰性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个惰性是什么？是你的本能的东西啊，你的本性啊，你就挑战你的本性呢、啊。然后再就是可以说就是沉淀自我呀，然后接纳自己。其实有的时候要接纳自己的平凡平庸，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如果这样呢，我们就拥有了对抗人生风雨的底气，因为坚持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底气。

坚持就在培养我们的底气。其实我们真正的靠山是啥？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位家长哈，我们这个家长叫，我们家长叫啥的？我看看啊，他这是27度，27度，这是温度，他的名字就叫27度。他这么，我回答一下他的提问哈，因为他这个提问就是有好几个提问的哈，就是在后面留言的，他这个特别着急，他说在这个里面。他说的燕秋老师，这也都是我们的听众啊，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我就为啥我说特别的温暖啊，特别的亲切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宋佳哈。其实真的，我每一天我看到我们的宋佳老师哈，就是总是每天都有爱心，每天都要就是有那么多的点赞。然后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是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我一直特别的自责，我性格急躁，孩子小时候特别调皮，成绩也不好，犯错顶嘴的时候呢，我就控制不住脾气，大声的吼叫，严厉的指责，甚至呢偶尔会冲动打骂孩子。我总是觉得是为了孩子好，严厉管教才能让孩子成才，可随着孩子长大，我发现他变得自卑了，敏感胆小，而且是讨好型人格，遇事呢也不敢表达自己，特别缺乏安全感。回想这些年的教育方式，满是内疚和后悔，总觉得是我的暴躁，我的严苛摧毁了孩子的自信，给孩子留下了心理阴影。我无数次的想跟孩子道歉，又怕越提越揭孩子的伤疤，每天活在自我否定里，不知道怎么弥补。哎呀，其实对于在这里，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听到了我们这位家长的留言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事儿哈。其实这个呢，我感觉比较常见的父母的内疚。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对自己的过往的教育方式啊，深度的忏悔，特别后悔，尤其看到孩子自己没有达成自己所期待那个样子，然后像他说的，孩子现在变得自卑、敏感、胆小、讨好，遇事不敢表达自己，特别缺乏安全感。其实如果一个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呢，真的对孩子特别严厉的时候，孩子容易形成这样的个性，特别容易的。以后将来我在讲家庭教育的时候，大家我落地讲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听，就是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他就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来，就不同性格的孩子，一个能和孩子自己本身的性格相关，但同时呢，孩子最后呢，他的认知和行为表达的时候呢，他真的就会有，尤其有的孩子讨好型的，跟你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于这位妈妈来讲，可以，我真的想跟你说，就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天下真的没有，所有的就是家长呢，都会在养育孩子的路上呢。有会犯错的，真的有的会不会犯错，有的会犯错，也有的很迷茫。然后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出生了也没有说明书，所以吧，其实大家都在探索中。等你探索差不多了，知道孩子怎么教育了，孩子已经长大了，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对家庭教育呢，都是在真的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这话真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呢，往往就会有一种传承，就是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呢就会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他会有一种传承的，就是会用自己原生家庭的那种模式，然后用直白的那种，有的是也有粗暴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呢，就是这种传承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谁的身上，也都避免不了，真的避免不了。然后

这是我们的认知局限，如果心理学讲的，这是我们的认知局限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这个妈妈停止那个否定自己，不否定自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内疚啊，然后你的反思啊，甚至你挺后悔的，其实是因为你证明你是真正特别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呢，明这里面因为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妈妈呢是他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这个支撑没了，那么孩子的愧疚感可能会更重，然后他会说是不是因为我的怎么怎么样让妈妈愧疚什么，他会有这样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真正的是啥呢，就是我倒建议你什么，如果孩子呢真的是就像你说的这种，我看啊写的是又敏感自卑讨好的，你看看孩子有的时候这种个性啊，有的时候和啥有关呢，为啥我总提传承呢，你看这孩子性格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吧，因为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可以说优点可能胜于蓝，不足有的时候也会胜于蓝。另外一个呢，就在这个里面，孩子真的就是又敏感又自卑什么，你就是像刚刚我给大家就我们交流的成年人也好啊，在这个里面呢，你重新的给他呢，就是和他好好聊一聊，把你的想法把他的想法你们互相交流，那你就记住，那你的孩子呢在这里面他会有一个逆转的，他的各种心态他会有个逆转的，你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特别热的时候啊，这个晚风我感觉哎特别的清凉啊，呵呵，特别的清凉，特别的清醒，特别的舒服，你看特别的舒服。然后他这写的说，燕秋老师您好，这个晚风我经常在这个直播间我也看到他，一定是我们的扛下了所有的生计，常年奔波打工，早出晚归，很少有整块的时间陪伴孩子，辅导他学习，孩子特别懂事，经常一个人在家写作业照顾自己，我深夜下班回来他也总是默默地等着我，每次看到孩子独自的乖巧，都走不出这种内疚的情绪。燕秋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缓解。哎呀，就我们这位晚风，这位听，哎呀，这位晚风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位先生呢，这一看这是一位不是先生。我大学我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在这里面呢，我真的在想哈，你在如果你是很拼为了生活，在这一点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特就是可能我们一听，不论是我，可能很多人听到了都很服你，都很佩服你，但在这个里面呢，没有办法陪伴，缺少陪伴，亲子相处的时间太有限了，太有限了，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是遗憾呢？这是一种遗憾，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很多的家长啊，其实这位晚风这位听众朋友，其实这是一种，其实这种情绪的本身我感觉是正向的，我感觉是正向的，因为他在提醒我们是啥，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是很爱孩子的，我们想把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特别在意这种亲子关系的，我们特别想把自己那些特别好的那种状态然后都给予孩子，都给予孩子，就是而且呢你也愿意为孩子呢做出很多很多的事儿，做出很多很多的改变，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种内疚啊，我感觉就是你可能就说孩子这时候特别喜欢陪伴，但是反过来你那么去想啊，如果要环境真的不允许你每一天就是那么对孩子有那么多的陪伴，那么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去想想，你反过来，中国有句话叫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就是说啥，可能和就是绝大多数人相一致的这种生活环境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早早的唤醒了自己内在的那种责任感，然后呢早早地唤醒了孩子那种成人感，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儿，也不是一个坏事儿。然后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有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咱中国有一个就是清华大学的那个清华学子庞宗旺，
其实庞宗旺不就是一个特

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例子嘛。您想想，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是精神分裂，妈心疼自己的姥姥姥爷，然后指导生活。哎，他在这个里面是自得其乐。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他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呢就是，可以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他也没有就是去这样的环境，反倒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有更好的那种责任的担当，这也是个好事儿。其实任何事儿呢，真的难说一个事儿是好是坏，就看我们把这个事儿往哪方面引。那么这位叫他就不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他会自觉的啊，我是妈妈的骄傲啊。你就记住一个哈，这种认知的转变就一下就会把整个一个状态，就是像一个家庭是一个动力场，把场的效应就变了。哎呀，这也特别感谢你啊。其实你在这个为家庭的付出很多，为孩子付出很多，然后也把这个事情呢和我们一起去进行交流。我们大家其实真正感谢的应该是你，应该是你。好，我们先听几分钟音乐。

亲的陪伴呢，从来不舍得批评孩子、委屈孩子。可哪怕我做得再周全，心里还是时时刻刻充满了内疚，总隐隐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够完美，给孩子的爱不够纯粹，爱不够纯粹。家人说我太焦虑，存在性的内疚。可能这事儿，这句话很嘴哈，很嘴，但我就说这一遍就完事儿了哈，因为这有点太学术了哈，太学术了。等将来有机会，大家能有机会听我线下课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解释这些东西。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说啥意思呢？就是这种内爱过，大概我只能说大概率的哈，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啊，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其实所以吧，你内心吧就是内化了一个什么完美父母的那种严苛的标准，完美父母的严苛标准。所以瑕疵，父母必须完美，没有瑕疵，父母必须100%的满足自己的孩子，没有瑕疵，要满足自己的孩子，但凡有一点做得不够，你就是失败的父母。你心里有这个执念，投射到了你现在对孩子的养育孩子的生活里，就育儿的里面，他应该是这里面，哪怕你已经拼尽了全力了，拼尽全力了，而且你拼尽全力可能都超过其他的父母了，那和父母要其他不比，可能都超过他了，但持续的自我苛责，持续的去自我苛责，其实这也是一种内耗啊，这也是一种慢性的内耗啊，这真的是慢性内耗，而且这种慢性的内耗也挺消耗人的，很消耗人的。他不是因为说的，比如说也不接纳你自己，和这有可能会有大概率可能跟你有关。我倒建议你，好好就是琢磨一下啊，琢磨一下。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位安然这位听众说了，老师太感谢你了，我以前没想过这些，你这么一说真是这样。哎呀，这样哈，就是其实安然这位听众朋友哈，真的我就感觉，就我一看这问题，我感觉特别有代表性，特别有代表性。而且吧，你这个代表性，为啥我说有代表性？因为你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事论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分析啥，但你有的是这种看不见的根源，看不见的根源在影响着。所以吧，当你把这个事儿提出来，星辰，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因为他写的就是燕秋老师您好，所以这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心里一直有个很重的育儿的愧疚感。育儿的愧疚感，我家孩子今年9岁了，上小学。

三年级，平时我工作特别忙，也没有时间陪孩子，也没有时间管，我总觉得自己陪伴少，亏欠孩子太多，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日常孩子不管是合理的诉求还是任性的要求，看来这我们的家长都挺有文化呀。合理的诉求，长时间的玩手机，随意的说要玩具，任性的发脾气。我明明知道这些坏习惯必须纠正，也轻松要给孩子立规矩，可我心里的愧疚感一批评孩子，愧疚感就上来，总觉得自己亏待了孩子，最后一次次的心软妥协无底线，又特别后悔，清楚这事耽误孩子，可下身呢依然控制不住的退让，我怎么跳出这种状态？哎呀，其实这位说他会本能的通过一些妥协呀、满足啊、退让啊，来抵消自己的那种愧疚，或者说内心的就感觉不安，然后或者内心的痛苦，通过来这个来进行一个补偿，其实一个互换，这也是个互换。其实你不是管不住孩子，是你的内疚，是你的内疚击穿了你的教育的边界，然后你就没有边界了，没有边界了。其实你看着是在宠爱孩子啊，实际上是你在用物质在纵容孩子，物质在纵容孩子，而且无底线的妥协，好像在弥补自己的愧疚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久而久之，你就会混淆了什么是对孩子真正的爱，什么是不。然后呢，就是当然了，孩子啊成长的过程中，他能精准的捕捉到家长的软肋，那每一个孩子都那样，你就记住，几个月的孩子都能精准的捕捉主要抚养人他的软肋，他一定要更多，他对你的就是各种掌控啊，那一定是相当的精准了。其实这样吧，就是他的韧性就在你这里就变得没有边界了。像在这里我真的想跟这位星辰这位听众朋友说哈，都是当然了，进入这学校因为他已经有错误的行为，一定会限制一些他人身自由，但当我去的时候，尽管孩子不多，但我看到那些一张张稚嫩的稚气的脸，有很多的孩子，我说句心里话，看着心疼啊，看着心疼。但他们本质好不好呢？我感觉这些孩子本质真都挺好的，但是两个孩子比如说打架，手一那一打架，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啊，手一中了疤过线儿的，对不对呀？他一下就过线儿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一下就是完，另外有的吧花钱花光光的了，他不懂得法律的底线，不懂得法律底线呢，可能就几个孩子一商量就干点坏事，然后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干坏事呢，还一边干呢，还一边那个录视频呢。你想想，其实这些孩子们呢，我感觉如果要是假如当初真的严厉的管一管，当初给他一些边界感，一定就是违法乱纪了哈。但我就说啥意思哈，就是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一定就是说我们是在就是满足就是在疗愈自己的焦虑的同时，你就记住，一定给孩子边界，一定给孩子边界，该管是必须得管，必须得管，不能。我们这位星辰这位听众说了，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已经意识到了，我怕孩子走错路。嗯，九岁很小哈，但你在这个里面为啥我就是你在描述这个过程中，我会给你一些这样的建议呢？因为我还和大家说，因为我大学我是学法律的，
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就是对这个孩子吧，就是这个，当你发生了什么，但你的文字里呢透露的是什么，我感觉你是一种担心，你怕孩子真的，有一些把那路走错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跟你讲啊，就是父母啊，因为父母对孩子呢有教育的责任，有教育的责任，所以必须做的。因为教育的责任呢，他就是在这个里面是属于啥呢，孩子就是道德伦理法律的底线，这是一定。为啥小的时候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就告诉他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这是啥呢，这种才能不断的给他提升，不断的提升。如果一个孩子呢，他底线一直一再突破一再突破，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孩子出现一些问题或者错误的时候，他往往吧就啥呢，他底线他没有边界。

0: 业感，他都不知道给你啊，你把这个，你把你的那种内心，就是你所戳中的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哈，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而且吧，你虽然写的不是很清晰，但是你说的很明确。我之所以能捕捉到，我们在这里，我要和你讲啊，就是因为我研究心理学呢，在这个里面，应该也是有20多年吧。然后包括微表情这部分呢，我也有所研究，但是，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为啥你啥都懂呢？在这里面是那样，不是我啥都懂，你当心理老师你也懂，然后我们天天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温故我之心嘛。所以吧，就是这些不管理论呢到实践呢，在这里面可能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我的强项。听众，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青。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懂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
1: 不要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
3: 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那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 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

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就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又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那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四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三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五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说，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五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茎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会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他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
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绿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

液的一个大气。那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也非常大啊，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

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啊、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伙儿，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发酵中药。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发酵中药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但是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

0: 之后了，但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着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发酵中药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0: 啊。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0: 啊，
3: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卷子啊，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
0: 嗯，
3: 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0: 嗯，
3: 哎，我老一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 我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兽医啊都不敢做。
0: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还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让我呀、啊、能有幸用上咱们个发酵中药。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边睡觉，
0: 嗯，
3: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0: 啊。
3: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0: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发酵中药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的大猛。
0: 对，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3: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0: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三副药了。
0: 嗯，
3: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0: 嗯，
3: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3: 原来呀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0: 嗯，
3: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0: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针也都通了，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0: 嗯，
3: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0: 嗯，
3: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0: 嗯，
3: 现在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0: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3: 都停了。
0: 那就是现在就用发酵中药了一种药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还有几天的量？
3: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发酵中药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发酵中药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0: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4: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4: 对，李老师 你帮我看看看。
0: 嗯，
4: 我想让 你救救我。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有脑血栓。
0: 哦，
4: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0: 多大年纪了？
4: 今年我51岁了。
0: 51呀？
4: 是是。
0: 有这么年轻，三年脑血栓了。
4: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0: 嗯。
4: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0: 嗯嗯。
4: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这地。
0: 嗯。
4: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就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0: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4: 孩子才14岁。
0: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4: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
0: 嗯嗯。
4: 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0: 那孩子他妈呢？
4: 你看我结婚晚
0: 啊。啊，
4: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0: 啊，
4: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
0: 哦哦哦。
4: 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之前也有孩子。
0: 嗯嗯嗯。
4: 但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
0: 嗯嗯，
4: 就跑了。
0: 哦，
4: 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给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0: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4: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0: 哦哦，那我知道了。
4: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0: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 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

0: 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他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一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0: 嗯，
1: 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1: 好好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
0: 泰安离泰山很近喽。
4: 对对对啊，那就在脚底下。你说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就这种药哈，
0: 嗯，
4: 这么上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4: 哎呀，那肯定啊。
0: 嗯嗯。
4: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0: 嗯，
4: 让你亲自

0: 再帮我看一下。
1: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0: 我把这个是糖尿病
1: 啊，
0: 到现在犯上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颤
1: 啊，
0: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动完了。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有什么程度啊？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利用个10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1: 十斤东西拎不动。
0: 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这不是老伴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就没断过药啊。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毒疮。
1: 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然后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0: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我这个中医看过。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1: 对，是
0: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掉牙子了，都变肥变势了，都发紫了，开始。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都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1: 麻木了，
0: 都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开始害怕了。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这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0: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0: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以前一整个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1: 万里无云。
0: 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方法。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50啊。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0: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点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他
0: 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0这个样。一直很稳定吧，注意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没法比了，跟以前。
1: 好。
0: 哎，对，前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这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0: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0: 一碰他就一哆嗦。
1: 那
0: 就行了，碰上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0: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莫怕长疮吧啥？
1: 是。
0: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哎呀，那玩意儿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摆脱这痛苦吧。 别人只要不转移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是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0: 对呀、啊、都这么说、啊哎、
1: 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那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0: 哎、
1: 啊、你看这糖尿病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

0: 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1: 是。
0: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次哈、啊、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哎，我打算哈、啊、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0: 嗯，
1: 这样你麻烦你哈、啊、看看我这后期哈、啊。还需要几副药？
0: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1: 对，是
0: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1: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这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得麻烦拔毛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0: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0: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不好。
0: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0: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0: 嗯，
3: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0: 嗯，
3: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跑了多少回，
0: 嗯，
3: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0: 嗯，
3: 而且风险还大。李老师啊，
0: 嗯，
3: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0: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3: 嗯，好，我记得用上也就7-8天的时间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0: 嗯，
3: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0: 嗯嗯，
3: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0: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多少了？
3: 2副药了。
0: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0: 嗯，
3: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0: 嗯，
3: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0: 好，
3: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7-8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0: 哦，
3: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0: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3: 嗯，
0: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 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征。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发酵中药，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3: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0: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

0: 哎，用咱们
1: 发酵中药
0: 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好，那就这样。
2: 好的，
3: 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00。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欢迎您啊。天越来越热了，是吧？咱们聊点呢能够让您开胃的这个话题哈。咱先说一部电视剧啊，从这个电视剧聊起哈，您肯定看过《还珠格格》，是吧？非常熟悉。你记得不记得里边呢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小燕子呢，就是他们一帮人哈，帮香妃的男朋友呢往宫里呢传密信，证据是吧？算是救了大家一命，记得吧？就现在啊，就好多的这个谍战剧里边呢，差不多都能看见这个桥段。啊，这边俩人呢正在忙着这个接头传递情报呢，那边咣的一脚啊，屋门踹开，一大帮人端着盒子炮呼啦啦传情报的人，多数呢也跟小燕子学，把情报拿起来往嘴里一塞啊。剧情要是再激烈点，负责人这位呢还得冲过去，一把呢就掐住呢那位吃情报的这位的嗓子眼，说不许给我吐出来。您再看吃情报这位呢，是闭着眼啊，紧嚼啊，跟嚼牛肉似的，脸上呢还得有特不忿的表情，那意思好像说啊，不吐不吐就不吐啊，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嚼来嚼去，嚼到最后，吃情报的这位呢腮帮子，大哥呢是见天的老垫子呀，像太子的行啊，以后呢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那好不容易得了个这么个机会，那不得玩了命的表现呢？老话说哈，露脸离现眼就差那么一哆嗦。大哥呢，光想露脸了，可就把显眼这事儿啊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孤军冒进，一个没留神中了戈尔丹的这个埋伏。只听一声啊信报响亮，紧接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是杀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江海，毡烟滚滚，甲叶摇摇啊！战马嘶鸣，长枪林立，刀土寒光，剑声杀气，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一般的人呢见到这样要跟那个戈尔丹死磕到底，戈尔丹那边冲锋，大哥那边呢反冲锋，大哥这边要冲锋呢，格尔丹那边就反冲锋啊，两边就这么的，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拉锯战，谁也打不过谁，耗上牛了。格尔丹不罢耗啊，人家是在自己的地盘打仗，有主场优势，想吃饭想喝水随时都有，24小时服务。大阿哥那边呢顶不住啊，随身就带了3天的干粮，身上带那点粮食吃完了，那只能找根绳把嗓子眼给系上，是吧？饿着肚子跟戈尔丹打。眼瞅自己这边要玩完，大哥呀不敢慎着他，麻溜的给康熙皇上啊写了封告急文书，把自己这边情况呢交代了一下，让爸爸赶紧发救兵过来，要是晚一步咱爷俩可就见不着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里边写的都是咱们的军事机密，你心里呢有点数，万一你没闯出去让人家给逮着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落在戈尔丹手里，要不然的话咱们底就被泄露了。清兵那么高级文书呢贴情报没送出去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这哥们真不含糊，当时把那份告急的文书从怀里掏出来，顺手就往嘴里塞。戈尔丹的人知道这位身上有重要情报，不敢耽误，从马上跳下来，一个箭步穿出去，伸手啊就把他嗓子眼给掐住了，不许咽，给我吐出来吐出来。您再看这位哈， 不吐不吐就不吐，使劲嚼，嚼来嚼去，嚼到最后腮帮子一努，眼子一捂，那么一较劲儿，嗓子眼来回啊咕噜那么两下，然后呢哇的一声，我是假的，做个样子，放在生活里面不见得灵。就说情报这个吃情报这个事儿啊，哼，我小时候真玩过，我相信跟我年纪相同的朋友也玩过。说你玩这个干什么呀？这话问的小孩不就这样吗？电视上看见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自己就得试试。要不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特意打上几个字呢？说未成年人请勿模仿。要说这情报啊，只是两寸来宽的小纸条，当时啊赶上个急劲儿，一闭眼一狠心也就咽下去了。可也还咽不下去，光跟嘴里拿唾沫把这张纸给它淹湿了，多少得费点功夫。我小时候那时候吃的是作业本里。

那张普通的白纸，要换成现在的 A4 的打印纸，好家伙，你要不蘸点芝麻酱，撒点盐和这个紫盐，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愣往外掏，十有八九还真能把这张纸呢掏出来，是吧？康熙亲征噶尔丹那会儿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遇见什么情况，军情紧急，派传令兵带情报出去，走到半道上就让噶尔丹的骑兵给截住了。传令兵那都是忠诚可靠的人，眼瞅着自己让人给截下来了，第一件事就是销毁情报，把文件掏出来往嘴里一塞。亲征噶尔丹呢，是在哪儿打仗？草原上。那草原的环境本来就干燥，传令兵呢让人撵得跟兔子似的，撂着蹶子跑了半天，那也是口干舌燥，情报塞在嘴里嚼，使劲嚼，费老半天劲儿，还是干的啊，就死活咽不下去。咽不下去，可就给噶尔丹这边的人留了这个钻空子机会了。脾气好点呢，掐着嗓子眼，从嘴里呢愣往外掏啊，要情报呢，人家不要人命。碰上脾气不好的呢，干脆扑就给你一刀，然后呢从死人嘴里呢消消停停的往外掏。一回不嫌，两回不嫌，三回四回老遇见这种事儿，康熙皇上呢就想了个招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法呢？那时候正好是秋天，离了军营啊没多远的山上呢，漫山遍野红红红的一片，长得全是野生的山楂树。御膳房里的厨子里呢，有位高人去山里呢摘了好多呢野山楂，把野山楂摘回来以后，拿小刀一个一个的去籽儿，然后加上白糖，搁在大锅里煮。山楂呢，野山楂啊，煮得烂烂乎乎的，成了果酱以后，往干净的青石板上一倒，然后跟摊煎饼似的，再把它摊平摊薄，弄成一整张。山楂酱热的时候啊，跟浆糊差不多，彻底凉了以后呢，就凝住。摊在青石板上，这一整张山楂酱凉透了，定了型以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从青石板上揭下来，裁成呢四四方方一小扎，再遇上半道上有人截，当时就掏出来往嘴里一塞，那是入口即化，想往外掏都来不及。那有人说，水果品种多了去了，写情报为什么非得认准山楂了呢？这事掰着起来呀，也容易。传令兵骑着马跑得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山楂呢塞在嘴里，哈喇子立马就能下来。这么着的话呢，能加快呢情报销毁的速度。换成葡萄、大苹果、大鸭梨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写情报的纸是拿山楂做的。咱们北方地区呢，就也管那个山楂呢叫红果，是吧？古时候军队打仗，互相传递情报的文件也可以叫传单，啊，那个意思和现在的传单不一样。康熙皇帝传递情报的这种山楂做的纸，从此呢就得了个名叫果子丹。再后来吧，天下太平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慢慢的就把这故事给忘了，这才把传单的单啊改成了炼丹的丹，就成了咱们现在吃的什么呢？高士奇。他写了首诗叫《果子丹》，专门讲这个故事。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说干红透骨油全薄，滑腻青堆粉蜡菌，草霸金书还秘技，还灭界灭啊这个嘴。现在呢，有的地方还管山楂呢叫糖球子啊，叫个球的这种果子，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山楂了呢？

咱们继续聊哈。你看聊到山楂了，是不是口水是不是下来了？哎，这个事儿啊，明朝的李时珍呢早就研究过，南方好多地方呢都有这种水果，也算是一味中药材，叫木桃，又叫河源子。这种果子啊，形状像小梨儿，但是没有梨那么甜，得放在甜汤啊、蜜汤里才好吃才香。木桃的学名叫渣子，又叫渣子果。那么叫球的这种果实呢，原先都是纯野生的，山里生山里长，没人管。还有一种大的果子叫羊球果，这种果子每年秋天呢刚从树上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涩，必须让霜打了以后才红才甜。它的颜色口感呢什么的啊，跟这个渣子果差不多。就这么着，老百姓呢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山楂。咱们啊，这个你看山楂在老百姓嘴里哈，包括咱们啊，也叫把它叫红果和山里红啊，就是因为咱们离这个北京比较近哈，东北咱们是比较近的哈，

所以呢，咱们一般的有些这个称谓呢，就靠近了老北京的说法。这个山里红这个李字呢，就山里红啊，你不能说山里红是吧？山里红是吧？得轻点是吧？虚着虚着点说啊。这么说嘛，山楂、红果、山里红这三种说法呢，现在小朋友啊都听不明白哈、啊，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听明白啊。按大面说，山楂、小豆的呢，对吧？小时候咱们吃过小豆明果吧？三分的话啊，红果也就两分啊。那么果丹皮这个果呢，指的也是红果的意思啊，这就是个泛称啊，说的没那么准确。红果再往下细了分，大概呢就可以分成山楂和山里红两大类。山楂呢，一般是指那种品相不好、个小啊，尤其是野生的小红果。这种果子的这个个小，全是籽儿，就薄薄一层皮，没什么吃头，还特别酸啊。这种大多数送到这个工厂深加工，不直接呢当水果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那阵儿哈，有的小孩兜里实在没钱，买不起正经糖吃，就可以去药店，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啊。这个山楂丸呢，拿到手里还不能跟现在吃糖一样啊，整个搁在嘴里吃啊，再不就是整个嚼着吃。正确的打开方法，然后两只手捧着，然后呢把门牙的尖儿伸出来啊，薄薄的啃下那么一小层。啃下来的一小层跟嘴里含着，还不能使劲抿，使劲一抿的话当时就没有了。必须啊是让它就这么跟着舌头上沾着，一点一点融化，然后呢一小股啊酸甜的水顺着舌头尖就流到舌头根，再从舌头根流进嗓子眼儿。啊，小时候有过这方面的回忆吧，是吧？就这么一层层的啃，再一点点的抿。上学路上花三分钱买一个大山楂丸，最起码一直能啃到放学。

然后呗，小孩呢就会去买是吧？都会说，哎，那给我来串这个山里红的呗，我要大的，糖多点的啊。糖葫芦怎么就算糖多，怎么算糖少呢？糖葫芦你都见过哈，顶上啊全都伸出去那么一片糖，每串糖葫芦大概是就是七八个、八九个山里红啊，大小分量什么的都不会差太多。顶上伸出去那片糖，全靠啊蘸糖的时候在手头上掌握，多少呢有个灵活度，有的时候稍微大点，有时候可能稍微小点。小孩呢买糖葫芦都愿意挑这片糖大的买啊，花一样的钱呢，糖片大能多吃一口就觉得值啊，占便宜。我是指的我们那小时候啊，现在孩子们可能不会挑这个，因为各种糖他们都有是吧，嗯，人家也不会在乎那么一点小小糖啊，我说的是我们小时候啊。

糖葫芦这种食品呢，打根上说呢是南方人发明的啊。你有空呢随便上网搜搜，差不多都能搜到这个故事。说是南宋那会儿呢，有个皇帝啊，叫宋光宗。宋光宗有个妃子啊，闹胃口啊，就胃有病，不爱吃饭。御医呢给开了方子，叫糖水熬山里红，每天吃几个。宋光宗的妃子见天儿的跟蜂煤炉上架一个小锅熬山里红，觉得太麻烦，索性把方子呢就改良一下，就这么着吧，一来二去，最后发明了糖葫芦。

行了，咱们聊了半天那个糖葫芦啊，这个真的哈，好像这个季节没有了吧，卖的少了。我记得三四月份我一回家就能看见卖糖葫芦的，那时候还天还微凉，现在卖糖葫芦是不是容易化呀？但是我觉得吃点糖葫芦哈，或者是这个山里红熬点糖水，自己在冰箱里放一放哈，我觉得还真不错，挺开胃的，是吧？总而言之吧，如果您胃口不好哈，我觉得吃点山里红挺好啊，找找呗，各种做法，山里红的做法是吧？嗯，哎，过一会儿呢，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夏天吃什么，宋朝人吃什么冷饮呗，怎么样？你感兴趣吗？你看咱现在哈，年轻人一吃什么各种奶茶什么的，我觉得啊，跟宋朝比啊，还真是差了不少。我一是呢，不是特别赞同很多的，尤其小姑娘哈，总喝奶茶。一是热量高，糖度大，是吧？另外，我老觉得里边会有一些科技狠活，不是太健康。您要是真是为自己健康啊，这个着想的话，一是少喝，另外实在绑不住您呢，您也是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在家做做呗。过一会儿我跟你聊聊，你看人宋朝人怎么做，真的，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做一做，啊，绝对有好处，好吗？

0: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你说夏天热怎么办啊？是吧？没什么好方法。第一个，进屋吹空调，是吧？我觉得空调绝对是拯救现代人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另外呢，什么呢？喝点开胃的冷饮，是吧？就这两种，是吧？你说那个现代人哈有空调，古代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受着这种酷热呗，没招吗？不是，人家古人呢也有很多的消暑的方法，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吃冷饮啊，而且人家的冷饮呢绝对是养生啊，对身体还有益处，不像咱们，我就刚才说过哈，很多的这个冷饮里面哈，都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什么添加剂什么的哈，所以你啊，我跟您念叨念叨，您也可以呢，听了之后如果记住其中几样哈，您在家做做啊。绝对有好处，是吧？咱们还提到一个苏轼啊，苏轼就写过一首这个诗啊，就叫《四时词》啊，讲述的是一位佳人啊，一年四季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其中关于夏日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咱听听啊，说垂柳阴阴，日出涌，浙江烙粉金盘冷，莲蛾低垂紫燕忙，蜜皮已满黄蜂静，高楼睡起翠梅宾，枕破斜红未肯君，玉腕半轩云碧秀，楼前知有断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窗外啊，垂柳投下了树荫，日照时间变得很长，说明这时候呢已经到了夏日。窗前呢，这小茶几上呢摆着冰镇的甘蔗汁儿和这个乳酪啊。窗外呢，燕子和蜜蜂啊忙碌的飞来飞去，而这个闺房当中啊，午睡刚睡醒的美人呢，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夏日的美景美食啊，她也顾不上自己啊这个凌乱的妆容啊，急切的站在窗前眺望，能盼呢早日见到那个日夜思念的人的身影啊。大概，这个作品一共四段啊，内容写的缱绻旖旎啊，和苏轼其他的这个苏东坡其他的。豪迈奔放的风格不太一样啊，句子使用的韵脚啊和宋诗常用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木兰花令》啊。所以呢，咱们不说这个诗词啊，咱们就说这个夏日的饮品啊，因为他提到了是吧？就是甘蔗汁儿、乳酪哈啊，这是在宋代比较流行的夏日饮品。夏天喝饮料习惯呢，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了。这些饮料呢，在当时统称为叫凉水，啊，种类繁多。光是《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就数不胜数。除了苏轼提到的甘蔗汁儿和乳酪，还有甘豆汤、椰子酒、鹿梨浆、芦莓水、姜蜜水、木瓜汁儿、沉香水、荔枝糕、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武陵大顺散、紫薯饮。在种类繁多的凉水当中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叫做熟水或者叫香饮子。它怎么做呢？是用烘焙好的花草高温煎煮出来的这个花果茶。这宋朝人呢，把竹叶、稻叶或者是橘子叶啊洗干净晾干，放在锅里啊，稍微呢翻炒一下，然后呢烧开一锅水啊，放一小撮叶子进去，然后呢就盖上锅啊焖一会儿，把叶子捞出来扔掉，再加点砂糖，最后呢把水呢装入瓦罐，吊进深井。这种饮料啊，喝着健康而且凉爽啊，还有一股淡淡的纯天然的香味儿。这喝饮子的习惯由来已久。杜甫呢有一首诗叫《寄韦有下郎中》，诗中就写道：“说省郎忧病逝，书信有才胡，饮自贫通汉，怀君想报朱。”啊，当时的饮子啊，就是日常饮料啊，也可以作为药剂使用，用柴胡煮水，能发汗治感冒。但是饮子的药效和正经的中药没法比，算是一种养生饮料，有枸杞饮、地黄煎、五树汤啊，还有叫杜若浆等等口味，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类似于今天的广东凉茶。大约是商家广告打得好嘛，这种饮料呢在唐代啊很受欢迎。据说长安西市呢有一家专门卖饮子饮料，叫夜以继日的烧柴火哈。长安城里的人们无论远近呢，都要来这家呢店里喝上一杯啊，客人络绎不绝，应接不暇呀。咱们再说宋朝人，宋朝人的想象力和对美食的追求呢，要和比唐朝来讲呢又更上了一层楼，就饮子就成为夏天呢消遣时的小吃一种。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呢？叫紫苏饮子。明代高廉的叫《尊生八笺》当中啊讲过紫苏饮子的做法，他怎么写呢？他说：取叶，火上隔纸烘焙，不可翻动，嗅香收起，每用以滚汤洗泡一次，清去，将泡过紫苏入壶，清入滚水，服之能。

宽胸导滞啊，实际上就是用烘焙过的紫苏叶子煮水能解渴呢，还有一定的养生功效。不过在宋代哈，夏日啊，冷饮子啊，就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解渴和养生了。吃冰品和冷饮的习惯呢，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宋代生活方式非常发达，和之前的汉代、唐代不同，城市里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十分频繁，尤其是北宋都城这个汴京和这个南宋都城临安，人家巅峰时的人口能达到百万，那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一流的大都市。那么这么多的人口就催生出非常发达的服务行业啊，尤其是饮食行业发达。汴京城内有72家大酒楼提供各种餐饮服务，有的24小时营业，有的还提供外卖和厨师上门业务。饮品服务呢，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看咱们今天啊出去逛街，大概走个几百米吧，就能见到一个奶茶店。在北宋的汴京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不光有饮品小摊，甚至已经有了专门提供饮品的这个门店。

据史料记载哈，在北宋的开封府共有三家大的饮品店，其中呢流传下来名字的只有一家，叫什么？叫曹家从食。这店家显然姓曹哈，店里主要经营的是从食。在宋代，从食就是主食，比如包子、馒头、馄饨、馅饼。然而呢，有心栽花花不开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嘛，让这家呀店非常火爆、名留青史的，并不是这些呢从食，而是他们种类繁多的凉水。这家店里有冰雪凉浆、甘草汤、凉水、甘枝膏之类的。冰雪呢就是冰棍啊，制作方法不难，但是制作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呢，把糖、果汁、果干之类的搅拌均匀，放在水里啊，再将呢水盆呢放在室外，让它自然结冰啊。冬天呢就会被储存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夏天就可以食用了。凉浆呢是一种发酵的米汤，有点像米酒，再加上冰块啊，然后呢在夏天来上的一杯，非常惬意的事情哈。凉水荔枝膏就很有意思了，虽然叫荔枝膏，却和荔枝呢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用乌梅熬制的一种果酱，吃的时候挖出来一块呢放在碗里，用冰水冲开啊，就可以端给客人享用了。这种果酱兑水的饮品在宋朝呢也被称为渴水，就是干渴的渴啊，叫渴水。这渴水通常呢也要加冰块啊，酸酸甜甜的，更适合在夏天呢。你看你忙了一天了哈，然后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呢，来补充糖分，清凉解暑。而熟水则是呢现烧现喝，大概是有钱人或者有闲人更喜欢的饮料哈，就像热咖啡似的，你得喝热的，有人愿喝热的是吧？当然解暑啊，应该是喝冰的还是喝热的，是喝渴水还是喝热水，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啊，不还这样吗？就有很多家长不许孩子在夏天吃冰激凌，那担心呢吃坏了这个肠胃生病啊。但是你发现老外们好像特别不在乎这些是吧？他们春夏秋冬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看有的那个老外生完孩子啊，一咕噜下炕就来杯大冰水喝，那在咱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

或者是这个脾胃比较弱的人，的确呢，贪凉啊，或者说过度贪凉是容易伤身。有人推测啊，这个苏轼最终呢病逝，就有可能和过度贪凉有关。你看那个宋哲宗登基之后呢，苏轼就是再次因为反对新党，在真州白沙东园啊，当时正是盛夏时期。这米芾啊，冒着炎炎夏日，就给他送来了叫《麦门冬吟子》啊，《麦门冬吟子》，于是就有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睡起闻米芾章，冒热到东门送，无人肯买北窗棉。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原章是米芾的字啊，米芾呢比苏轼小14岁，算是苏轼的门生。两人都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和黄庭坚、蔡襄呢是被称为叫苏黄米蔡，是吧？你想啊，两人多年未见，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但这时候苏东坡多大了呢？苏轼64岁了啊，再加上舟车劳顿，就生病了。《麦门冬吟子》呢具有生津，也许两人呢不知不觉就喝了太多的夏日冷饮啊，也吃了不少冰棍和冰镇的果汁，这才导致呢苏轼呢肠胃不舒服啊，要靠呢《麦门冬吟子》来暖胃。就在这首诗写完后没多久，苏轼呢就在常州去世了。你想，他已经是一个，说这么多，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说古代是没有冰箱的，他们制作这些冷饮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古人呢确实没有空调电扇，冰块呢是重要的降温工具，要保证夏天有冰块可用，就要在冬天呢去采冰和制冰。据记载，早在周朝，宫廷当中就有专门负责打冰储冰的部门，做这种工作的工人叫什么？叫伶人啊，伶和的伶啊。每年12月呢，到来年1月最寒冷的时候，伶人如果在那个以前啊，现在都不那哪有推着的卖的嘛哈，都是小卖部卖了，放冰箱里。就以前在路边卖冰棍的哈，人们会把冰棍放在泡沫箱里，然后上面厚盖上厚厚的这个被子，白被哈，也是利用同样的道理啊，来保证是物理方面的这个原理啊。小时候挺有意思。我老看那个，因为上小学的时候还不太懂道理，我就觉得，哎呦，我说不热吗？这不更容易给它捂化了吗？是吧？小时候会有这样的这个疑问。从周朝直到明代的冰块不容易融化，啊，赶上冬天温度较高，冰层较薄的时候，还要在上面浇水，给冰块增加重量。冬天存下来的冰可能要用到来年的7、8月份。考虑到呢这个夏天呢储存条件呢也不能保证冰块完全的不会融化，所以呢保证低温呢，朝廷会修建专门的冰井来储冰，一般是在阴凉的地方挖一个很深的井，周围铺上棉被，保证冰块在夏天尽可能的多保存一段时间。采冰存冰啊耗费巨大，是吧？普通人家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在唐代以前民间是很少有这个藏冰的。唐代云仙杂记当中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价等金币，就是夏天的冰块能和金黄金同价啊。因为冰的采集和存储效率低吧，人们开始想办法制冰。有人就偶然间发现，小两个盆啊都装上水，小盆放在大盆里，保证小盆呢完全浸没在大盆的水中，之后呢在大盆的水里放硝石，随着硝石和水呢发生化学反应，就吸收了大量的热量，小盆的水就会结冰。这个方法在宋代到现做的冰镇饮品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哈，我们会发现宋代城市生活可以算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发达和丰富的。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当中，开封是第一个拥有大量小商小贩和娱乐场所的城市。因为汉唐啊，它城市是有宵禁制度的。你看唐代呢，虽然繁荣，但是城市规划呢，它会用围墙划分为里和方，人为的给城市呢划分出不同的区域，
方门定时的开启和关闭。你想要做生意和逛街，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东市和西市，啊，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买东西的由来啊。你要去，只能在那个规定时间，比如说6点到9点晚上，你去东市和西市，你去买啊。但宋代完全

不一样，宋代是完全取消了围墙的限制。宋代皇上呢提倡节俭啊，皇宫呢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呢汉朝和唐朝啊，这就给城市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宋代的耕地的开拓，农业耕种的效率呢都有了提高啊，类似于甘蔗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加了，加上朝廷政策的改变啊，土地兼并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很多啊这个大庄园大地主，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这些人呢为了生存呢就只能进入城市当中呢来求职谋生。总的来说，宋朝是一个市井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因为这个物产呢和以前比更加丰富了，很多之前呢只能是在王公贵族之间流失的这些吃食哈，也逐渐的流入了民间，出各种花样，就城市里就出现了不少呢普通人能够吃得起的副食啊，这也是为什么苏东坡啊苏轼能成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原因之一。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就很多当时流行的夏日冷饮呐、一些饮品啊，多多少少都有添加剂哈。哎，我看看。您的，咱们中国讲究养生，冬病夏治，是这原因吗？不全面吧。不一定吧。哎，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啊，现在咱们一定要讲叫科学养生啊。啊，这话题就比较大了，眼泪也说不清啊。不是今天所探讨的，来谢谢啊，你的观众。

0: 泉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之始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要保护。
1: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2: 着急；
1: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1: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1: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3: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4: 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杨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内呢异常的热闹。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刘春华老师。春华老师，你好。
2: 你好，昊天老师。
1: 向大家介绍一下刘春华老师啊。刘春华老师呢，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致力于传播红色文化，被誉为锦州红色诗人。那么他曾经做过18年的军嫂啊，家庭呢被评为锦州市最美家庭、辽宁省最美家庭、辽宁省文明家庭，或辽宁省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本人被评为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先进个人、辽宁省第十届读书节最佳读书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的来欣赏刘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稍后的时间里，我叫朗读者让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许一晨，来自吉庆小学4年7班。我的爱好是朗诵、看书。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播音员。
1: 哦，当播音员非常好，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小帅哥来，小美女开始自我介绍。
4: 大家
1: 配音演员哦，你们二位

0: 的梦想呢都是和声音从事相关的工作，希望你们梦想成真。稍后的时间里呢，听众朋友呢也将聆听到两位小小朗读者来演绎春华老师的作品。那么和春华老师相识呢太震撼了，相识于这个作品之后呢又有了一些相应的这样的合作，今天呢非常荣幸啊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共同呢来聆听您文字之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邀请春华老师和两位小嘉宾共同的后呢开始，两位小嘉宾和春华老师呢共同演绎第一个作品。
1: 感谢两位小朋友。
0: 好，开始。
2: 我要去锦州，锦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
3: 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儿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
4: 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壮观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博园。
2: 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
3: 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
4: 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
2: 挂的锦州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溪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
3: 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
4: 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墓、帆船，还有你，还有你，一直纯净。
0: 我要去锦州看一看。
5: 是的，是的。
0: 从海路走，我还能看到帆船，我也看到忙碌的锦州港，真的非常不错。
5: 还有你一直纯净蔚蓝的双眼
0: 。孩子们纯净的双眼啊，非常的让我受到感染。那么春华老师这样的和我刚才一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冲动到锦州去看一看。孩子们读了春华老师的这个作品之后，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作为一个锦州人，你们骄傲吗？
6: 骄傲。
0: 如果说啊，我提一个问题，说你们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锦州之后，你们我吃饭的地方啊都可以。
5: 其实刚才说到这儿，浩宁老师，然后我插一句，就是我要去锦州这首诗，曾经就在笔架山那个广场上，被沈阳朗诵协会的这个朗诵者们在那群体朗诵，当时反响挺大的。所以说刚才您启发孩子们挺好的。
0: 龙旗岗、龙旗湾，
6: 应该去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我饿了，我想吃点什么。锦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6: 晚上锦州会有夜市儿、
0: 夜市儿，哎呦，
3: 锦州的烧烤特别好吃。
0: 我们都是吃货啊。其实我作为一个锦州人呢、外地来朋友呢，我首先呢推荐的就是锦州的烧烤。
5: 对，
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
5: 是，
0: 我觉得习以为常呢，是烤大枣。很多外地朋友， 露出了呆滞的目光。大枣还能考？不仅如此，什么都可以考啊！确实，锦州的烧烤闻名于天下啊，闻名于全国，
5: 被称为烧烤鼻祖嘛。锦州，
0: 都已经
5: 我们到外地，大家都这么说，烧烤鼻祖。
0: 对，我们到这个外地吃烧烤的话呢，好像就那么老几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调啊，在咱们锦州呢，确确实实，不仅烤的，春华老师啊，被誉为红色诗人，
5: 啊，获奖了。
0: 这些年啊，也确实呢，写了很多的红诗。我觉得这些红诗呢，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读您的诗篇，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的家乡，就像刚刚这首诗一样，其实您不用自谦啊，我听说，您还曾经做过专门的春华讲红诗这样的公益文化品牌，是吗？
5: 啊，是的。
0: 从哪年开始的呢？
5: 这个最早的应该，具体
0: 也记不太清楚了，
5: 但应该有十多年。

0: 年了，
1: 就是年头太久了啊。
0: 对，
1: 嗯，
0: 第一次是那个咱们预备役保障旅，
1: 哦，
0: 他请我去讲红师，
1: 嗯，
0: 然后从那个开始啊，我就觉得如果红师不光在军营哈宣讲，
1: 是的，
0: 如果到学校啊，或者到企业，到各个地方去宣讲都很有意义，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进行都是公益的，没有收取任何这个报酬的，
1: 嗯，
0: 给大家宣讲红师，
1: 嗯，
0: 顶着大家带着大家朗诵
1: 一起朗诵红师，
0: 对，给大家讲怎样写作创作红师，
1: 哦，
0: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1: 不仅从这个朗诵的角度，还从写作的角度，在写，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哎呀，这个就是过奖了，不能说就是说尽绵薄之力吧，
1: 嗯，
0: 因为那个我跟别人也讲过，锦州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1: 是的，
0: 而且呢这片热土给了我丰厚的文学营养，就是我之所以能创作出那么多啊被大家认可的又愿意被传颂的红诗，就是它是有土壤的，然后你才能结出硕果。
1: 是的，
0: 啊，
1: 英雄之城呢给了你们很多创作的灵感，
0: 对对对，是
1: 除了春华讲红诗的公益活动之外，
0: 嗯，
1: 好像还有我听说是锦州市民
0: 大脑也都很重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想慢慢的去摸索，
1: 嗯，
0: 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1: 嗯，
0: 结果我们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讲了68期，
1: 哦哟，
0: 是2016年开始，已经8年了，所以8年坚持下来7期爆满，大家反响就是尤其在老百姓哈反响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而且我们那个宣讲是请的老师也都是公益的。
1: 哦，
0: 没有给老师讲课费，然后市民也是免费来听课，也没有门票，也不用预约，就是大家很简单很自如的坐在咱自己的课堂上听咱自己的老师讲课，就达到了一种最小的是3、4岁的小儿童，他的父母啊抱着他来听课，就是挺感人的，大家不管是下雨刮风啊还是暴雪，就是因为咱们日子发出去以后预告发出去就不能更改了，
1: 哦，
0: 不管啥天气哪怕不来观众我们也得去等着去，老师也得来，但是没想到就不管是什么天气大家都能坐满，就是很感动的，
1: 我们也给市民讲堂做一个宣传，这个市民讲堂举办地点在哪里
0: 啊？原来就是在咱东湖公园那个文化广场，
1: 在文化广场，
0: 对对对，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就转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报告厅，
1: 哦，报告厅经理啊，这个时间是固定，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订阅号啊，还是说这个，
0: 我们要是讲座的话一般是在媒体做预告，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啊，这个主讲人除了您自己还邀请到各行各业的一些老师们，是吧？
0: 因为咱们这个讲桂兰啊，刘成金呐，等等哈，我们都请过来讲课，甚至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红色宣讲团给他们请来，他们讲了10多期在锦州市宣讲团，都讲得非常好，红色讲座几乎也占了一大半以上。
1: 红色宣讲
0: 体现了咱锦州这个特色吧？
1: 是的，是的，
0: 打通最后一公里，
1: 是的，
0: 甚至打通最后一米，
1: 嗯，
0: 让老百姓能真正的走进我们的这个课堂来听我们自己的人来讲课，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1: 非常的接地气。
0: 对对对，
1: 也预祝啊咱们的市民讲堂，请允许我叫市民大讲堂啊，越办
0: 谢谢浩天老师。
1: 突然有这样一个问题，
0: 将来也可以邀请您讲课哈。
1: 咱们这事就能不能定下来啊？
0: 可以。
1: 刚才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啊，想问问刘春华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歌、创作诗歌的呢？
0: 哎呀，其实说我创作应该是很早了，
1: 那就早了，
0: 因为我这处女作是14岁发表的。
1: 哦，14岁啊，
0: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诗歌，我自己在就是用大学4年写了大约有1000多首诗歌，然后出了一本诗集叫《青春的师姐》，就是从18岁到22岁大学4年的这个错一直没有断，这个我很喜欢也酷爱文学。
1: 对，我觉得笔耕，
0: 我正好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1: 哦，您学中文的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您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预祝啊将来呢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诗歌出来，尤其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创作一作品，特意的给你们写的好不好？
0: 你们就是未来的昊天老师啊。
1: 就是嘛，你们要跟我竞争岗位呢。
0: 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也可以喜欢这个诗歌创作哈。
1: 又能朗诵又能创作，
0: 对
1: 啊，
0: 希
1: 望你们呢都能超越过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聆听咱们开始。
2: 与英雄对话。

0: 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每一次的探访都像膜拜，我认真的和你的灵魂对话，想象70多年前的那个深夜，一定是风起云涌，气贯长虹，满天红旗飘扬，几万个像你一样年轻而英俊的面孔，执着而又无悔的坠落，如昨夜星辰。而一个伟大的时刻在黎明诞生，那就是新中国的解放。
1: 哦，我年轻的共和国英雄，你和无数个英灵都如尘封的记忆，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上，轻轻地呼唤英雄的名字，仿佛看见在那遥远的地方，你依旧英姿勃发，勇往直前，满怀悲壮的那一端。
0: 如今您欣慰地看到，在当年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你当年的理想已如美丽的鲜花，灿烂的绽放。
2: 嗯，真棒。刚刚的许一晨同学还提到啊，说这个尤老师进入到电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还简单聊了两句。春华老师说这个路上有点堵车。
3: 啊、哦，是的。
2: 啊，反正我个人的认为啊，就是很多家长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们呢到锦州这座英雄之城，
3: 对，
2: 来感受爱国主义气息。他们就到这个咱们铁北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3: 浏览。路上我看到好多车还是外地牌号。
2: 嗯、对，都是外地的车啊，带着孩子们来感受这种英雄之城的美丽。他们，我经常从那边过的时候啊，看到很多驻足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小朋友，包括成年人，手举着小红旗。你们见到过这种场景吗，孩子们？
3: 是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刻呢？
2: 哦、
3: 对、
2: 哦，
3: 就是那年是我刚到锦州来工作。
2: 哦，
3: 然后我、
2: 哦、
3: 对，我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
2: 嗯 嗯。
3: 那么在参观完之后，我就写了这首诗，也可以说是我到锦州青人，都是青年人，
2: 是的。
3: 所以我就好像和好多年轻人在对话一样，所以我就以这种对话，与英雄对话，以这种角度写了这首诗。
2: 嗯，辽沈战役啊，在整个解放战争当中呢，占有着应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3: 对呀、
2: 啊，
3: 它、啊啊、是决战嘛。
2: 对对对，解放，尤其就是解放锦州之 战，
3: 对，
2: 这场战役很难打。
3: 对呀、
2: 啊。我们说锦州解放锦州，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然后给国民党呢以沉重的打击，
3: 对对，
2: 整个为解放东北奠定了一个基础，对吧？
3: 对，你、包括那个沛水池战役，
2: 是的，是的，
3: 包括这个为白老虎连写的，你请听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是这么一个情景诗句。沛水池那个情景诗句已经被咱们沛水池遗址保护中心的刘军主任和他的这些解说员们已经排练出来了，演出了好多场。就前两天咱们百家记者采访团到锦州来采访，而且还给他们演出了一场。后来创作的时候，我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已经创作完毕，在排练了，准备在国庆节之前要演出。
2: 真棒，
3: 就是反响也是挺好的。
2: 为什么说笔耕不辍用在您的身上特别的贴切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您大概几年前吧，出版了一个诗集
3: 啊，对，《
2: 红传颂》
3: 啊，是是，
2: 当时
3: 2021年，
2: 2021年
3: 建党百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 然后呢，当时在咱们锦州的
3: 组织的一个，而且规格挺高的一个，
2: 确实确实，我觉得是一个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
3: 而且又组织了9场朗诵会。
2: 哦，
3: 嗯，
2: 很遗憾没有参与。
3: 是那时候你们都忙，然后就大家反正都是自发组织的。
2: 对对对，
3: 包括文联吧，
1: 喜欢。
2: 什么感受呢？
1: 很骄傲，
2: 很骄傲。作为一个锦州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然后呢，还想说点什么呢？你们要怎么去做呢？将来
1: 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2: 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首先就要好好学习，是不是？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啊，非常棒。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聆听一首歌曲。稍后呢，我们暂时的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回来。

0: 小朗读者，他们是许逸晨和吕芷诺，再次欢迎几位莅临我们直播间啊。那么红色诗人刘春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那么接下来呢，昊天呢再次邀请两位小朗读者呢和我一同来再来朗诵春华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锦州的苹果红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团团烈焰，骄傲地在枝头燃烧。我的双眸掠过那片苍翠，久久
0: 仰望苹果如火的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从此高挂在共产党人的心头。
1: 在十月的天空下，聆听每一枚苹果的歌声，由衷的敬意在红色的旋律中升腾。这红红的颜色曾被

0: 士的鲜血浸染，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1: 锦州的苹果红了，我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2: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敌人的胸膛。它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被写
0: 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谈与口号。
1: 就像太行山的小米，就像沂蒙山的红枣，锦州的苹果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
2: 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纯粹。
0: 苹果红了金又红，
2: 苹果
0: 红了，红出了熊熊燃烧的激情，红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1: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浓醉的是苏醒的生命。每当走过苹果树下，我都会认真
2: 树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锦州的苹果红了，
0: 红了。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被感动了。
2: 锦州的苹果红了，那刚才我重复了一句，讲述欢歌叮咛。那么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苹果在讲述什么呢？他在叮咛什么呢？你们读懂了吗？他在叮咛着什么呢？革命先烈在叮嘱你们什么呀？
3: 孩子们知道那个锦州苹果的故事吗？听的哈，
2: 知道。
0: 仁义之师，
2: 仁义之师，
0: 讲
3: 就是战士们经过老百姓的苹果树下，苹果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和我们的战士走过去，一个都不摘。
2: 是的，
3: 对对，
2: 这就是我们党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作风。所以说我们在说学习传承，就指的这方面的内容。
3: 对
2: 啊，那么红师的这种意义也在于此。
3: 对，
2: 不然的话你现在跟孩子们讲啊，这些枯燥的
3: 红色文化，
2: 其
3: 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天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欢歌了？
2: 因为我们过得幸福呀。
3: 对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越来越幸福。
2: 像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3: 大约是2016-17年，
2: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
3: PNP、
2: 是的，
3: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小朋友是不是听过？
2: 你们听说过赵上智吗？
3: 赵上智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2: 没有书读
3: 啊。
2: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汪国，
3: 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
2: 嗯，
3: 就是募捐， 募捐了6万多册图书。
2: 嗯、6万多册图书，哎呦，都去
3: 这么。数字也是挺。
2: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
3: 嗯，对。
2: 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募捐这个图书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3: 好的，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也
2: 是的。
3: 我们就想试着看，然后就开始。发朋友圈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
2: 靠个人的力量，
3: 靠个人的力量，看大家能捐多少就是多少。
2: 嗯 嗯, 嗯。
3: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布以后，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那职工加一起捐了3万多册。为啥说会有6万多册？他们就捐了一半
2: 儿。哦哦哦。
3: 然后就是一些将军呐、啊，还有。

0: 我的同学呀、朋友，尤其咱们锦州的这些文友，等等，就是全都踊跃啊，包括有的像单位，有的锦州解放小学啊、渤海大学，还有这个原来沈阳军区的这个白山出版社啊，这个社长吴锡，他当时就告诉社里要挑选新书，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捐的都是旧书，
1: 对对对，
0: 他挑选新书，而且适合学生阅读的，送到上智红军学校去。
1: 他们在，他们都很
0: 用心在做这件事情。3000来册，他的书质量是最高的。当时把那个，因为他学校吧，本来教室就少，没想到又来着这么多书，所以专门腾出了几大约是2-3间教室，就放这些书，然后呢，又学校又是七凑八凑的弄了一些简易的书架，就把这些书是中国第一座志愿者图书馆。
1: 是志愿者们捐助的这样捐助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当时学校呢，可能也承担着这种甜蜜的烦恼。哇塞，这么多的书，
0: 是
1: 哎呦，没有地方放。
0: 当时那个师生特别感动，因为我们捐的这些书，我们还经过初期挑选，不是说谁捐来咱都给送，不是好的了，或者是筛选啊，或者那品相不太好的，我们也没啥。
1: 还有适不适合孩子们去读的书，
0: 基本都是80%以上的啊，适合孩子们读都很好，好多。我的朋友就把那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来。
1: 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0: 对对对，
1: 您和您丈夫的这种优秀的品质，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听说好像在从事着和影视，
0: 做文学编，做影视编剧，
1: 编剧
0: 在北京啊，是的。
1: 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的基因，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
0: 还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可能有家教的原因。
1: 肯定是啊，
0: 对对，
1: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啊越走越宽啊，
0: 感谢昊天老师，
1: 创造出更多的这
0: 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1: 确实是，再和孩子们啊把今天的最后一个作品呢呈现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题目叫《我的大辽西，我的故乡》。
0: 好的，
1: 我们请春华老师开始。
0: 在关外广袤的原野上，有一片古老的土地，自由地繁衍生息，饱经刀光剑影、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2: 它拥有一个美丽，裁剪着我的沧桑。大辽西如一杆长长的马鞭，只要清脆的鞭声响起，我的心就会激灵猛醒，我就会清点初心，继续前行。
0: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沐浴日月之光，浸润故乡山泉，在狂风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2: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心中就会万物生长。几十年前那个初秋，早晨的阳光洒满辽西的每一处山岗，我冲撞开温热的母体，以一个赤子的形象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报道。
0: 那一刻，感恩这份美好，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2: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养育儿女，兴旺故土， 他骄傲地守护着自己脚下的山川土地，比守着黄金还宝贵的家园和子孙，以瘦削坚硬的形象挺起大辽西的脊梁。
0: 也许大辽西和你无关，但是他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他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
2: 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辽西的河流孕育了两岸的文明与衰落，浩浩荡荡几千年流淌，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的坚冰，它已生长在我的生命中，像刺一样

0: 一下扎得我心疼。
1: 这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我是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0: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1: 我的大辽西，
2: 良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花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有我们的新朋友，也有我们的老朋友，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就是有我们会被有的时候就是会被很多的事情所戳中，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儿，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被戳中了，打得我们是蒙头转向的，晕头转向的，直懵，但甚至都不知道是突如其来的就被扎中了。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呢有一个地方被倾听，有一个地方呢来释放。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因为这几期呢我们都在聊到挫折，聊到了挫折。那么这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因为在这个聊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好多的听众呢就是都在积极的互动，把自己有时生活中遇到一些事儿啊，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么在这里是确实是这样，在我们的一生中，一说到挫折的时候，可以说人的一生走的过程，它就像心电图似的，起起伏伏的。所谓的起伏，就是意味着什么？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低谷，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遗憾。当然了，有低谷有遗憾，就有高峰高光时刻，都是有的。因为它有，你当你走到低谷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一定在向上走，当你走到高峰的时候，你一定要还有一个回旋，这是一个生命的生活的常态。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会默认，就说吃过的苦啊，受过的那些委屈啊，那些难受的东西啊，让自己无助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尤其人在低谷的时候，会觉得会注定框定自己后半生的人生，认为我经历这么的苦难，我起不来了。他认为这个苦难呢，会一下子把自己后半生给圈定住了。其实有好多人都是这么认为，但是其实心理学呀，包括我们人生的经历呀，就各种，你看我们要看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名人也好，或者民间老百姓也好，其实我们看看那些各种各样的经历，可能真的是我们也告诉我们了，其实我们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境遇，都是心外的风景，都是自己这颗心外的风景，所有都是，所有都是。其实以前有句话叫心即宇宙，我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真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我知故我在，这句话一定有道理。如果你不去感知它，那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你去感知了，这个世界就存在。其实我知指的是啥知呢？是要感知，我感知了这个
环境，这个世界，那么我就存在，我不感知它，它不存在。所以吧，就有的时候星际宇宙呢，或星际世界呢，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外面经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外的风景，但是心外的风景其实就是定义不了我们的内心世界，或者说

说呢，星际宇宙嘛，就定义不了我们自己的世界。其实就这个，其实有的很多很多的时候，心理学为啥有时候我说它跟物理学相关，跟数学相关？因为在数学里面，你给它进行代入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有好多的时候，把这些人生的规律呀、轨迹呀，带入到我们生活里，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外在的东西，它定义不了你的世界，它定义不了。我心即宇宙嘛，我知故我在嘛，对不？其实苦难呢，就包括不管是原生家庭呢，还是后来经历的，就是苦难的发生，就它发生过，一定是事实。就是比如说你在原生家庭受到了一些委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已经过去了，你经历的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它真的确实是发生，都是既定的事实，都是既定的事实，你想否定也否定不了。但是呢，原生家庭也好，这个苦难也好，可以说它没有资格来决定你当下的和你未来的走向，它不会决定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要开一些课，这些课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呢从心里往外的去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心灵的成长和变化。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那这苦难这经它就困住我了。其实往往啊，真正困住你的不是这个经历，也不是过往的那些遭遇，真的有时真的不是，而是呢你一直盯着这个鬼的一个执念，把你给真正的困住了。真正困住的是这个部分，是这个事儿吗？不是，真的不是。然后可以说吧，就是你比如说真的，我有时候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外界呀，就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些遭遇哈，那些境遇哈，可以说都是一时的，哪个都不会长久，就是一时的。什么是你的长久？你的内在世界，你的心才是恒久的天地。你的心是恒久的天地。为啥我常常说，有人说的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但我真的不同意。人的健康，其实健康也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要说健康第一位不对。什么是第一位？心态是第一位。你心态健康了，一切都顺。你心态好了，你就记住，你健康自然就来。你心态好了，你财富自然就来。因为啥呢？你心态好了，那么你的周围的环境就是应该说贴合符合你的心态。你心态天天顶么揪吧，顶么拧吧，顶么委屈，总是怨，那你周围你就记住，那么你周围的环境匹配你的也是这些外在的条件。所以在这个里面，什么最重要？心态最重要。心态是第一的，你其他都不重要。你把心态做好了，你就记住一切都好。它是根儿，它是本，它是这上心态是啥，就是一个人的根本。所以在这里我们真正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一个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态。另外一个呢，有的给他换个标签，重建你的心境，重建你的心理的家园。然后呢，就是这是你重新选择你未来的生活的一个力量，它未来生活的一个力量。其实我真的就在想啊，不要让过去的那种苦难，不让，就是不让过去那种苦难呢，就是围成一个围墙似的，然后你在里面就是一个苦难，让苦难包围的，不合适，那绝对太不合适了。其实你宇宙的中心是啥？是你自己。而你宇宙的内容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你自己里面你真正的是什么最特别重要？你内在的心，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能够铺就你未来的你的生活的路，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其实在这两天我们在就是讲这个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挫折的时候哈，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都是在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的际遇吧，人生的各种过往吧。
然后在今天呢，有一位听众呢叫林婉，我发现他给我发过了一个小作文，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林婉就是我为啥我刚刚我说的这些，其实我是有感而发，那么在这里呢，我把林婉的，因为他这个林婉呢，他这名一定是他的网名。如果他的实名，我感觉他要是他的实名，我就不会读他的名字。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星光夜话呢这个平台在做的过程中呢，是在科普中，和大家呢一起聊聊我们心理的世界，我们心理重建的这样一个给大家心理重建呢或心理自我成长的一个力量。但是这个我们也严格遵守呢恪守的这种伦理，就是在一定要保护所有的人，所有人的隐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叫林婉，我一看。

这名又不是真名，所以我就读出来了哈。然后他我感觉给我发的好像一个小作文啊，这个最少得有500句，没有500句得有300句。然后是这样啊，我把他这个经历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一看。但我也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和他探讨一下他经历了什么，接下来他怎么做。其实我们看到他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我看到我们这位听众呢也在直播间哈，那个其实我们真正是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经历了以后，我们有我们要做的。哎呀，特别感谢哈，我一看到我们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刚开播就有那么多的点赞，然后特别感谢宋佳哈，就是真的每一天我都看到宋佳，我就特别心里特别的暖，每天都送出爱心，每天都送出，特别特别感谢。大连的，还有鞍山的，然后我看啊还在往下翻，然后我们还有来自广州的，成都的，特别感谢啊。其实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啊，因为咱这个广播电台本身呢就是全网播放，全网播放。然后我的这个就是这个直播呢，我没设定地点，没设定地点，也就是说不仅是锦州人能听，辽宁人能听，全国都能听。另外我感觉很多外地的外地，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这林婉一定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我想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就没说我一听到这我就心里特别特别温暖，特别的温暖。然后我就想你到底经历啥，然后我在想我们怎么度过这个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来看啊，这他是这么写的，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和伴侣，哎呀，他用了一个词啊，这个词叫啥呢，这个词叫伴侣。你就记住一说伴侣的时候，他都是有心理距离在里面的。然后他这说的，燕秋老师你好，我和伴侣在一起将近10年了，我们携手走过了最穷最难最一无所有的日子。刚在一起时呢，我们没有房，没法经营我们的小家，我是倾尽所有毫无保留的付出，家里资金周转困难缺钱度日的时候，我放下所有的脸面一次次的回家，一次次的回娘家借钱贴补我们的小家，帮助他缓解事业做生意和生活的压力。他的父母常年身体也不好，需要人照料，我是常年守在公婆的亲手，安安稳稳的把公公婆婆全都送走了，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为了全力扶持他，为了扛住家里所有的琐事压力，我一再牺牲自己，拖延人生的规划，全身心为家庭让步。

我快要疯了。无数个夜晚，哪怕是家里聚会的场合，我的情绪也会经常的失控，崩溃到极致。我现在再也不敢相信感情，再也不敢相信人性。我到底该怎么走出这场毁灭性的创伤？哎呀，写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堆一堆的那个省略号，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所以我一看，我说给我发了一个小作文，那是。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感觉这位听众叫林婉，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我都感觉他应该说的长期的持续性的付出，无怨无悔的付出，而且没有怨言的付出，到最后呢和自己的期待值不一致了，全盘把自己的期待呢全部落空了，全部落空了。他的价值观呢，人生观呢，就是一下子崩塌了。我可以感觉他是一下子崩塌了。其实真的，我看完他这个，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满心的心疼，满心的惋惜。其实这不是简单的，就是，背叛了，分手了，不觉得都不是简单这样一个事儿，而是呢，就是你林婉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倾注人生的，倾注他所有的这个前半生，然后呢，全盘牺牲了，全盘牺牲了，极致的付出，他应该说极致的付出，因为我在这为啥我说个极致呢？哈，在这里面呢，他连孩子都没要，当然了。如果要是跟这样的人生个孩子，还不如不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真的，龙生龙，凤生凤，虽然不能说这个孩子一定会随他爸爸，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忘恩负义的一个人，你给他生了孩子以后，将来这孩子要随他爸怎么办？你将来回过头反思你一下，我感觉你也很闹心。所以吧，不生孩子也不是啥坏事，不是啥坏事。哎呀，你是一种被彻底的辜负了，被彻底的辜负了，而是呢反思，因为你付出了以后呢，你不仅是没有得到，是反思了，就把你该得到的东西你也没有得到，这是一种重创啊！我感觉这真的是一种重创啊！真的，你的痛苦是格外的痛，格外的重，格外的沉，哎呀，格外的让人心疼，我就感觉格外的让人心疼。其实在这个里面，我感觉作为林婉来讲，你输掉的不是一段感情，也不是说的这几年可能攒了那点积蓄呀、啊、我感觉不完全是这个，因为是你这些年的这些青春呐、啊、你的前程啊，人生的选择权呐、啊、然后你的期待呀、啊、就是其实你在这个里面可能对你来讲都是个重创，这个都是个重创。可能在这里面，你说你再也不会相信感情了，你当下可能特别崩溃，不相信感情，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人性。其实我跟你说，你不相信感情这话呢，我倒很赞成。你不相信人性呢，我跟你说林婉，我跟你讲哈，这就是人性啊，这就是人性啊。如果你要知道人性什么样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你说你那个伴侣他所做的一事儿，人性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层面，很多的层面，其实你伴侣所做的这个是人性中的一个部分，只是人们我们会说他很自私，他很自私。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普通人的付出，其实通过林婉呢，林婉因为他发了这个小作文以后呢，他也简单跟我来聊了两句，他也说，他说老师就是也想通过他这事儿让更多的人提个醒，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让更多人提个醒。其实真是这样，就是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感情的付出呢，在这里面往往会兼顾对方，兼顾对方，但是人性也是这样，你兼顾，你要先兼顾自己，然后再兼顾对方，也就是说有一个平衡，有一个平衡，你得先让自己活得好，然后你再去兼顾别人，我感觉这是比较合适的啊，这是比较合适的。

你这是一种彻底的自我献祭一样的那种付出，就是完全不为自己考虑，完全不为自己考虑，工作也不干了。可能你也说了，工作就是那个挣的也不是很多，然后就是也是打工的状态，所以吧就是然后你就是去照顾他的父母，这都没有问题。其实你的付出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想到啥呢？你一定要学会什么呢？先照顾好自己，把自己先保护好，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必须得有，必须得有。你就是把人生全部的可能性都压在了你伴侣的身上。甚至你其实最大的一个啥，都牺牲了自己做母亲的这个权利，这个是当然对做一般人来讲你做不到啊，一般人做不到，但你就做到了，你就做到了。其实在这里面，我感觉，哎呀，最难得也特别让人心疼的是啥？就说你不仅陪他度过了一无所有的日子，然后又雪中送炭呢，又缺钱的时候，缺资金的时候，回娘家去给他张罗钱呢，然后支持他做生意什么的哈。其实同时你又替他扛起了为人子女的照顾父母的赡养父母的责任，其实这是真的你都特别难得，真的太难得了，到给老人养老送终啊，任劳任怨呢、啊，你把家庭的后方守护得特别的稳，因为现在的老人也都走了，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吧，可以说你把一个妻子、一个儿媳、一个伴侣能做的，你可以说做得挺极致了，真的挺极致了。你把你所有的善良、所有的担当，然后，哎呀，真的就这种极致，到最后这样的结果，确实让特别特别的心疼，太心疼了。然后你可能你就感觉呢，我陪他同甘共苦了，没有同甘，你跟他共苦了，就是为他牺牲了，为他付出了，然后又为他呢就赡养了他的父母了，你一定会苦尽甘来，因为你可能抱着这种执念，你有着这种执念，然后你认为他一定会珍惜的，然后但确实现实给了你太残忍的重击了。你托举了他的成长，其实你真的托举了他的成长，你真的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你都在这个婚姻中，你可能都不是一个妻子的角色，可能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你在托举着你的伴侣。这有的时候呢，角色错位也不行。所以在这里面，我也真的要和我们这位听众叫林婉，我真的在这里我想跟你说一个什么，就是角色吧，婚姻中的角色，你是妻子就是妻子，如果你要是能够像母亲一样能托举她承载她的时候，你有自己足够的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不能托举，你先托举你自己，然后呢你再托举她，那可以。哎呀，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在公成名就的时候还没有取得重大成功呢，然后但是生活安稳了以后，他转身了，背叛了。哎呀，就是在这个就是绝情的离场，甚至就是拿走了掠夺了你们俩共同的财富，其实这是极致的不对等，我感觉这是极致的不对等，也是一种极致的辜负，极致的不对等，极致的辜负。所以吧，就是能甚至改变了你的认知，这也正常，你会感觉哎呀，人性是不是就是这个感情不能相信的，其实感情，哎呀，在这个里面我不想说太多啊，但是我就知道呢，你要相信什么，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要对他有太多的期待，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我不想给感情定义什么啊，因为在这个场合我不想定义什么，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看得见摸得着才是你能掌握的，在这个是你能掌握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你恰恰说反了，人性是啥的，人性不是付出，人性呢是有良知，但人性同时呢一定要保存个体的自我的就是需要，所以这是人性，但是人性是有良知的，
只能说呢，在这个里面呢，你的。

人性的人生的真相。通过这个事儿看到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人生的真相啊，真是挺残酷的，真的是挺残酷的。有的时候人在低谷的时候需要陪伴，那是刚需，人在低谷的时候特别需要陪伴，真的真是刚需。但是呢，顺遂就是你日子过好了，那种相守它是个奢侈品，日子过好了的相守它是个奢侈品，那你看你能不能守住它，真的能不能守住它。你说他当年的一无所有，说需要你支持，需要你陪伴，需要你给他兜底儿，需要你的牺牲，他真的都需要。但是在这个你生活顺遂以后呢，他的可能这个整个圈子变了，他的圈子变了，人圈子一变呢，可能他的内在的需求、内在的欲望他就变了。他其实真的是最重要的是，我感觉是良知这部分他忘了，他忘了，真是忘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看着呢是你就是一种毁，其实是一种对于你来讲是一种毁灭性的挫折，是不是呢？我感觉你认为很苦难，很挫折，我认为也是，我感觉也真的是，但是呢，人生又是啥？人生最本质的又是什么？就是命运的极致，一定要学会止损，一定要学会止损，然后进行人生重新的筛选，出那些代价。承受的那些伤害真的是灭顶之灾，可是不是确实是现在可能是人财两空的，但是及时止损，我感觉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选择，及时止损最重要的选择。一时性的你可能受了损失了，但是你就记住，你所有的付出绝对不白付出，这不是说什么玄学，什么天上三十有神明，这就是啥呢？啥叫神明？就良知，你就记住，这是人性，这是良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你就是这么多年哈，你可能失去的是一个良薄的人，他这人是忘恩负义，是个良薄的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你失去了这段冰冷的感情，就这样的感情，你要他，你就记住，你走得越深，现在可能将来伤害可能越深。所以吧，及时止损，学会识别人，如何去识别人。其实人每一个经历呢，对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有重要的帮助。在这里我给你讲一个我经历的事儿哈。曾经在2005年、2006年那时候哈，我们家就我爱人哈，可以说当时他说：“燕秋，你是学法律的，你还能骗了？你咋能你还咋能让骗了呢？”但是吧，你要知道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感觉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也到，其实在这个里面那工程比较大，我也到当地去了，我也到房山去了，然后呢，而且是在现场签的合同，那个经理财会的，然后项目经理都在跟前，你想你能认为这是假的吗？你能认为是假的吗？但在这个里面，整个一个各种过程哈，到最后的结果，那就是一个合同诈骗。可以说，对于人来讲，是不是个难受的事儿？一定是啊。但从此以后呢，真的，就我从这个事儿来讲，我感觉后来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我在支持和帮助其他人的过程中，我帮助了很多人。为啥我帮助很多人呢？因为当他们遇到一些事儿，就心里又出，所以吧，我帮助了很多人。所以吧，在这里及时止损，同时拿这个做一个经验，然后呢，可以说呢，让更多的人呢免于受这样的一个欺骗。所以真的就是，反正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要识别骗子。说心里话，对我来讲，我识别的比较快，比较快。一个呢是我学心理的，我肯定要观察他的微表情；另外一个呢，通过他的语言。因为当你真的痛彻心痛的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事儿以后，你就非常能敏锐的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他会给了你，你会在这个里面这个事情你会沉淀的。所以吧，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感觉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你熬出来的，其实你熬出来的格局，你熬出来你的格局呀，你练的是一个隐忍，
另外还有一个扛事儿，你事儿确实，你尽管很难受，但你事儿也扛。另外一个，通过你的伴侣这块识人呢、辨事儿呢，你就记住，我想你在这部分一定会有，就是非常重要的成长的，重要的成长的，因为这些呀都是你，我认为不是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你在经历这个事儿中会让你终身受用的。我们说了，老师晚上好，辛苦了。我们大家都很辛苦，但是苦中作乐。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是很每天吧，就是和我们没有成就感。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是想说哈，就是可以说你用你的双肩

起了这一个家几十年的这么多的一个风雨啊，善待长辈啊，真心待人，我感觉足够你是优秀的一个人，而且呢也足够坚韧，也足够坚韧，未来的生活不会亏待你的，你就放心，不会亏待你的。为啥我说头上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它就是人的良知，世界的良知，世界的规律。你就记住，你的付出，啥叫人舍得舍得呢？你在这方面舍了，失败了，挫折了，那么可能其他的部分会给予你的，会给予你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我也要和你要说哈，就是以前未来的时候，你不要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人生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全都绑定在一个人的身上，你这是他的身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在以后的人生中，我到干以后的人生中，其实通过这个事儿彻底觉醒，让这个事儿让你呢，就是啥叫觉醒啊，就说的真正的就是在这里我是要特别特别提醒你，同时我要提醒我们电波前的所有的听众，一定要把这安全感放到自己身上，你放到任何人身上都不行，因为你连你想想自己的情绪有的是忽高忽低的都控制不了，你能控制别人吗？你能控制别人，你控制不了别人，所以你要控制不了别人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树立任何目标的时候，自立可成，就说自己能做的，一定放到自己的身上。就是另外一个呢，也不要用自己的付出啊，然后总想换来别人对你的感恩呢、啊，别人对你的珍惜也不用，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永远是你自己，放到自己身上，不要期待着别人对你感恩，你一期待的时候，你就败了。然后呢，我们听众他，这是本分也是积福，这啥叫积福呢？就给自己积累更大的就是这种回报，这种回报呢，你可能不是为了就是为了回报而做饭，不是为了积福而做饭，但是呢，当你在做的过程同时呢，可以说更多正向的支持。所以在这个里面，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在线下呢，我可能开一些课程，包括这个为啥我说心理学一定和数学相关，一定和物理学相关，它和玄学没有关系。其实人们用的玄学吧，只是人们对有些东西不懂，说的这个是玄学，那是封建的。其实在这里有啥玄学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说的人。就是好像有的说的哲学家走到极致了，就是什么信这个信那个，其实信啥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信的还是这个宇宙，还是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呢，啥叫玄呢？就是因为你不懂，所以吧就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但这个不懂是意味着什么？这个世界就是无穷大，就是无穷小，无穷大和无穷小的过程，它人们就感觉很玄。玄就是因为你掌握不住，你把握不住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世界呢，然后另外在这里呢，这位听众朋友，我也想跟你说哈，也不要因为一次呢情感的错付呢，或者一次极致的辜负，你真的是一个极致的辜负，就否定所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情感呢、啊，各种各样，甚至都不敢走进下一段的感情，不用否定这些。另外，封闭你自己，哎呀，你就感觉是不是真心的付出是错的？你就记住，你所有的真心付出没有对和没有错，但你付出的过程中，你就记住，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给老人做饭呢是积福了，是积福了。在这里，我特别希望您呢，就是依然保持那种善良。但是你的善良，为啥我说你首先要保护自己，要自带锋芒，善良中必须带锋芒，否则的话，人善被人真正的歧视呢，是愿意骑烈马的。你看烈马撂蹶子，那就是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非常的烈性哈。但是最后呢，烈马最后永远都是人们最珍惜的那一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要想到，就说的我们一定要善良中带。他说的人善自有天知，尽管善良就好。哎，这话我特别特别赞成。其实善良是什么？善良是一种能量，
善良是有能量，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善良，它不是一个概念，善良是一个能量。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甚至如果要在宇宙中，它可能是一种特殊存在的物质，特殊存在的物质是一个力量。我们说了，老师讲的真好。关键吧，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互动互动也特别好。然后大家的其实我们真都是同频共振，然后频率真的很相近，都是几乎都是真的是那种在这里面呢，就是助人和自助的过程。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林婉这位听众朋友，你经历这场感觉谁神谁都难受啊。其实我真的希望你通过这事儿脱胎换骨蜕变，脱胎换骨蜕变，在这

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说不仅仅是熬过这场被辜负的那种痛苦，不是熬过，而是啥呢？你要走过去，哎，走过去，有力的走过去，走过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活得通透，让自己强大，通过这事儿让自己强大。就是我们经历啥事别白经历，不能白经历。然后呢，以后我就记住，还是记住啥呢？不要绑定任何成为我们的拐棍，离了他我们就活不了，我们站不起来，那不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要学会啥呢？自带光芒，自有锋芒，既有光芒又要有锋芒。在这里面真是这样，就是特别希望你越来越好。如果你真的感觉在这段时间不知道如何去成长的时候，可以做一个专业的心理成长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在听了我们这位听众叫这位听众的朋友啊，林婉，这位林婉的，哎呀，他的经历，我发现这两天呢，就是因为林婉就跟我发的是小作文一样，我就感觉这都是都挺惨烈的，都挺惨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哎，我真的我简单聊一聊吧。这是一位听众叫雨桐，我把他的我不给他读小说，这小说太多了，他这个我不知道雨桐在不在那个直播间里啊。我把你这个我简单就是我眼睛搂一下子啊，我跟你说一下子。他就是人到中年，他是独生子女，这辈子没结婚没孩子，心里一直笃定呢，日子就这样安安顺顺挺好的，简简上班，而且无忧虑很好。自己在外地打工，收入也不是很高，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因为独生子女嘛，但是突然呢，就3年前的时候，妈妈突发重病，抢救后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是瘫痪了，失语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24小时贴身照料。然后这一刻，她整个人就懵了，然后她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的，辞掉外地工作，回来，照顾妈妈来了，回家来了。然后这他都是用妈妈的退休费，没有退路，然后所有的重担煎熬，所有的委屈自己一个人扛，然后现在整个人都要抑郁了。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不是不孝顺，只是扛得太累了，太绝望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接纳这场被命运强。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感觉哈，应该说是中年期的独生子女的无依无靠，我感觉你说的是一个是你的生活，但也是个社会现象啊，就是突发家庭的重创啊。然后其实我真的挺心疼，真的特别心疼，也挺共情你的痛苦，我真的是挺共情你的痛苦的。因为这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最真实最扎心的最无解的绝境。你看你到中年，你没有孩子，你没有家庭，没有助力。你看有很多的吧，就是有家庭有孩子，他有助力那还好一点，还因为双方家庭共同的去。现在一到中年了，我估计你要人到中年，也就是35、36、37、40左右，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呢？我也不太清楚哈。但你说人到中年，大概大约也就是这个年龄段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你没有任何的外在的助力，没有助力。哎呀，那作为就是尤其的，就是妈妈有病，是硬生生把自己困在了方寸之家，就这一个家庭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哈，扛起了这个24小时的照顾老人高压呀，那真的确实是高压。有的时候这个真的足以磨平一个人的心气儿啊，耗尽他的精力呢。我想这可能你是崩溃呀，感觉自己抑郁啊，特别迷茫的原因吧，根本原因吧，可能也是吧。因为在这代没有办法救赎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要说你坚强点啊，坚持一点。我感觉我要这么劝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感觉这么说就站着说话不腰疼。真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
就是没人懂你深意识的一部分，对不？但是这都是假设，这不是生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现在是你感觉生活是退无可退，是不是这种感觉？哎呀，但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感觉呢，就是这样，其实人生都有翻盘的机会，都有翻盘的机会。首先第一个呢，我倒想跟你说一个这个，就是你的疲惫、你的委屈、你的无助、你的抑郁，甚至你认为感觉都是撑不住了，全都是理所当然的。确实，搁谁身都这样。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不要苛责自己，不要苛责自己，就是孝顺是你的本心，坚守你也是你的一个善良，坚守也是你的善良。父母养咱小，咱养他老，这也是一个，是一个我们一个内心的一个责任。但作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呢，也一定都会的。而且在这个里面，但你在这里，我特别希望那啥，不用逼自己无所不能，不用逼自己，允许自己。

己，哎呀，含含泪呀，允许自己，就是，低落一点，就是低落的时候，也不是说自己咋，我这一低落，看清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处境呢，其实在就这样啊，你也没被人生所废掉，你没有被人，你是在，你就相当于啥呢，用老百姓的话，我渡劫呢，对不对呀？你渡劫呢，你这个劫挺过去了，那你不就重生了吗？对不对呀？有的时候我们，你我倒建议你经常看一点，就是那个小视频啥的，反正我就特别喜欢看那些小视频，什么重生的，还有什么什么升仙的、渡劫的，反正我特别喜欢看这些东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我在看这个过程中呢，对我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做心理工作是一个非常特别重大的助益，多人远超了很多人，我感觉这是你骨子里最珍贵的底色。这不是说表扬你，或者是，捧着你说，这是你骨子里的底色。但是呢，我接下来我想跟你说，你说的是啥呢？如何打破，就是说我会不会一辈子被困，这样一种绝境？梦是阶段性的，困境也是阶段性的，就是说你的所有的境遇都是阶段性的，一定坚信这一点，就是你陪伴，这种生活一定会有尽头的。一定会有尽头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尽头不是说，哎呀，爸爸妈妈就是妈妈有病了去世的是尽头，这个是不是就不会陪伴你一辈子的？你就是你在用那啥老百姓讲话，你替自己人生在积福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上庙里上这儿那儿的，去又祈福啥的，你就记住，我们家里老人就是一尊大佛，我们对他好就是相当于我们天天在干嘛呢？你就记住，其实在积福呢，也就是在渡劫呢，然后再给自己，给自己积累福报，但同时呢，在这个父母，其实父母再一天就给了我们，多了一天积福的机会。你这么去想，把这个认知改变，就父母再一天就给了我们多了一天积福的机会。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想尽孝都亲一不在了，那个时候是很难受的，很难受的。另外呢，要一步一步来，不要特别着急，不要特别着急，慢慢来。可以说，哎呀，我还想跟你说两句，但是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的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金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说起京剧老生的高派艺术，哎，大伙儿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高亢激越的、刚劲挺拔的、大气磅礴的这种声腔特质啊。高派呢是由高庆奎先生创立的，他打破了传统老生的行腔的那种温婉克制，主打以声传情，以情动人，尤其擅长演绎一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这种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感染力特别强的、传唱度特别高的这些戏。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分享斩黄袍这出戏呢，取材于传统的历史故事啊，聚焦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称帝之后的一段故事，哎，悔悟护忠良这样的一个故事。其中呢，有几段非常酣畅淋漓的高派唱腔，唱尽了帝王的一时糊涂、兄弟之间的赤诚忠烈，还有犯了错之后的追悔莫及，张力拉满，直击人心。

那么整个风结拜兄弟郑恩为北平王，兄弟二人呢情谊深厚，共守江山。但是登基之后，赵匡胤呢就开始渐渐沉溺酒色了，偏听偏信啊，听信了谁呢？奸臣韩龙，哎，纳了他的妹妹韩素梅为贵妃，哎，入主桃花宫，胤给惹怒了，一怒之下下令斩首，哎，也就有了斩

这出戏呢，一是展示了高派唱腔的像立体鲜活，没有完美的圣人，只有真实的人性，帝王同样会犯错，忠良肯定有风骨啊。故事内核呢是很发人深省的。那这出戏呢是由高派名家李宗义先生领衔主演，他的嗓音是那种高亢，名家同台献艺，唱念作打俱佳啊。故事开篇呢就是赵匡胤啊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宋。那初登大宝，心中呢坐拥天下呀，有万丈豪情，对过往的兄弟情谊也是深深感念。那么有这么一天呢，他独坐深宫啊，恍惚间做了一场梦，就梦见了自己和结拜兄长啊。梦中呢，兄长面容依旧啊，叮嘱他登基之后定要勤政爱民，心系江山。梦醒之后啊，赵匡胤也是心训未改的，还没有被酒色迷惑心智的，对于兄弟情，对于江山社稷还是充满敬畏的，但是呢也为后来的沉溺享乐、犯错追悔埋下了伏笔啊。开篇的一段唱，适才梦见大兄王

0: 的而过，何西撒的而过，
1: 西从何来呢？
0: 头戴冲天冠，身穿这黄袍，做了皇帝了，岂不是一席？
1: 这冲天冠，这黄袍是哪里来的？
0: 这此乃上苍所赐。
2: 上苍所赐，
1: 这有其

当，可以活还在人世上。

这一段呢是全剧开篇的一段戏皮原版啊，旋律沉稳大气，舒缓悠远。那么这里面呢也是显示了帝王初登帝位的时候这种感慨和赤诚，唱词很质朴，意境也很深远啊，很直白的就说出了梦中兄长的叮嘱。整体的唱腔节奏平稳，情感真挚内敛，没有登基称帝的这种骄纵狂妄啊，有的是对兄长的感念，对江山的敬畏，对未来的期许。而李宗义先生的他的这个唱腔呢，就很不疾不徐，情感真挚，特别动人。那么咱们说登基之后啊，大权在握啊，赵匡胤呢自己啊，其实在开国之初，上天眷顾，万民臣服，哎，后来呢才会有勤勉的心慢慢减退，对忠言劝谏慢慢心生抵触，才会有奸臣韩龙能够有机会进谗言这样的时候。

不查本堂，四八一里我坐车。

赐你一道文小与富豪大功臣，帝万岁。

刚呢，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啊，天赐国号，地作宝，这一段呢是赵匡胤比较开心的时候啊，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登基称帝了，给该封王的封王，该做官的做官，是吧？哎，该加俸禄的加俸禄啊，很开心啊。那么经过了这一大段时间之后啊，有这么一个人在家里呢，就开始琢磨事儿。这个人呢，就是一直还没出场的那个奸臣。妹妹呢，挺高兴啊，全凭兄长做主。那韩龙就入宫面圣了呗。到了驾前，哎，把此事一说，赵匡胤一听，那挺好啊，好事儿，这不给我送媳妇儿吗？那挺好，很开心。行吧，那就封入桃花宫吧。啊，封入桃花宫，哎，封入桃花宫之后啊，这个赵匡胤呢，就刚开始呢，就偶尔看一看这个妃子，哎，一看，哇，真漂亮。打那之后啊，就天儿去，哎呀，夜夜笙歌，啊，大吃大喝。然后这个封了王的好兄弟啊，你不能自己一当上皇帝之后也变成之前那样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换不换皇帝有什么区别呢？这郑恩呢就入了桃花宫了。好，一个耿直进言，一个醉酒要面，哎，就这两边一碰撞，得赵匡胤呢这个劲儿上来之后就说

推出去斩了。往左右两边，哎，上来把郑恩给绑了。郑恩说：“那绑就绑吧，你绑我吧。”啊，绑了之后啊，就把他带出去了。郑恩一直不相信赵匡胤呢会斩了他，而赵匡胤这边酒劲儿也上来了，气儿也在那儿呢。那让谁先斩去啊？韩龙去吧。

朝廷要

0: 千岁的公子拿去开刀。有道是家无全饭。
1: 说什么家无全饭？先斩老的，后斩小的。
2: 好剑子。

在这之后，这郑恩呢就直接被韩龙给斩了。啊，赵匡胤时候酒还没醒呢。而此时呢，这个赵匡胤啊，慢慢的被这个侍臣，哎，从桃花宫里搀扶出来，一路向外行走，而各种好兄弟，哎，宫里的大臣都在想方设法的为这个郑恩保本求情。那么，求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赵匡胤啊还是醉酒的状态，所以谁的情都没同意啊。后来这慢慢的酒醒了啊，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呀、啊、犯错了。你说我这怎么就把我的好兄弟给杀了？

为国尽忠啊，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就一时醉酒，我就把我的好兄弟给杀了，这成何体统啊！

有那么一段自白啊，既道出了自己醉酒沉迷美色的状态，后续呢又有这个生气暴怒啊层层递进的状态，整体的唱腔啊也是大开大合的一段啊。孤王酒醉在桃花宫

0: 郎，你来了。
1: 来了，
0: 要仔细了。你要认我。

为何这样他

嘿嘿。

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赵匡胤也挺后悔的啊，里边呢有他很多的悔恨的情绪，我怎么就一醉之下把我的好兄弟给斩了呢？是不是？那么在他身边一直怒气冲冲跟他对话的这个人是谁呢？高怀德，也是他的妹夫啊。他的妹夫啊，在这一次事情当中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呢，是他真的算是把赵匡胤内心里边的那种开国时为国为民为江山的这个状态又给呼唤出来了。再一个呢，他确实也保了赵匡胤。高怀德呢上殿呢，他不是穿着官服来的，他是穿着战袍来的，顶盔戴甲，手执兵刃。他就是想以这个状态来吓一吓赵匡胤。而高怀德这个人呢，确实能征善战，特别能打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赵匡胤一下子那点酒劲儿全散去了啊，真醒了呀，给他吓坏了。那这事咋办呢？你得把这个罪魁祸首，对吧，得给他惩处了呀。罪魁祸首谁呢？韩龙。韩龙奸得斩，而且没按时辰，而且呢还不允许别人保本。那就宣韩龙上来吧。哎，韩龙上来之后，韩龙心里还想呢，这是我奸斩有功，这是要奖赏于我啊，内心呢想的还挺高。到那儿之后跪下面圣，哎，这赵匡胤呢刚说两句，就说你为什么啊不拦着我点儿，你真是犯了大罪了，你呀就应该。刚说到这儿，高怀德一剑就把韩龙给斩了。这赵匡胤吓得呀抖若筛糠。赵匡胤就说，我还没说斩呢呀，这咋就斩了呀，还当着我的面儿，就在我的龙书案底下。那高怀德说啊，你光杀了韩龙也不行，还有桃花宫那位呢，对不对，您该惩处也得惩处，对吧。我之前也不是没保过本，我保的本哪儿去了，那不是被您的妃子给压下来了吗，该惩处你得惩处啊。而就在此时此刻，郑恩的妻子谁呢，陶三春，知道夫君被杀这个事情之后，带着孩子也是顶盔戴甲，率领人马一路杀向皇城。陶三春这个人，这个女子，那是什么样的女子，那是穆桂英一般的女子，武艺高强啊。以前呢，就最开始的时候啊，还没建立大宋的时候啊，郑恩呢当时偷这个卖油偷瓜的时候，被陶三春给打败了啊，就特别怕他。赵匡胤呢就让高怀德就说，你去拦着陶三春，你收拾他一顿，是吧，给这个郑恩呢长长威风。陶三春就啊打眼一看啊，我知道你干啥来的了，是吧。过了几招之后，嘿，高怀德被打败了。在陶三春攻过来的时候，那真是无人能敌呀，啊，谁都打不过呀。最终怎么办呢，还得是高怀德，哎，一边说皇帝你得有承认错误的样子，一边呢劝陶三春，如果皇帝真的认错了，咱们呢也就饶过他啊。两边说和，最终呢赵匡胤把身上黄袍脱下来，把这黄袍给斩了，那总不能把皇帝真斩了吧。
到最后呢，这个陶三春哎也是悔恨之下，也没再继续深究这个事儿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啊，不了了之了。斩黄袍啊，咱们说了，它不是一个那种战场杀伐的戏啊，它其实讲的是兄弟情谊与错杀之后的悔恨。嗯，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唱腔啊，更是因为它里面的人性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行吧，我们关于这个斩黄袍的唱段啊，今天就听这么多。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是一门内亲，三千岁半罪你不报恩，你往哪里去了啊？
1: 只因一这昏王酒醉桃花宫乱，娘娘将俺的本帐压下，你怎是无忧？
0: 怎么，你是包裹本了？
1: 本来包裹本了，
0: 内侍
2: 奴婢在
0: 丹茶万里侯的本帐，
2: 遵旨
1: 任你去查，
0: 有你的本帐还此罢了，若无你的本帐，寡人岂肯与你干？
2: 秀万里侯的本帐道是他的，
0: 我知道。陈皇陈空万里侯高
3: 白昏王
1: 有事无忧，
0: 有的
1: 你要看呐。
0: 哦，
1: 你

0: 小忠良将，怕的是江山不久长。
1: 启禀万岁，讨三春反朝
0: 在呀。

他丧，任

0: 岁，万里侯是忠臣，我知道。
1: 扬名朝天小魔人，广川之将你斩
0: 呆魂王，你们哪个敢斩
2: 我？
0: 我看你们哪一个大胆的敢哪斩。
3: 万岁，万里侯斩不得
0: 啊，
3: 动也动不得。

将，弟妹武艺比他强，兵不拿过这半张，三弟妹带兵你。

0: 不对，
1: 方得的，
0: 方不对，
1: 方得，
0: 怎么
2: 方的，
1: 方的，
0: 那咱就方。

0: 头如何站得？站不得。
1: 站得的。
0: 站不得。
1: 站得。
0: 怎么站的？
1: 站得。
0: 那你就站动车。

0: 道皇嫂就该收兵才是。
1: 要我收兵却也不难，必须在不平王府干。
0: 慢说。

0: 七七四十九里落天大轿，就是周年半载有待何方？弟妹，你就受命吧，别让哥哥我这着急了。
1: 受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莫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黄连蜜饯终须苦，强扭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明河，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7: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长这么大啊，头一回盼立秋比盼过年还急切呢。咱们东北人都掰着手指头啊，盼这个日子的到来。8月6号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气温实况排行前10名里呢，就5个在辽宁。瓦房店呢以36.6度排在全国第一。到下午呢，辽宁多地都冲向了40度。朋友圈、家庭群里，东北人这几天集体进入到倒计时的模式。有人调侃啊，说这第一次对立秋的渴望超过了春节。还有人说别着急啊，这大火可该收汁儿了。哎呀，全网的东北人都在等同一个时刻，8月7号。届时啊，热浪滔天的黑土地就要迎来凉风拂面，就好像是一份精心准备的现实惊喜，让等待变得值得。你看，在我的直播间，雨禅这个朋友留言，他说今天早上就凉风习习，太舒服了。哎呀，说东北人硬生生地经历了一次难熬的高温考验。更特别的是，今年立秋的交节呢在晚上7点多，那么按民间说法呢，就是属于闭眼秋。什么意思？老辈人常说睁眼秋凉飕飕，闭眼秋6月25是属于晚立秋，而且呢是属于中伏的阶段。那民间呢又有晚立秋热不休的说法。那您看，就这两句老话撂在一块儿，这心里能不打鼓吗？说这个立了秋了，咱是不是还得继续扛啊？那么这个节气如约而至，暑气会不会依旧赖着不走呢？那么就在大家纠结着老话俗语的时候，气象台的预报直接给咱吃了一颗定心丸。监测信息显示，立秋当天冷空气将会准时抵达东北，这个断崖式的降温堪比一。咱东北人这么迫切的盼立秋，其实说白了就是盼着苦夏赶紧到头啊。这轮高温来得猛，持续久，彻底颠覆了大家对东北夏天的认知。局部地区气温冲破了40度，街头空气闷热粘稠，就好像是化不开的糖浆，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成了最真实的写照，半点都不夸张。所以说呢，这个立秋啊，对于东北人来说啊，它真的不只是一个节气呀，它也算是对抗燥热的救命稻草。有网友笑着说，不管睁眼秋还是闭眼秋，能降温能凉快它就天凉，是个好秋。这份随性又乐观的心态呢，也正是东北人顺时节而为的独家的本领了。大自然的降温呢，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天气变化，而是送给烟火轮转的一个节点，也更是所有人的精神寄托。不过呢，咱必须得理性看待啊，立秋呢它只是天文意义上的节气的更替，也不是说等于气象就入秋了。那么虽然这一次降温力度比较大，东北快速的告别极端的高温，但是午后时段依然会短时的燥热，而且闭眼秋这个年份往往后劲儿十足，它是一个秋老虎啊。所以呢，这个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8月中下旬东北仍然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防暑降温。

零下37.9度，极寒，再到夏天的42度，酷暑。咱们辽宁温差，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将近80度。你放眼全国，它都是属于罕见的呀。于是呢，网友开始填到底是啥？这是咱辽宁人的性格和精神，也是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温厚、从容、敞亮、豁达。熟悉辽宁人都知道呢，这儿四季分明，各有各的好。春天梨花遍野，夏天山海相宜，秋天红叶满谷，冬天有点过分了。那面对这种时刻呢，辽宁人的反应格外的真实。夜市照逛，球赛照看，街头水雾里孩童嬉戏，露天音乐节上水泡跟着节奏喷，几万人边蹦边淋水雾，湿透了也笑得跟个孩子似的，主打一句多大点事儿啊。顺势而为，乐在其中。但是咱辽宁人真不是说单纯的硬扛啊，这个极端的天气背后呢，也是咱们整个辽宁省精细化的民生兜底保障。你看，国网辽宁电力启动专项保供电行动，守护高温下用电安全。省疾控中心上线了辽宁省高温健康风险预报平台，实时提示健康风险。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各地也是因地制宜，各抒高招。你看，风扇送风，这个体感温度直降，那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的清凉约定了。沈阳地铁23座车站免费开放纳凉区，全都设在非付费区，不用刷卡你就可以进站坐下洗脚了。那么青年大街还有浑河沿线洒水车都增设了临时的遮阳点，便民饮水点和防暑的药品，让戏水的市民游客多了几分从容。那民警呢也是啊，这个盯着日头来回的巡逻，潮汐变化提醒到位，随身物品看管盯紧，站到揽客也得反复劝导，这一天下来制服湿了干，干了湿，也没人喊个停。你看，有人说把这份从容称作是苦中作乐啊，辽宁人自己也不这么看。生活有冷有热，日子有高有低，咱也不能挑天气呀，但是咱得选态度。寒来天衣，暑至寻凉，它怎么过你都得过出个滋味来。所以你看，零下37.9度咋的，42度咋的，拍拍身上的霜和汗，咧嘴一笑，哼，就这气候里，寒冬磨出的吃苦耐劳，酷暑蒸不掉豁达乐观。好消息呢是翻翻日历，这立秋啊终于是来了，辽宁舒服的季节也就到了啊，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也正是逛故宫，你把冬天的冰雪热情，那才叫四季圆满。来咱辽宁吧，来咱锦州吧，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痛快淋漓吧。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
1: 这个感受啊，我相信大家也是忍了好久了，是不是啊？你看啊，这个啊，首先要感谢爱学习的老头，关注了豆豆，并且呢，这个成为了粉丝团的成员。另外呢，圣经夺冠来春阳同吉祥，谢谢你的留言啊。另外呢，也感谢这个圣经夺冠送来的小礼物，点亮了粉丝团灯牌。有梦想的老赵说，今天早上心情真好，真佩服这古人定的节气，太神奇了啊，这立秋立马就凉快了很多。我今天早上也是啊，这个确切的说应该是凌晨我醒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空调关掉了，窗户打开了，哎，就感觉这就可以了啊，就觉得是可以正常睡觉了。其实这么说吧，就咱们东北人，尤其你这咱们辽宁人，就是有空调也好，也不见得说都很喜欢开空调，尤其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孩子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体寒的朋友啊，是不喜欢开空调的，也不是很习惯。据说呢，这今年有很多的老年人呢，就是当这个家里的年轻人开空调的时候，再也不阻拦了啊，甚至于都主动。不过呢，今天啊，我也觉得说，虽然这个气温一下子就降到了最高气温降到了30度以下，但是呢，等到这个中午或者下午比较燥热的时候呢，这个空调，尤其对于老人来讲的话，该开还是开，可以把这个温度呢开得稍微高一些，是吧？咱们也别说这个温度啊，说了豆豆啊，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哎呀，真的是哈，就是对这个，今天在开始我们说到的关于咱们这个东北人呢如何盼望这个立秋，都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感慨，看来呢这真的是太有共鸣了。

天天君子留言了，他说我就是开风扇度过了今年的整个夏天。天哪，实验，比如说拿着这个温度计啊，有人就已经是发觉地面的温度超过了48度，甚至于呢有朋友就是在有金属的这样的地方哈，去煎鸡蛋都煎成了。这么热的天儿啊，要我说呀，我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年龄哈，我这个紫千红百花齐放，赞。

有风扇在吹，咱们也可以。如果说我就是想用风扇，你可以把这个冻一些冰，冻一些冰，拿矿泉水瓶啊，冻一些冰放在这个风扇呢，然后风扇再吹，我觉得也能不错，真的能不错的啊。好嘞，欢迎大家呢，来实时进行互动啊！针对今天我们所说的内容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都可以。同时呢，我们也更加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那下面我再抛出一个话题吧，看看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啊。现在是三伏天嘛，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江苏徐州，他们开通了这个集中供冷，就是用原有的这个供暖的管网开通了集中供冷。咱辽宁人可就吵翻了，说咱辽宁是不是也能这么整啊，能不能呢？您是怎么看的呢？好，下面时间咱们来欣赏歌曲，费玉清演唱的《网住一季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0: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

0: 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想当中呢，应该是在冬天的时候就冻上了，不过呢它的这个保温啊可能是在地下多少米啊，有这样的一个就类似像冰窖的地方吧，就一直保持着。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一位啊能够知道的更详细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还是那句话，实打实的讲哈，我就觉得说这个肯定还是会有变化的啊，还是要我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美颜呢，我觉得还好吧，但是要感谢这个美颜给我的美白功能，因为这个夏天呢我就属实是晒黑了。幸好咱能吃饺子，我都觉得哎呀要感谢今天相对来说凉爽一些的天气，那否则哪有心情啊，是不是？我都觉得我就是靠近那个灶台边我都觉得闹心啊。就甚至于都想说这个咱们要不要在厨房也安一个空调呢，太热了啊。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集中供冷的事儿，自从这个江苏徐州它依托废弃的卧牛山煤矿19度恒温积水，通过这个既有的供暖管网为居民集中供冷啊，这室温呢可以稳定在25度左右。你这三伏天儿啊，徐州它整出这个事儿来，你说是不是让人就羡慕嫉妒恨了呢？非常好的，是的，我也觉得啊，看到这个渠道还是非常关键的。其实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都吵翻了。南方网友咱就不说了，更眼红了，是吧？啊，说什么急需求安排。那么热搜之下呢，咱辽宁网友也坐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东北今年夏天是不是热得反常了，需要吧。另外像什么废弃矿井供暖的管网咱有啊，派上用上多好啊。当然了也有人反对说，你让你再热的热几天有那个必要吗？啊，还有说集中供冷成本也不低呀。实话呀，咱们如果说这个集中供冷的话，这个也不算什么绝对的黑科技啊。它最值钱的呀不是说这个事件本身，而是说把一笔亏了的账给重新盘活了，持续的投入安全的监管，麻烦挺多的。那么徐州的做法就直接跳出了这套逻辑，矿井虽然避坑了，但是地下数百米的井巷空间、恒温的地下水、地面成熟的供暖管网都是实打实的存量资产。那么换个用途呢，过去的地下水运行呢就靠换热站来提供冷量，能耗又砍半了，居民电费负担直接还降了一大截。那么按照试点小区居民的说法呢，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吧，4个月供冷费400多，那么相当于说往年开一个月空调的电费，而且呢没有吹风感知会，减碳的目标也顺带落地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那么对于老工业基地来说呢，这条经验真是有参考价值。比如说抚顺、阜新、本溪这样的有这么一批资源枯竭型的城市，百余年的煤炭开采留下了大量的废弃的矿井，连片的供暖管网和成熟的热力运营体系完全可以转换思路，盘活老家底儿。所以说你看咱这个辽西五市当中的这个阜新，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一下？事实上呢，很多的地方已经在做类似的探索了。你看，比如说这个釜矿集团呢，用页岩油炼制余热，补充城市供暖。那阜新呢，也开始考虑做什么环保砖啊，然后呢，用余热去造纸。那么这两种模式呢，其实都是在盘活工业固废老旧资源，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的利用。当然了，也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一哄而上啊，这集中供冷呢能不能搞，你还得看矿井和城区的距离、储水量和恒温的条件，也得看。所以说你看 很多时候咱们换一个视角去看家底啊，包袱就能够变成宝藏，旧矿呢也能够长出新产业。那么这种不贪大不求洋，立足存量办实事儿的思路，这种立足实际的琢磨事儿，恰恰也是

0: 建设诚信辽宁。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朵。

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1: 文旅之声，
0: 财富启航。

0: 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机制，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

0: 在改革开放时，亲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
2: 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100岁乃去，年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哈，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要是做支架的话，得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发酵，感慨，就说咱们发酵中药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得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又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他至于到今天吗？” 那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双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发酵中药？完事儿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

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做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的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没说吧？这人7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3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再说这人要是，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呀、甲醛的汽车尾气呀，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5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100%的利用，因为咱们仙药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
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与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

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是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发酵中药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发酵中药，想要一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它得补贴这个钱，它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一片能够卖到$8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0000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发酵中药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要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

0: 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她是2.5年关闭不全，就是吃了咱们这个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2: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2: 嗯。
3: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2: 哦。
3: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2: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闹出血了。
3: 哦，
2: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3: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2: 你看看，
3: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2: 嗯，
3: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2: 那年轻人不良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3: 哦，我这个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2: 哦，
3: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2: 嗯，
3: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2: 嗯，
3: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2: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3: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3: 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2: 嗯。
3: 再就是也能走喽，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2: 啊。
3: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2: 嗯。
3: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2: 哦。
3: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2: 嗯，
3: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2-3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2: 嗯，没有进步了。
3: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2: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3: 啊！
2: 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哦！
2: 因为咱们发酵中药，它一通脾胃，让你。

0: 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而且我还要讲一点，发酵中药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1: 好，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
0: 哎，
1: 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 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100岁乃去，年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我这也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啊，还让我说的是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发酵中药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的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 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他至于到今天吗？”那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你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发酵中药？完事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的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呢，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师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 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呢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它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发酵中药，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发酵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发酵中药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发酵中药，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它得补贴这个钱，它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1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1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发酵中药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4: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5: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您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6: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0: 嗯。
6: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6: 啊、
0: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6: 行行，
0: 嗯，
6: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6: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他那时候他用了是1副多，他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他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0: 嗯，
6: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他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他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0: 嗯，
6: 哎，就看他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哦、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0: 嗯
6: 嗯。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6: 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他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0: 对，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你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6: 对，
0: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2通血脉。他这个5脏6腑4肢100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了，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3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6: 哦，
0: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6: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0: 嗯，
6: 就差别很大。嗯、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0: 嗯，
6: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0: 嗯，
6: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0: 哦哦，这么的。
6: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6: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 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0: 嗯，
6: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0: 嗯嗯，
6: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0: 嗯嗯嗯，
6: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0: 哦
6: 啊，
0: 挺要志气。
6: 啊，对，
0: 嗯，
6: 那1块钱一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6: 啊，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药哈、啊、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0: 嗯。
6: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0: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一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6: 行。
0: 嗯。
6: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哎
6: 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0: 嗯嗯嗯。
6: 你看我的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0: 嗯。
6: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0: 嗯嗯，
6: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
0: 嗯嗯嗯，
6: 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6: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啊，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嗯，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0: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1000，自损800。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6: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6: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啊、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6: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呢、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0: 嗯嗯，
6: 这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0: 嗯嗯，
6: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0: 好，
6: 我想着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嗯，
6: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到会比现在会更好。
0: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6: 嗯，
0: 所以说呢，发酵中药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6: 对，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现在疼还有没有？
6: 哦，最近没疼了。完，但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0: 那就没事了呀。
6: 对对是。
0: 嗯，
6: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0: 啊、
6: 哦。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6: 而且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
0: 嗯、
6: 就有精神了。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6: 之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型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0: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6: 对对是啊，
0: 嗯。
6: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0: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
6: 啊、
0: 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那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6: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而咱们发酵中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你看看咱们这20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6: 嗯，
0: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6: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0: 嗯，
6: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6: 行行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4: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1-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2点半关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1: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1: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1: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脑出血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1: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1: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0: 嗯，
1: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0: 那年轻人不良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1: 哦，我这个很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0: 哦，
1: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0: 哦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 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

0: 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四十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1: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1: 哎呀，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0: 嗯，
1: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0: 啊，
1: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但是你说我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0: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1: 哦、
0: 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咱们发酵中药，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而且我还要讲一点，发酵中药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1: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哎、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除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中。

0: 参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听众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2: 哟，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2: 嗯，
3: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2: 嗯，
3: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2: 哦，
3: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
2: 帮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3: 我是高血压
2: 啊。
3: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2: 嗯，
3: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降压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啊，就得疼一天呐。
2: 哦，
3: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这样，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2: 嗯，
3: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啊，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2: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3: 啊。
2: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3: 是，哎，你看用对了。
2: 嗯，
3: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2: 见效快了是吧。
3: 嗯，
2: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吧也就是3天时间吧。
2: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2: 好
3: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2: 嗯嗯，
3: 低压是80、85那样。
2: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嗯，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3: 哎呀，对呀，感觉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2: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3: 哎，是。
2: 嗯。
3: 哎呀，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2: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2: 嗯，
3: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
2: 嗯，最亲的人，对吧？嗯，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3: 嗯。
2: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
3: 嗯，是，这回我可有记性了。
2: 嗯。
3: 这小气吧上身，大气啊要命啊。
2: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3: 嗯，
2: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 它不伤咱的，成就靠这个脾胃。

0: 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
1: 嗯！
0: 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房？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啊，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嗯。
3: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他就不行。
0: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了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发酵中药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3: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0: 嗯
3: 嗯。哎，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3: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0: 啊，什么惊喜？
3: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

0: 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儿，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七九，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000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呐，皆以100岁乃去，年都100，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10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 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

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我这也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啊，还让我说的，说老师你听我说，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发酵中药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他至于到今天吗？这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翻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发酵中药，完事儿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啊，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就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的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

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他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师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
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0: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发酵中药，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发酵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发酵中药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发酵中药，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好，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再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
1: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0: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0: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0: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他那时候他用了是一副多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他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0: 嗯，
3: 哎，就看他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

0: 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
1: 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呢？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给它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的，
0: 对，
1: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0: 是，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就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1: 嗯，
0: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1: 啊，
0: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1: 哦哦，这么的。
0: 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1: 嗯，
0: 当年我跟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1: 嗯嗯，
0: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咱们就自个买。
1: 哦哦哦，
0: 啊，
1: 挺要志气。
0: 啊，对，
1: 嗯，
0: 那1块钱1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1: 对对对。
0: 啊，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药哈，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1: 嗯。
0: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
1: 是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0: 行，
1: 嗯，
0: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哎呦，这个
0: 哎
1: 病，
0: 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你看我这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我
1: 没错，
0: 看了一下。
1: 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1000，自损800，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0: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啊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儿帮忙都行了。再一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儿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0: 就这个僵的 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1: 好，
0: 我想着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1: 嗯嗯
0: 嗯，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着会比现在会更好。
1: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这么大的药力，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现在疼还有没有？
0: 哦，最近没疼了，完但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1: 那就没事了呀。
0: 对对是。
1: 嗯，
0: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1: 啊！
0: 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

0: 过了。
1: 啊啊！
0: 而且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就有精神了。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之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型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1: 那挺不错了。
0: 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1: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那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抓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0: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而咱们发酵中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你看看咱们这20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心吧。
0: 哎呀，有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1: 嗯，
0: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1: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2: 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2年半关闭不全，就是吃了咱们这个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1: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1: 嗯。
3: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1: 哦。
3: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1: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脑出血了。
3: 哦，
1: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
3: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1: 嗯，
3: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1: 那年轻人不量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
3: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到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这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1: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3: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呀。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3: 哎呀，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1: 嗯。
3: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了，这以后可咋办呢？这 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1: 嗯，
3: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两三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1: 嗯，没有进步了。
3: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而且我还要讲一点，发酵中药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

0: 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
1: 好
0: 恢复
1: 好
0: 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1: 好，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三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三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一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1: 哦，行，好的好的，那
0: 哎，
1: 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3: 四，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无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中式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
4: 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4: 哎呀，没事儿。
0: 嗯，
4: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4: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4: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这发酵中药，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0: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
4: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就得疼一天呐。
0: 哦，
4: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这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0: 嗯，
4: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咋地还是咋地呀？
0: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4: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0: 嗯，
4: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0: 对，
4: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0: 嗯，
4: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0: 见效快了是吧？
4: 嗯，
0: 哎，你回忆一下哈，
4: 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0: 好。
4: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 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0: 嗯嗯。
4: 低压是80、85那样。
0: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4: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4: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4: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0: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4: 哎，是。
0: 嗯。
4: 哎呀，现在这凡复药还有8天吧，就用。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0: 对。
4: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0: 嗯嗯。
4: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嗯，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4: 嗯，
0: 啊，你在这说了，咱们说

0: 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
1: 对，
0: 亲的人，对吧？
1: 嗯，
0: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1: 对。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
1: 嗯，是，这回我可有记性了，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呀要命啊。
0: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营养也不良，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你等到后期了，咱们那个日子过好了，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之前又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精的，

0: 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房？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
3: 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
0: 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
3: 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
0: 不惊喜。
3: 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拉降。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3: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3: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979。好的，那今天。

0: 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静
2: 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3: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中伏第17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身体是奋斗的本钱，也是享受生活的底气，忙碌之余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运动，让汗水释放压力，让坚持积蓄力量。愿我们用积极的方式回应生活，用健康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美好一天从运动开始。周一早上好。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金钱山的三寨主田广龙不服花木兰，一心要比武一决雌雄。花木兰也看出来了，不把他给打服了，想顺利的收服金钱山。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吩咐一声把场子亮开，这两个人换好衣服跳到院中。田广龙冷笑了一声，小将军，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是在马上比呀，还是在步下比？你随便挑。哈哈哈哈，田寨主，我看咱们就比试拳脚，还是在步下合适，你看怎么样？好，在下奉陪。花木兰说，田寨主，咱先把丑话说，你要能把我胜了，我跟我大哥二哥倒戈投降，跟着你出长城打突厥去。说话算数吗？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好的对手被你给打败了，看见没？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全交给你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好嘞，大家都听见了，请吧。放手了，花木兰暗挑大指，心说怪不得田广龙这么傲气，果然武艺高强，拳脚出众，看来他也是个英雄，我非把他收服了不可。田广龙呢，一边打一边纳闷，心说这小小的一个马童，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难怪我大哥二哥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可得多加点小心，不然非吃亏不可。但是他已经想错了，为什么？花木兰抢到他前边去了，木兰使出飞虎神拳，上头盖顶三拳，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把这个右腿抬起来塞到他两腿中间， 脚尖往外一勾，正挂在他后脚跟上头，往回一拽，田广龙这乐子大了，士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哗就一阵大乱，把田广龙摔的是蒙灯转向，这家一咕噜声站起来，再往脸上看，是关老爷长气馁，此话怎讲，脸红脖子粗，脑筋都蹦起来，呀，我

山寨主，对不起，我这下失手了，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掌拳。一个恶狼掏心，扑奔木兰的前胸，木兰跨步闪身躲过，两个人又站在一处。十七八个照面，花木兰使了个老和尚撞钟，端着一头正得身。三寨主，对不起，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三寨主使了个鹞子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没回头来，扑奔花木兰。再看他俩眼睛都红了。书说简短，这场比武，花木兰把田广龙一口气摔了12个跟头。最后田广龙起不来了，连北都找不着了，瞅谁都撒脑袋。哎呦，不服高人有罪，这小伙子果然武艺出众。花木兰把他搀起来，你真是神人，我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如此出众，佩服佩服。于大鹏、金兆雄乐着过来了，老三呐，这就叫大丈夫所为。太平侯在旁边一听可乐坏了，舔着大肚子站起来，哎，年轻人，办事情就应该干净利落，你们弃暗那都是我教的他。花木兰闻听也没敢乐，三位寨主不住的点头，是是是，侯爷，我们知罪，至于什么时候到随营，我们得商议商议。这么大个金钱山，两三千人，这些后事也得张罗一阵子，但是行军打仗又刻不容缓，操之过急还不行，盘算来盘算去，木兰做出决，然后到随营去找我们，切记女眷不要带，都留到山上，有官兵妥善保护，等你们打败突厥之后再回来接家眷，你们看怎么样？行，三天可以。太平侯回来长出了一口气，哎，总算把这疙瘩解开了。木立啊，刚才可把我急坏了，老实说，你在比武的时候，我这汗珠子都赶上算盘子儿那么大了，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明知道你有能耐，我也替你担心，老天爷保佑，总算一帆风顺。这会儿本侯爷胃口大开，想吃点香东西，你什么也甭干，亲自下厨房给我做几样得味的饭菜。是喽。花木兰一想，这位侯爷不管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吃啊。到了第二天，太平侯跟木兰一商议，咱们这么多人，这么多粮草，不能瞪眼在这等着，前方正在用粮呢，应当派出一支军队压着。这样，太平侯叫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带着3000军兵，压着300辆粮车先行一步，赶奔塞外。四将领令，3天时间到了。蓝旗官进来禀报，
说金钱山的几位寨主率领喽啰兵已经来到辕门外。太平侯大喜，言而有信，好样的。穆立啊，金兆雄、田广龙率领喽啰兵全都赶到了，大家彼此见过。木兰吩咐一声悬灯奏乐，辕门外张灯结彩，鼓耀玄天，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三位寨主、大小头目、楼兵弟兄接进随营。等进了中军宝帐，三位寨主跪倒参见太平侯。韩秦豹一看，乐得大肚子烂颤，完了吗？回侯爷的话，全料理的妥帖了，一个女眷都没带。一共你们来了多少？

0: 人呢，来了2040人。
1: 哦，很好。
0: 于大鹏说着，把花跟花木兰一商议，这三位寨主来了，现在就是随将，就是国家的将军了，不能叫寨主了。给个什么官呢？我还没那么大的权力，但是不给个官，往后还
1: 成一营，叫为忠义营。这营官是仨人，正营官就是于大鹏，副营官就是金兆雄和田广龙，将来战场立功之后再把他们收编为正式兵，是千恩万谢，马上让弟兄更换服装，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另外再扯起一面大旗，上头三个大字忠义营。这三个人也秉盔贯甲，罩袍束带，穿好人喜欢，个个擦拳魔掌，准备到塞外跟突厥决一死拼。太平侯传令，全营祝贺，只折腾了一天，到了次日，这才点炮拔寨起营。走着呢，前面的队伍不走了，太平侯就一愣，怎么了？为什么大军不动了？正在这时，报事的蓝旗催马来到韩钦豹马前，元军。蓝旗官跳下马，刀尖点地，报将军求见。哦，他们怎么来了？韩钦豹一想，几天之前我让他们还有赵胜、孙清带着300辆粮车赶奔战场，这么快就回来了，咧得跟苦瓜似的，把盔头全摘下来。侯爷，我们对不起您，您处分我们吧。花木兰也愣了，一瞅这俩人在哭什么呢？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张开把眼泪擦擦，回侯爷的话，前两天我们奉命押着300辆粮车赶奔长城，哪知道就在前边不远遇上一伙强盗，这伙强盗比秃尾巴狗还横，那能耐特别大，把粮车全给抢去了。我们哥四个一伸手，结果赵胜、孙清被人家双双活拿，也给压到山上去了。因此我们大败而归，特向侯爷来请罪啊！把粮食都丢了，是。哎呀，俩推出去砍了，斩谁？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两个人拽住了，往外就拖。这两个人也无话可说呀。花木兰在旁边一看，赶紧说话：“且慢，刀下留人。”侯爷，杀不得。太平侯把脸往下一沉，花木兰，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难道不该杀？侯爷息怒，当然，他们犯的罪是够重的，死有余辜，应该杀。那你怎么还拦着？我有下情回禀。侯爷请想，这两个人心呢，还是不错的，就冲这一点就不应当杀。这话怎么解释？你怎么办？在这慌乱的年头，他们不敢见您，也不给您送信，就跑了，咱知道吗？ 不知道吧。
0: 可这俩人没这样做，能如实的向侯爷回禀，就说明他们对朝廷仁之计，把他们杀了主军中之不利呀，也冷了其他将士的心。侯爷开恩吧。
1: 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他们太气人了。退回来，刀斧手把张开李甲推回来了。这俩人也听见是怎么回事，跪在太平侯马前蹦蹦磕响头，谢侯爷不斩之恩，呆了，扒了你们的皮我都不解恨，念你们的心还不错，没有半道撒丫子，还舔着脸回来见我，可以从宽处置，给你们每人记大过一次，往后在军前要立功赎罪，不然的话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谢侯爷，绑绳解开，两个人转

0: 担忧为喜，一转身到花木兰的马前，兄弟，谢谢兄弟给求情。木兰一笑，安营，
1: 好吧，扎营。
0: 就这样，扎好了五行八卦连环大营，挖战沟，布置鹿角，设立辕门，一切就绪，埋锅造饭。在吃完饭之后，花木兰把于大鹏、金兆雄、田广荣三将也请来，又把张开、李甲叫进大帐。木兰就问二位，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的讲来，知道不知道劫粮的人叫咱们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
1: 对了，葵花岭，
0: 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里边有伙强人呐。
2: 继续收听。
3: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是春天。

0: 的芬芳还是。
1: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
2: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年锦州市推动养老事业、研发产业协同共进，组建研发经济工作专班，把相关建设纳入“15五”规划，细化23项重点工作，全市谋划16个养老项目，总投资超等效。8月7号晚，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与传统手艺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海城本土文化独特魅力。近日，央视新闻频道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打卡避暑胜地，感受天。入夏以来，云南凭借高原清凉气候与入境

0: 免签政策，成为海外游客避暑旅游旅居的热门目的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1号，云南省今年入境旅客，累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6: 好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还是逸飞。
0: 大家好，
6: 参与节目了，您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来参与互动。编辑文字的时候一定要记好，留下自己正确的联系方式啊。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0: 那么此时此刻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当然了，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一下钟磊。
6: 对，钟磊啊，钟磊，很多朋友说了，这新的一周了，钟磊还没回来呀、
0: 别着急哈，您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但是不是在花生总动员视频号，您需要拨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然后把您的信息发布出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从现在开始接通到7:40。妮，你现在可以打热线3800380，听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能不能有雨啊？能不能凉快一点啊？这是大家所关注的。
6: 来吧，了解一下。
0: 哎，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
6: 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
0: 哎，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6: 嗯，
0: 那么我们先来接通热线啊，已经有3位朋友电话等候了。
6: 是，
0: 节目的一些规则，您说我想多播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穿插介绍啊。
6: 啊，来，
0: 什么呀？
6: 嗯，
7: 有那个遮阳伞，
0: 遮阳伞，
7: 六个腿的，
0: 嗯。
7: 有声音，
0: 这个您上周打过电话了是吧？
7: 是打过好几次了。
0: 嗯，一周之内打一次就可以啊。
6: 遮阳伞九成新啊。
7: 还有一个倒骑驴的人力三轮车。
6: 人力三轮车。
0: 倒骑驴的人力三轮车。
7: 嗯，
6: 这个多少钱？
7: 这个180元。
0: 180元。嗯，
6: 还有什么吗？对，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来，再来接听这位朋友的手机尾号7972。你好。
8: 哎，主持人，早上好。
6: 早上好。
8: 也忙，就是有一台汽油的，就是抽水的水泵，怎么办？
6: 水泵。
8: 嗯。
0: 上周好像您也发布过这个信息，这个交易地点在啥地方啊？
6: 嗯，
8: 在温迪楼。
0: 温迪楼。
6: 好。
8: 好了，我麻烦一下，我要就是还求购一样东西，就是老年人组的，就是4个爪量的竹棍，想买。
6: 啊，
0: 就是比较稳当的那种竹棍的。对。
6: 嗯。
9: 4.5-6平，45点多。
6: 嗯，45平左右。
0: 嗯
9: 嗯。地暖精装修的。
6: 有地暖。 还有什么补充？
9: 没有什么了。
6: 没有什么了哈。好的。
9: 价格就是
6: 9814060。4060130-1981-4060。好，您的信息我们记下了，谢谢参与，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嘞。看一下我们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上，雾里看花姐姐是求我，周六那天早上上早市去，我就听人说，哎呀，这立秋一下子干冬天去了，真看见一位大姨哈、穿着件薄款羽绒服。
6: 咱现在早晚出行还真得多穿点衣服啊，因为早晚这个温差
0: 风力可以达到6级。根据目前的预报来说，这样晴好的天气将会持续到本周三。

0: 周三，新一轮冷空气抵达辽宁。
1: 嗯，
0: 预计本周的后半程，我省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雨量目前来看不算大，多
1: 会能深切的感受到了。那如果再碰到北风的话，体感上还会有点冷，所以呢，出门要带上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了。总体来说呢，近期我省气温起伏波动比较大，特别是一早一晚，建议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0: 你想
2: 红松板柴呀？长是3米到3米1。
1: 嗯，
2: 宽12到15厘米。
1: 嗯，
2: 厚2.5到3厘米。
1: 嗯，
2: 有5块。
1: 五块。
0: 交地
2: 价格呢？价格在1000块钱。
0: 嗯，
2: 有商量。
1: 1000元。嗯，好的。
0: 嗯，有商量。
2: 嗯，就这个。
1: 嗯。
0: 地点在什么地方？
2: 地点
1: 4168-7117。
2: OK。
1: 好，信息记下了，感谢参与，再见。
0: 好的。那经常呢，有朋友说呀，哎，主持人呐，我这信息能不能给我多播两天呢？可以。你看，有的小哥哥说，哎，我上周打了3817696，和我们的导播联系。然后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这提前呢，你看这声音，中国这文字啊，提前哪个钱呢？双重含义，一个是真正的啊，交点费用。哎，您唱歌啊，唱戏呀、啊，演奏乐器呀、啊，啊，来段这个单口相声啊，您表演个这个。这口技都行。
1: 对，
0: 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时间别太长。你比如说我5分钟，那不行，还有那么多电话等着呢啊！请按2号键，然后您再按，您别直接按啊，得听里面的语音提示，然后再按。之后呢，导播先接通，导播接通之后，您电话别放下。有朋友说，哎，我电话打了好几次，我打不进去，您得让导播把您转入直播间，这样。您的电话才算接通，您才可以通过
1: 单人床
3: 木质的，带下箱的，
1: 嗯，
3: 带床头，
1: 带床头，
0: 嗯，
3: 哎，
1: 嗯，
3: 还有一个靠边站的那个，就是圆桌，直径是1米的，
1: 嗯，
3: 还有一个那个泡沫垫子，

0: 雨衣披带着啊，雨伞啊随身携带，然后呢这个棉服啊可以，没准也变成那种里边穿短袖外边套个羽绒服
1: 带个外套，
0: 哎，这都没准
1: 啊。
0: 那差事大哥今天早间七点外头咱们锦州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啊？啊，你看这个青木李哲关注了我们的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哎，何必他说我在茂名市，
1: 哦，在广东，
0: 哎，
1: 嗯，
0: 你看这个后厨肯定是热的，那么多的发热源呢，哎，雾里看花说早晨呢，昨天我后厨我看了还37度呢，嗯，太和车床也来了，你看看马上要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了欢迎大家啊，也感谢一直在线收看我们节目的全路凯哥，凯哥在山东潍坊，今天早餐吃点啥呀，愿无岁月可回头啊，柴水大哥铁哥天山童母还是天山童老顺其自然啊，福老爷平运飘香老两口送黑家里面有旧物，或者是想哎呀给老人找一个护工啊保姆啊，或者是想把家里这个房子租出去呀，您都用得上啊。好，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
1: 来问候这位朋友，手机尾号9781，早上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也卖旧物了
1: 啊，您说说都有什么。
2: 有一个一米四的圆桌一个。
1: 嗯，一米四的圆桌。
2: 这带腿的这圆桌。
1: 嗯，
2: 这有一个比较盆那个带滑轮带电的那个带嘛按摩的一个洗脚盆一个。
1: 好。
0: 电足浴洗脚盆。
1: 对。还有吗？
2: 有一个飞利浦牌的那个吊灯吧，吊灯那个就是
1: 吊灯吗？
2: 不是那个，就是洗手间那个吊顶那个、
0: 浴霸是吗？
2: 带一套，
1: 带灯带取暖的，
2: 对
1: 啊，浴霸是吧？好。
2: 一万。
1: 还有吗？
2: 还有白钢饭盒一个。
0: 这是新的还是旧的？
2: 旧的就不吃不起活的，就是啊。
0: 好的。
1: 还有吗？
2: 完了还有一升管的，就是南水泵那个塑料管。同步是90米，30米一根。同步是90米。
0: 有三根，之前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是开通的。你看似水年华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华夏也来了。顺其自然还夸呢，说你看你们主播说话干脆利落，没多少废话，我们争取一句废话也没有啊，今天早上差事大哥给我们反馈来了啊，这叫好几家都羊汤老有名了，您上这儿来喝羊汤看枫叶，我为锦州文旅代言，虽然他一毛钱也不给
1: 刘旭又兴奋了，一说到吃啊就忍不住
0: 对呀，秋天最好的季节。
1: 好嘞，咱下面来看一下，
0: 有等着呢。出租联合区国和18号楼2层56平米2室1厅，年租金5000-5418-5148。啥活没有危险呢？你说这是冷不丁的，我一下我就倒贴进去3000块钱呢，人家8200啊。
1: 好，下面是出售门市的信息。这个门市呢是在昌茂花园1、2月层，1层和2层都是185平，一共是
0: 联系电话13011213836。13011213836。
1: 下面呢是出售果园的信息。果园位置是在南山果树农场大架山，有鸡心果、山楂、银白杏等各种果树1000棵，林道水电齐全，长期使用权，适合养老或者是养殖。电话13904161918，13904161918。
0: 义县大定堡金刚山村的王守芬 80元，电推

0: 推子工具一套80元，这个刚打进来电话就有朋友问电推子，不知道这电推子卖没卖啊？这个小姐姐，如果您已经卖了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她还要出售军工皮鞋，42码的，有高帮的，有矮腰的，100元。交易地点呢是在南京。80后，这80多岁的小姐姐，80后啊。
1: 嗯，确实。来，再接电话啊，这位朋友，2816，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麻烦你刚才你给我说一遍，就那个卖脱水机那个电话号行吗？
1: 啊，
0: 可以的。嗯，
1: 小鸭牌脱水机。
0: 对，
2: 0416-3455。
0: 没错。
2: 谢谢。
1: 好，
0: 不客气。
2: 谢谢。
1: 嗯，好，
0: 以后不用说麻烦，直接说感谢呀，啊，辛苦啊。
1: 来，再来接电话，0539，这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出售旧物。
1: 嗯。
0: 都有什么呀？
3: 出售单人铁床。
0: 单人铁床。
3: 嗯，台式电脑。
1: 嗯，
0: 台式电脑。
3: 5-6米长吧。
0: 嗯。
3: 还有全新的40瓦和20瓦的灯管。
0: 全新的40、20瓦灯管。
3: 嗯，还有塑料大桶。
1: 塑料大桶。嗯。
3: 嗯。还有一桶。那个红瓷器，
0: 红瓷器，
3: 瓷器，
0: 瓷器，嗯，
1: 还有吗？
0: 您看一下，
3: 没有了。
0: 您再看一下它那个瓷器这个日期呀，是不是在这个使用期间范围之内呀？既然来了，点个左上角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主播带您上高速。律师咨询，
1: 对，
0: 杨律师也非常的热心，电话呢是1394166-5218，1394166-5218。我是求职，我是招工，
1: 对，你有什么意向啊？
0: 我是卖农副产品，
1: 嗯，
0: 啊，我想卖大红袍李子，我想卖红苞米，我想卖黑豆，啊，我想卖溜达鸡。哎，您先说明来意，之后呢，把您的信息。编辑啊，抓紧时间给您播，来刷新一下
1: 啊！咱看一下啊，哪些朋友发布了信息？这位朋友叫燕燕，他呢要求购3楼以下的楼房，要锦州乐格局80到90平的，南边不过桥，北边不过单栋，他是18201-0116-0701-18201-0116-0701-1389787-6666，比较详尽了。
0: 这个叫莫小呆粉条，
1: 这是它的品牌啊。
0: 哎，这个保质期呢是2年的，常温储存啊，阴凉干燥通风处就可以。哪儿产的？河南新乡。河南新乡有没有河南新乡的老乡？给我们介绍介绍啊。组合。5斤葛根粉条，5斤山药粉条，到手。哎呀，我们这叫去整儿啊！湖北葛根粉，农家种植基地。这山药粉呢，用的是河南铁棍山药，那是山药当中的战斗机，可以炖，可以包，还可以做成创意的料理。你包馅儿啊，可不是吗？那个萝卜粉条。那个再加点，
1: 叫我给您破价 啊！限时特惠，
0: 没有腰，只有99，
1: 就是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
0: 哎，降的那个把整给去了啊！电话呢是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下单啊，给您送货上门，钙片是不是？
1: 嗯，
0: 你看一个里边3样全都有了，您不用吃3样，多费事啊！再说你看那大药片子。咱那不好往下咽呢，哎，这个小字儿它好咽，它方便。
1: 对，还是康度牌啊，红阳神氨糖钙片儿。这个钙是我们的这个软骨啊、关节液的核心的营养，所以年纪大的朋友啊，咱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就是像刚才
0: 你想买一个周期，下单一个周期。多送您收音机一台，而且每天呢仅限前30位，所以说这真是拼手速，只能打电话400-390-0139。

0: 40039-0139。炖粉条，哎呦，猪肉五花肉炖粉条，要是黑猪肉就更好了啊。这个马军啊也来了，啊赞了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叫驿站，
1: 嗯，
0: 以后我哎，小时候你吃没吃过花生蘸？
1: 吃过呀，
0: 花生蘸吃过吧？
1: 对呀，
0: 以后咱那个在社在各个社区，咱也见很多花生蘸，靠点那个轮椅，正好老人突然间这个想坐轮椅了啊，或者年轻人说现在呀路上太堵车了，开车不方便，我弄个电动轮椅上班，
1: 然后绿色出行，
0: 哎，
1: 嗯，
0: 哎都可以，哎大家可以就近整个小区，还有呢就是那种书有1000多本过去的书，1块钱我就卖了，谁需要直接来取，哎就近的朋友可以去，爱书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也希望以后咱们锦州每个社区都有一个这样的旧物流动交易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商务信息网节目呢到您社区去啊，大家可以什么，今天我们这个德新社区有什么，你看这一下多方便，大伙儿听节目也方便，说哎呀我就是文昌社区的呀，希望我们的这个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哎呀想想都觉得好好，就是给大家提供方便啊。那我们今天呢7:56商务信息网也要接近尾声了，
0: 嗯，
1: 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啊！你看看，哦，
1: 你是看姜去了吧？
0: 我看你是去找去找你亲家母去了。但是呢，你亲家母她回来了，她上锦州笔架山看海。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商务信息网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会放送一首歌给大家，
0: 嗯。

0: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安康版，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楚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他所有的养生祛病的好方法，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欢迎你啊，老话题哈，那就是您的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内容。
3: 嗯，
2: 这个浊气啊，它是危害身体健康的源头。
3: 对呀，
2: 很多原因因素都会导致这个浊气形成，它在体内聚集。
3: 嗯，
2: 你也讲到了说这个浊气呢有两大特性啊，一个叫弥漫性，讨论度非常高啊。哎，因为很多的有疾患的家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
3: 嗯，也是。
2: 哎，毕竟之前是没有人讲过这类话题的呀。
3: 嗯，很正常啊。哎，这是因为没有人和大家去讲，是吧，才会导致很多人呢，你看这个症它和病啊，你看它是分不清楚关系。
2: 对。
3: 啊，也更不知道是自己这个病和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原因也找不准。
2: 嗯，
3: 那你原因找不准，方法肯定就用的不对啊，你治疗恢复的就不会好啊。你看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才能给身体带来什么健康方面巨大的危险隐患呢、哎，说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不单单是对于很多疾病从预防角度能起到很好的预防，还是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病变的患者，在未来治疗与恢复方面，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方式方法，哎，你治疗去干预，如果不排浊气，你记着，这个病它不可能见到很好的收益，这一点是一定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啊，它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够让大家完全理解的。
2: 嗯，
3: 那还是，咱们先从浊开始讲，什么是浊呀？啊，好理解，就凡是我们需要把它摒弃掉的，脏的、坏的、什么腐败的、烂的、变质的、多余的，啊，身体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这叫啥？都属于浊物嘛？
2: 对，浊
3: 都叫浊，是吧？你比如还有这个中医讲什么？你看中医讲这个是湿邪呀、痰饮呐、淤血呀，这是不是也都是脏的、不好的东西？
2: 嗯，这也是浊，
3: 也是浊，是吧？所以说他们的这些浊物聚集在身体当中呢，它才能导致咱们出现你像这个经络的阻滞啊，气血的不畅啊，脏腑